0: 这么说吧，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方才窦一虎说的一点不假，他们兄妹愿意投靠大唐朝，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起身赶奔隋炀关。哎，你们二位呢，也就别挑过去的理了。俩人说：“那怎么能呢？那过去换句话说，像各为其主，现在是一家人了，哪能还找过去那茬呢？” 两个人坐下之后，薛丁山还有点犯合计，拉着程咬金到了院里无人之处，薛丁山就问：“我程爷爷，究竟这怎么回事儿？小子，你怎么不明白呢？哎呀，这两天呢，把我腿呀都累细了，往返奔波，净说拜年的话了。这不是窦一虎。” 窦仙童愿意投靠大唐，他们手底这1万多人都归咱管了。哎，赶紧把这些烂摊子收拾收拾，赶奔锁阳关呢，这不是好事吗？哦，真是这样，一点都不假。哎，丁禅，咱爷俩有点事儿，我还跟你讲说清楚。前者我也说过了，我当面给你保媒。 把窦一虎的妹子窦仙童许配给你为夫人，哎，你小子摇头算假，还120个不愿意。可这件事情改变不了了，我跟你两个娘都商量了，你俩娘也同意，这是前提呀，这是基本条件。只因为这件事情达成了协议，所以人家兄妹这才归堂。 如果这条做不到，就是一场空啊！丁山呐，你现在可算有了媳妇儿了啊！爷爷我做主，当了这个大宾宝了，往后你可不行再提这茬。薛丁山闻听此言，歘的脸就沉下来，面红耳赤。爷爷，这怎么行？这不简直拿我做交易吗？哦。 我答应这门婚事，啊，什么都能行。我要不答应嘛，一切都落空了。这叫什么事儿？这叫，爷爷使不得，这门婚事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呆了！程咬金一听真急了，我说薛丁山，你真是抱着屁股做嘴不知的乡臭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呀？ 那个窦仙童，你看见没？人样子长得堪称一绝，人家那武艺也不在你之下呀。要讲究门当户对，人家的先人是夏明王窦建德、窦永山，那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也不比你们老薛家低气。只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 被逼无奈才落草为寇了，你看这个事情有多合适，连你两个娘听了之后都乐得闭不上嘴，怎么一到你这就出岔头呢？哎，你说什么？你有什么不满意的？程爷爷，您说的一点不假，我倒不是说挑姑娘配不上我，我没那个意思，我总觉得。 咱们赶奔锁阳关救驾，你说我是个元帅，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先收个媳妇，这玩意儿叫军兵议论起来好说而不好听啊！哎，见着我爹我怎么交代呀？见着皇上我怎么说呀？哎呀呀呀呀呀！别找借口了，你爹那块儿有我做主呢。
1: 倘若你爹要不愿意，我跟他解释，大不了我骂他一顿，他就老老实实的了。皇上那儿没得可说。爷爷，要冲您这么一说，那我乐意了。哎，这是好孩子，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我跟你讲过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变通，别着死脑。 这回你放心了吧？那我放心了。哎，行了，既然你没说的了，咱们这个事情。

0: 你就彻底成功了。你跟罗通先回连营吧，我先留在这儿，等他们兄妹把后事处理处理，马上领队伍奔营盘。行了，就这样，薛丁山、罗通先走一步，回连营听信。那么元帅先锋官回来了，两位夫人、小姐薛金莲，满营众将自然是非常高兴。按下他们不说，单说程咬金，跟窦一虎和窦仙童商量，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呢。你们得抓紧时间处置后事。
1: 哎，爷爷，您放心吧，今天晚上就开大会。
0: 为啥开会呀？您想想，窦一虎手下1万多人呢，这1万多人光头目就好几百号，大头目、小头目、偏副寨主，你不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吗？虽然说你是总辖大寨主，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打招呼怎么能行啊？所以就在当天的晚上，就在中平分金厅这院里头开会。哎呀，所有的头子全都到了，黑压压的站了一院子。

单说窦一虎，窦一虎一看人都来齐了，站到桌子顶上，那个儿太小啊，往四外看了看，各位，今儿晚上把各位请来，有件事情通知大家。我不说，大概你们也有耳闻呢。现在我们跟大唐朝的二路元帅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我们棋盘山的喽啰兵，我们这些山大王要弃暗投明，归降大唐啊！从此之后，你们就不是贼了，我也不是寨主了，咱们就是大唐朝的命官。可话说回来了，有向灯的，有向火的，有乐意干的，有不愿意干的。这个我说各位弟兄啊，我绝不勉强啊。说是我乐意跟着你的，那好，跟着我的，我受苦，你跟着倒霉；我享福，你跟着沾光，对不对呢？我吃肉，你跟着喝汤。我绝不能亏待了弟兄们。谁让咱们相处了这么多年，有一定的感情呢？说我不愿意跟着去，那好，我多给金银财宝，回家当老百姓去吧。说我留下继续当山贼，这可不行，不行啊！我一会儿要火烧棋盘山，你们都听清没有？现在咱就抓紧时间表个态，乐意去的把手高高举起来，哎，一会儿给我报名字，花名册上给我写好了，不愿意去的有多少，我马上发放路费，大家表态吧。一开始人们互相看了看，沉默了片刻，紧跟着有人把手高高举起呀。寨主爷，我们愿意跟着你投唐，我愿意，我也愿意，我愿意，我100%通过，谁不乐意？回家干嘛去？战争年月，就是给你俩钱儿，花完了怎么办？还不如跟着吃粮当兵呢，把贼皮扒了，当了国家正式的军人，那谁不高兴啊？尤其这些当头的，到了唐营之后，多少还弄个一官半职的，往后好好干，还许能升官，那么升官就能发财，这是一条正路，所以无人反对。窦一虎一看，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好，全体通过。既然大家都愿意捧场，我非常高兴。还有件事儿呢，跟大伙说清楚。咱们大伙干了这么多年呢，手头颇有积蓄，咱人走了也不能留在这儿，是不是呢？另外，我们兄妹也不能独吞，今儿个大有大份儿，小有小份儿，论功行赏，咱分了呗。把金银库打开了，哟，里边的积蓄啊，堆积如山呐。窦一虎会过日子，小个儿不大。有心眼儿啊，他也是留着后手呢。那当贼老有钱花呀，一旦没买卖可做，喝西北风嘛，就得把库打开。所以这有许备的东西，现在没用了，拿出来了，给大伙分散。哎呦，大伙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程咬金在旁边一看，罢了，窦一虎这小子外粗心细呀。另外这个人有一定的主心骨，挥金似土，会笼络人心，也就是说会使唤人。难怪乎手下这1万多人都替他如此卖命。东西全分完了，一切就绪，这天就快亮了。窦一虎眼睛熬得通红啊，一看后事都处理个不得离了，剩下的东西也不要了，吩咐一声：“来呀，放火！”

0: 挑山。
1: 上。
0: 永绝后患，烈焰飞腾，黑烟直冲霄汉。咱就这么说，棋盘山烧了三天，烧的那石头嘎巴嘎巴直响，烧的是片瓦无存。谁想在这占山也不行了，没地方了。就这样列着队伍赶奔唐营，老程舔着大草包肚子骑着马头前引路，后边这个队伍浩浩荡荡跟着，再后的就是车辆啊，拉着应用之物，一万多人一个整编师啊，一师的人马呀。那说着玩呢，现在那窦一虎就赶上陆军少将了，师长一份。早有人禀报唐营，二路元帅薛丁山、扫北王罗通率领满营众将列队迎接。辕门外是悬灯结彩呀、啊！等双方这一见面，热烈握手。老程说：“都是自己人，别客气了，别客气，走走，往里请，往里请。”进了中军保障，二路元帅下令全军祝贺，迎接窦氏兄妹。白天热闹了一天，到晚上了，兄妹二人进内帐参拜二位夫人。哎呀，薛金莲就在旁边站着呢。薛丁山、程咬金领着兄妹走进内帐，窦一虎还换了一套新衣服，妹子在后边跟着。程咬金做介绍：“侄儿媳妇，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就是原来棋盘山总辖大寨主窦一虎啊，他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孙子。”这就是我提面的窦仙童、窦姑娘，我孙女。去去去，拜见二位夫人。柳凡二世夫人，柳迎春、樊金定，一文一武。柳迎春是薛仁贵原配的夫人，您看过那出戏啊，寒窑受苦啊，宁愿万贯家财不要了，也要嫁给薛仁贵，为此得罪了他爹，把他赶出门外，吃没吃，喝没喝，但是他这个决心不变呢。后来租了一座破窑在那儿住下了。薛仁贵投军之后屡立战功，后来改变了，家庭面貌也变了样了，回来迎接夫人，冠冕堂皇，成了亲了。这就成为千古的佳话，忠贞不渝的爱情。樊金定是谁呀？樊氏夫人，征西凉的时候，薛仁贵也是受了伤了，樊金定舍死忘生给薛仁贵治伤，后来呢以身相许，就许配给薛仁贵了。所以薛元帅两位夫人，你别看是两位夫人，这姐俩处得相当好啊，也看不出谁主谁次来，有什么事姐俩商议。这次赶奔锁阳关救驾，薛仁贵的家眷都跟来了。你像薛丁山这婚事，那不跟人家娘打招呼怎么能行呢？也得看看窦仙童，也得瞅瞅窦一虎啊，所以把他们兄妹领来了。这窦一虎也太难看点了，一进内帐，丫鬟婆子全都掩鼻而笑，把鼻子嘴都堵上了，不敢乐出声来。柳凡二世夫人一看也好像没笑出来，哎呀，但是身份所限不能乐出声来，赶紧用袖子把鼻子嘴堵上了。但是一看窦仙童，姐儿俩心满意足啊，这大姑娘这个漂亮，你看一母所生截然不同，丑的没法那么丑，俊的没法那么俊。程咬金压低了声音：“侄儿媳妇怎么样？我给你们把这媒提的这儿媳妇不错吧？”啊，好，太好了， 配我们丁山是绰绰有余呀、啊。薛金莲、薛姑娘在娘身后站着，一看这是未来的嫂嫂，一瞅这嫂子跟自己的年纪差不多，哎呀，一见面就那么投缘。彼此见过，两个大姑娘手拉着手到旁边闲谈去了。这窦一虎翻着母狗眼儿一看啊，那个漂亮的大姑娘就是薛金莲呢，我未来的妻子啊。哎，就我这模样能娶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我是修来的福。其实哪挨哪儿，他这婚事连门儿都没有，他是一厢情愿，想入非非。两位夫人问完了话，二路元帅薛丁山陪着唠了几句嗑，天晚了下去休息。一夜无话，次日平明。程咬金就张罗着，我丁山呐，现在这岔头的事儿全都摆平了，哎，咱得赶紧赶奔锁阳关救驾呀，迟则生变呐，就这些日子不定饿死多少人了呢。老人家说的对，既然这样，马上启程。这回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浩浩荡荡，兵发锁阳关。你看人多了，力量大呀，士气也旺盛，又收了战将，又收了军兵，能不高兴吗？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小矬子窦一虎听程咬金的，得跟老薛家的人靠近，得多打溜须，哎，让人家有一个好印象。你看这个窦一虎这个跳的劲儿，一会儿跳到马前，一会儿跳到马后。献媚屈宠，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紧给薛丁山打溜须。哎，薛丁山呢还真不讨厌他，一瞅他长得虽然难看，挺风趣，这人挺有意思。哎，说出句话来，笑的人肚子疼。这窦一虎还说呢：“二路元帅，你放心吧，这回到了锁阳关不用你，你是元帅，你就在那坐着，打仗的事情交给我了。”我帮着扫北王罗通，肯定把他们打个七零八落，马到成功。罗通也乐了，我窦一虎，你那马在哪儿呢？你马到成功？喂，我两条腿的马，你别看我不骑马，我也不能落到你们后边。大伙一听话，全乐了。单说这一天，转过瀚海，来到一座城池。就是界牌关，过了界牌关就是锁阳关，就是要去的地方。这座界牌关地处咽喉要道，在一个半山坡上，是易守而难攻。西凉国控制着界牌关呢，这道门户不打开，你就到不了锁阳。所以薛丁山传令安营扎寨，让士兵们饱餐战饭，准备明日开战。那锅刚买好，饭还没做熟呢，就听两军阵前开了锅了，咚嗒，咣啊，呱呱，停打。徐丁山就一愣。这时报事的蓝旗官跑进来了，报二路元帅，大事不好，界牌关的守将率领3000军兵前来投营结寨，跟先锋营打在一块儿，请大帅定夺。哦，还好我没打他，他先下了手了，这还了得吗？来啊，外边给我带马抬枪。刚说到这儿，扫北王罗通过来了，大帅且慢，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有事不先行，不能成先锋。在下不才，愿讨敌对阵。罗通为什么这么说呀？出于三个原因。一，罗通觉着在棋盘山栽了个跟头， 让人家抓了俘虏，面子上有点过不去，打算在界牌关立点功劳，找找脸儿。这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自己是先锋，你这个职责就是干这个的，能让元帅出战吗？这是义不容辞的。第三，老罗家的人呢，净拔尖儿啊，不想甘居人下呀。罗通心说：“我年轻那会儿，我扫过北，我也露过大脸。我要不露大脸的话，我能当扫北王吗？”你说时过境迁，到了现在，我又不老，我又不小，从来就打不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这回啊，不如我走马取过界牌关，找着脸立立功，重振老罗家的雄风。故此逃敌。薛丁山点了点头，叔叔，两军阵前多加谨慎呐、啊！我准备立功册，给你准备立功。哎，借元帅的吉言，来呀、外边给我带马抬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扫北王罗通请令出战，薛丁山答应之后，罗通接令箭在手，在外边飞身上马，手提银枪，带了3000敢死队奔出事地点。到了前面一看，打乱套了，西凉兵如狼似虎一样啊，正在闯连营，一边往里进攻，是一边放火，唐兵在这硬战，厮杀到一块儿了。罗通吩咐一声点炮，动他，动他，炮声一响啊，把两方面都给震活住了。唐兵唐将一看扫北王来了，哇，往两旁一撤。罗通一瞪眼，归队，赶紧列队。原来像一盘散沙，现在归了队了。你看这一站到队伍里头，马上士气旺盛啊，把战场就露出来了。罗通呢，往前一催马，打量对方，这支西凉兵也站好队伍了，正中央秀旗高挑，挑着气死风灯，借着灯光观看，把扫北王吓了一跳。有一位西凉的大将，胯下骑着白龙马，就骑马的这个主长得太难看了。他这个难看跟窦一虎还不一样，窦一虎是矬，这位是高。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能有1丈2尺8，这大个子，说要高还行，没有粗实劲儿，稀不楞登那么高，跟根旗杆差不多少。这人要长在这份里多难看吧，一不顶盔，二不挂甲，身上穿着软烧的衣裳，头戴白绫色扎巾，身穿白绫色箭袖，外头披着皮眼巾，再看手中擎着一条都牛战杆。都牛战杆是什么？也是枪的一种，前的3尺多长大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后的没有枪缨，跟那冰川差不多少，就这种形状的。再往这个人脸上看，这人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长了下能有1尺6，一张大驴脸。您不信，您走在街上仔细看，有长活脸，有方脸，有圆活脸，有瓜子脸，还有那瓜子脸长到我个儿脸了，上的小下边大，什么形的都有。这位就是驴脸，斗鸡眉，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菱角嘴。

哎呀，这脸上的气色就跟白纸差不多少。这是在两军阵前，这要走到黑胡同，冷不丁瞅着这位能吓趴下，整个个吊死鬼儿。骆驼看罢多时，把坐骑带住，哎，对面西凉的将官报没在战。这长得像吊死鬼这主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瞅对面发了一哨人马，能有三四千人呢、啊。队伍十分整齐。为首领兵带队的大将，银盔素甲白袍，白马素白亮银枪，白脸大眼睛小黑胡。哎呦，长得气魄的不得了啊。心说这主是谁呀、啊？呵，一表堂堂，指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主看罢多时，把都牛站杆一横，问我是谁呀、啊？我乃鄯善国战殿将军，界牌关的总兵，我姓王。我叫王伯超，王伯超，大概您挺陌生，其实这个人不陌生，在《隋唐演义》那段书，咱曾经提过他，您还记得吗？《隋唐演义》里头有一位了不起的老英雄，双枪大将丁彦平。这个丁彦平啊，枪法占着一绝，他曾经收一个老徒弟，就叫王伯超，就他。丁彦平那是使枪的祖宗，把老丁家的绝招都传授给王伯超。那么王伯超怎么不在大唐朝啊，跑到西凉国来了啊？有原因，这人各有志啊。王伯超当年保的是隋朝，隋朝完了改换成大唐，他不乐意在大唐朝居官，跟这些人合不来，所以就投靠了鄯善国。到了鄯善国，国王一看这人这么大的能耐，非常欢迎，因此加封战殿将军、界牌关的总兵，委以重任，掌握兵权。人就这么回事呗，打哪儿待着合适，受重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心里的舒畅，那哪儿就好呗。说那地方再好，你待着他别扭，不得施展，另外也不顺气，所以你干起来也没奔头。这么些年来，王伯超一直就效忠鄯善国。今天一看唐兵来到了，王伯超一想，我得给我们国王争光露脸呢、啊。我这些年我的功夫没得施展，今天我得溜一溜。出于这个原因，他领兵偷营劫寨，正好遇上扫北王罗通。两个人这一见面互通名姓，后来王伯超一听，哦，对面这个漂亮的人物闹了半天就是赫赫有名的扫北王啊，老罗家的人，他的先人就是罗成。要提起罗成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看来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我跟罗通两个人见面，我还要提高警惕，多加谨慎。就这样，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两条枪上下飞舞，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赶这伸上手之后了，王伯超一看，老罗家的人果然厉害，这条五勾神飞亮银枪上下翻飞呀，的确神出鬼没。心说也就是遇上我王伯超了，遇上旁人呢、啊，不留神就给扎个透眼儿，我得多加谨慎。那么罗通呢，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
他真没想到这王伯超长得那么难看，这功夫如此出众。这条毒牛站杆，神出鬼没呀！哎呀，罗通一想，我是倒了霉了。我怎么竟碰上这硬茬子？没有一个饭桶。只要碰上，就够吃力的。小小的界牌官一个。

看来今天晚上我讨不了便宜了，姓罗的果然武艺出众。哎，有主意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靠真能耐，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不行变通变通，我何不如此这般，暂般如此？想到这儿，啊，传！ 虚晃了一枪，罗通使了一招怀中抱月，往外一蹬，王伯超赶紧把犀牛站杆撤回来了，左脚一磕蹬，右脚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滴溜一转圈，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得给你扎个眼儿，或者把你生擒活拿交给二路元帅秦公受赏啊！我不能叫你这么便宜的就跑了。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就在这个两军阵前，两匹马一前一后，哗哗。搅在一块儿，王伯超忽左就右，忽前就后，战马打着盘旋，看那意思叫罗通吓破胆了，恨不能一下跑了。罗通越是这样越追，非把他抓住不可。跑着跑着，前面闪出骑队。你要说什么叫骑队？古人打仗以骑为先，你看那个骑呀，能制造声势。未曾打仗摇旗呐喊，人家西凉国的骑队在这儿，什么飞龙骑、飞虎骑、飞镖骑、飞豹骑、飞熊骑、飞蟹骑，这就叫骑队。把王伯超追的没地方跑了，滋溜，钻到骑队里头去了。罗通一看啊，你钻到那里边，我就抓不着你了。你怎么合起来的？王伯超啊，拿命来！我姓罗的来了，催马便追，也冲进骑队。你看罗通这个人呢，就忘了一条规定，兵法有云。败兵之将不可穷追，穷追就得吃亏。你看那罗通也当过元帅，官居扫北王，经验丰富，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了，他这个头脑就发热，他就忘了这些事儿了。他一追进骑队，周围都是骑，再找王伯超踪迹皆无，也不知他躲到哪儿去了。罗通刚然一愣，对面有两杆门旗，都是西凉国的门旗呀。突然这两杆门旗啊，肉怎么的倒下来了，直奔扫北王罗通就砸来了。罗通赶紧横枪招架，那旗杆那玩意儿也铁的，有木头的，砸上不就一个包吗？打算把这两杆旗拨了到旁边去，然后再找王伯超。没想到这往上一拨了，这功夫他才觉察出来，这两杆旗的旗杆都是混铁的，大铁旗杆。这一倒下来多大的分量啊！他呀，正砸到扫北王罗通的枪杆上的，把罗通砸的在马上摘两摘，摇了两摇，好悬没落马呀！啊，呀呀呀呀呀！双腿夹住战马，双手举着大枪，往外推这旗杆。就在这么个时候，王伯超突然拨转马头，在侧面冲出来了。手里拖着都牛战杆，冷森森明晃晃，三愣一个尖儿。这王伯超

冷笑了一声：“罗通啊，你小子贪婪无厌，你倒了霉，中了我的计了，你接枪吧你！”恶狠狠照着扫北王罗通这肚子就是一枪。你想一想，罗通双手横枪，架着两杆铁旗杆，有多大的分量？这阵突然敌人偷袭他，他再想撤枪已经来不及了，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想要躲躲不了了。扫北王罗通一咬牙，哎呀哎呀也不行，王伯超是出手如电，这都牛战杆这一下正好扎到扫北王罗通的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这一下子给铆进去了，把扫北王疼得哎呀了一声，再马上一摘呗。这时王伯超把都牛战杆往外一拔，再看罗通肚子那个血，一股血箭就射出来，光出血还是小事儿，这肚子里的这点零碎那肠子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你看那玩意儿包着没事儿，要开口就不行了。罗通疼得眼前发黑，一手提枪拖着铁旗，一只手一捂这个肚子，哎呀，他那意思把这肠子还怼回去，那玩意儿能怼得回去吗？有人说这段书叫罗通盘肠战，大战界牌关，是吧？那肠子盘到腰里头，左一道右一道的，然后还打，哪有那种事儿？罗通是人呢，他不是神呢，另外他不是熊瞎子，你要说那个狗熊可能这样，野猪这样，这人不行啊。那血流如注，身上一软，罗通啊呀一声从马上翻身摔下去，顿时就人事不省。王伯超一看是喜出望外，呀呀呀呀呀，罗通啊罗通啊，你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大的官儿，没想到命丧我手啊，赶紧抬腿咯楞一声把都牛站岗挂上，从腰中拽出三尺宝剑，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三步两步赶到罗通近前，手起剑落，把罗通的人头砍下。罗通啊，壮烈牺牲。那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管人西凉国死人呢，大唐朝照样死人。你看老罗家的人呢，基本都死到战场上。罗成那么大能耐，淤泥河乱箭分身。罗通这么大能耐，死到界牌关两军的前，临死人头将砍下去了。这就要应那句话了：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你一天老玩命，说这回你侥幸活了，这次侥幸活了，你总有一次你躲不过去。老不死的哪有几个？简短结束，王伯超大获全胜，手提扫北王罗通的人头，哈哈大笑：“来呀，把人头给我挂在旗杆上示众。”哎呀，西凉兵一看士气旺盛，挑着扫北王的人头擂鼓呐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咱们山上国胜利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杀了罗通了，罗通完蛋了。唐兵一见吓得脸都变了色了，赶紧撒脚如飞给二路帅薛丁山报信。当这件事情刚说完了，

0: 满营众将哎呦了一声，就躺下好几个呀。谁躺下了？头一个罗通的儿子罗章。那当儿子的听爹死的那么惨，能不伤心难过吗？顿时背过气去了。另外那秦英跟老罗家交情之后，大叫一声也昏迷不醒了。小磕巴嘴程千宗，程咬金这孙子热心肠，哎呦一听罗通死了，大叫一声也背过气去了。哎呀，这大帐之中就乱了套了。薛丁山急忙命人抢救，把这些人周起来，捶打前心，爬在后背，趴在耳根胎呼唤，赶紧给灌水，就忙乱成一团了。这时候小矬子窦一虎过来了，窦一虎跟罗通没啥交情，其实死不死跟他有什么，他只是觉得心里头不太是滋味而已。一看大伙这个样子，窦一虎过来了，元帅，此仇不可不报啊！元帅给我一支令箭，我到两军阵前抓这个王伯超，给扫北王报仇。薛丁山点了点头，窦将军多加谨慎，这王伯超并非等闲之辈，我明白，跑不了他。窦一虎到位的点兵三千，手提大棍来到两军阵前，此时东方已经渐亮了，用不着点灯了，日头刚爬出半山坡来，霞光万道，看得非常清楚。小矬子抬头一瞅，哇，对面有个吊死鬼儿，手中提着不带毛的枪，啊，就他干的，好小子，我绝对叫你跑不了。我撒脚如飞来到王伯超马前，
1: 呆，我你就是王伯超吗？
0: 王伯超正在样样得意之时，心说这回哎，我就拿着罗通这脑袋到国王那块去请功，肯定是首功一件呢。到了那时候，我就不是界牌关的总兵了，我肯定得升大官儿。越想越痛快，越想越得意。突然听见马前有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但是光听这声看不着人儿，心说人在哪儿呢？哎，往远处看，都是唐朝的军队，队伍整齐，没有当官的。什么人说话？你在何处？哎呀，窦一虎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
1: 我你那眼睛往哪儿看呢？你低点头往下看看，我在你马脖子底下呢。
0: 王伯超探身往马前一看，嘿嘿，我这两天没下雨，怎么狗尿苔钻出来了？
1: 嗯，嘿嘿，我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
0: 其实他也不好看。他一瞅面前这小个儿，矬骨伦敦，亚骨伦敦，那脸蛋子长得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舔着肚子罗圈腿，头上戴着虎头包巾，腰里围着虎皮围裙，手里擎着一条大棍子，这棍子可够个，说话哑脖子。王伯超心说，看来唐营啊没人了，没人了，有能耐的人都困到锁阳关了，这实在没办法，把家底儿都划拉划拉打发来了，七长八不短，就这主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能打得了仗吗？不笑话一样。王伯超想到这里边，战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几步，这回才看清楚。我你也是领兵打仗的吗？
1: 废话，逛大街能上这儿来吗？
0: 叫什么名啊？
1: 窦一虎。
0: 你窦祖宗啊？呸，矬鬼，少要找我的便宜，我怎么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呢？
1: 嘿嘿，你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啊！一会儿伸上手你就知道你爷爷这两下子怎么样了。
0: 我说王伯超，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扫北王罗通报仇雪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2: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2: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2: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周二早上的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5: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4: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是中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那今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下到中雨。
5: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

0: 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29号多云的天气。
1: 我们相伴节目呢，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啊，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也是希望通过节目呢，和大家建立深度情感链接。那您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了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可以在节目中来寻求我们的帮忙。
0: 从7月份开始改版到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慢慢熟悉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节目有几个板块，一个叫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涉及到的内容呢，也是覆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那同样，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你们的生活琐事，另外呢，你们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帮助您来进行解答，以及我们给您提供了点歌的这样一个平台，想听到歌曲也可以来联系我们。
1: 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您将听到的有全球同步研发创新药在中国首曝首发，全民医保护航全生命周期健康从蓝图变为现实。
0: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您将听到隔夜西瓜就吃一口能吃下多少个细菌呢，以及别忽视了室内的闷热，谨防隐匿性的热射病。同样，今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将请到的是把明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医院的西区结肠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结直肠癌方面的相关问题。所以说10点钟之后，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发送语音问题、文字或者是图片啊，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能和大家产生第一时间的互动，也是希望在节目之外能够有一个和大家交流沟通的机会。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来开始观看，同样可以留言的。安徽视讯呢，智慧养老频道从7月份开始正式上线了。那在安徽视讯里面有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同样，每周我们还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律师团队的律师来到直播间，为我们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那从现在开始，您可以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就能够收到一张二维码。那通过这个扫描二维码来下载安徽视讯，能够真真切切的体会一下我们这个安徽视讯这个 APP 啊给您带来的方便啊。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9: 相伴新鲜事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身边这两天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历史性的突破，全球同步研发了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了上市，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药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学药学一部的副部长介绍呢，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那这款新靶点、新剂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9: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的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说，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的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的药品研发领域从靶点创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0: 据了解呢，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了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且纳入到了优先审批和审评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了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且纳入到了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到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呢获得了孤儿药资格认定。
9: 继续来关注数字里的健康大事儿啊，0.65每千人口，接续性的医疗服务床位达到0.65张左右。那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之后，去哪里做康复和护理？接续性的医疗服务床位就是承接的下一站。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了“十五五”的时期19项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其中每千人口的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达到0.65张左右。这个指标旨在破解了转诊难题，也是关乎到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10: 那规划也是首次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写入到了主要指标专栏。这个指标关乎许多病人的看病体验，在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之后，需要转出来继续做康复、护理，甚至是安宁疗护，这些承接的下一站床位就是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
9: 不过光有床位还不够啊，要实现转得下去、接得住、康复得好，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呢，更需要医保支持等关键性的支撑。那这个北京大学的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刘国恩他就建议，第一点是医保支持，医院按病种来付费，需要把转出率嵌入到大报价当中，实现转得越急越快的费用结余的就越多。第二是接收机制，核心是按床日来付费。那第三是对有关转院的医保衔接制度进行优化，让患者感受到换医院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那我们才有可能从以前的不敢走不想走变成现在愿意走放心走。
10: 好，我们再来说说全民医保护航全生命周期健康，从蓝图变为了现实。人的全面发展根基在于健康。打开中国的医保账本，可以看到啊，从新生儿落地给保到老年人常护相伴，一张全民医疗保护网越织越密，护航全生命周期健康正在从蓝图变成现实。
9: 让失能群众更有尊严，让失能家庭走出困境，长护险正在让体面老去走向现实。目前长护险参保覆盖达到3.2亿人，那参保人通过评估之后可以享受到20项的日常生活的照护服务和16项的医疗护理服务。
10: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同步提速，也是让在外务工的群众呢不再往返去跑报销。那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了65.5万家。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汇集到3.08亿人次，减少参保群众垫付2075.06亿元。
9: 说到了增进民生福祉，说到底是让每一个人的健康有保障，发展有空间，当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一个更加温暖、更加有底气的健康中国，便有了更加坚实的底色。
10: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居家健康管理呢，有了新的解法。伴随老龄化和健康消费升级，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正在从以治以病转向治未病，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

0: 管理。那“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是明确提出，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辅助诊疗、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养老助残等场景的应用，积极探索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1: 那这一顶级的设计啊，在多个 AI 医疗健康产品的落地当中有了具象化的答案，无需在医院排队缴费消费，只需要将两个手指放在感应磁片上，便能快速的完成心电信号的采集，那获取心脏健康的状态。医生戴上眼镜，针对患者的问诊细节与检查方向来跃然眼前。记者注意到呢，一批落地性强、实用性高的 AI 医疗设备正在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
0: 从医疗级心电穿戴设备配套健康管理平台，到医用循证 AI 智能眼镜，两类产品直观展示出了人工智能渗透医疗全场景的发展趋势。医疗健康关系到千家万户，是人工智能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领域。那随着数字的技术以及数据要素和智能算法的提速， AI 呢正在辅助诊疗、慢病治理、风险评估、健康科普、医险同步以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等方面展现出了广阔的前景。
1: 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实施六大行动，打造六大融合新业态。安徽发文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的融合发展。那近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了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的行动项目，那明确实施六大行动，打造六大融合新业态，旨在充分发挥安徽省中医药资源的禀赋优势，加快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行动计划要求实施新场景的构建行动，打造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实施新业态的培育行动，构建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体系，实施重点项目攻坚行动，打造中医药康养文旅示范标杆，实施经营主体隐喻行动，构建中医药康养文旅企业梯队，实施人才培育行动，强化中医药康养文旅智力支撑，实施国际医疗旅游拓展行动，积极拓展海外的客源市场。
1: 那在场景构建方面呢，行动计划要求开展中医药康养文旅的融合试点，以合肥、亳州、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等市为重点，也是选出了20个左右的场景开展中医药的康养文旅融合试点，支持黄山市设立安徽省医康养融合发展试验区，到2028年底培育出一批康养特色主题民宿和酒店，建设100个中医特色护理的技术等工作站。
0: 行动计划还要求培育一批特色企业，到2028年年底力争在中医药康养文创、药膳食品、养生保健器材等细分领域培育10个及以上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品品牌，培育一批在国内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中医药康养文旅企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10点钟之后邀请到了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结直肠癌方面的相关问题。10点钟之后我们将开通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跟嘉宾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

0: 到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0: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4: 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6: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7: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7: 哎，不敢不敢不敢。
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相伴生活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生活圈当中，今天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来说近期，也就是说这一两个月，大家吃的最多的水果之一啊，水果之一叫西瓜，西瓜人人都爱吃。那这个隔夜西瓜，您吃吗？如果您吃的话，您都怎么吃呢？先不要慌啊，我们先来给大家有一个这个数据，人体肠道上。就是肠道内一共有上百亿的细菌，8400个零头都不到。这个显示这个数字，你是不是听上去其实挺可怕的？就是你的肠道上如果有很多很多的细菌，你是不是听上去特别可怕啊？
1: 而且这个数字啊，它这个细菌数字啊，并不是说凭空而来的，而是宁波市场监管局做了一项试验啊。这个试验数字，这个数试验显示出来的数字啊。
0: 那其实你看，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个小时，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每25克当中就有160个菌落。如果用切过肉的脏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当中就有8400个菌落。那也就是说，第一，你切西瓜，首先你得用特别干净的刀切，就是你不能荤熟，就是那个荤熟给。就是混到一块儿了啊，要不能我切了肉的刀，我再去切西瓜、切水果，那肯定不行啊。第二，这个你想想看，西瓜切开之后，这个切面啊，就是那一个。

0: 的切面会被细菌感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藏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的繁殖啊。
1: 对，如果说吃不完的话怎么办啊？怎么办？就是立刻去找个保鲜膜把它包好冷藏起来，而且呢，就是不要把它放在室温啊超过16个小时。
0: 嗯，
1: 就不要把它放在外面超过16个小时，吃不完赶紧包起来放冰箱。
0: 嗯嗯，尽量不要买太大的瓜。
1: 对，还有就是像小李刚才说的，咱们最好蔬菜水果和熟食，包括生肉，啊，准备几把菜刀，而且菜板最好也是能够
0: 分开的。我觉得就是你切生肉的洗得再干净，都不要跟切瓜果蔬菜的放在一个这个菜板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要跟大家说，就建议吃之前要切掉上面的一层这个表面。很多人切西瓜不切一半吗？然后在吃另外一半之前，就上面的那一层啊，其实要把它切掉的。还有发酸发软的西瓜，你就直接扔，别不舍得。就有的西瓜豆，你在吃的时候，你会明显发现它那个瓤已经
1: 味不对了，
0: 瓤已经软了，那就不对了啊。其实不仅是西瓜，由于夏天温度升高，食物变质，很多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那吃不对，它就会又发疾病。所以说尽量不要吃隔夜的食物，特别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我们跟大家讲一讲。一个是绿叶菜。
1: 对，绿叶菜应该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说啊，说不要隔夜吃。为什么呢？因为你蔬菜啊放久了之后再去加热，首先它维生素包括里面的叶绿素营养是流失的，口感也是变化很大的，对吧？然后而且还容易变质。跟肉啊还有水果相比呢，其实绿叶菜它本身就含有硝酸盐，它本身的硝酸盐含量也比较高。那如果你炒过之后煮过之后放了很长时间，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呢，这个硝酸盐啊它是会发生一个还原反应，转化为亚硝酸盐的。而吃了太多亚硝酸盐就会导致容易致癌，还容易发生什么呢？就是缺氧或者是贫血，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你最好不要那个蔬菜啊，
0: 不要过夜，
1: 对，经常过夜，经常热啊，反复加热，反复吃。
0: 我觉得蔬菜就是当天吃完，尽量就是这一餐就把它吃完。
1: 因为我们吃蔬菜，首先第一是为了丰富我们的菜肴，对吧？第二是为了保证我们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那如果这个蔬菜它都没有它的营养价值了，那我们还去吃它，意义何在呢？
0: 吃到最后吃到肚子里的不是健康，反而是细菌，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家吃绿叶菜一般中午炒的，尽量中午吃完，不会留到晚上。那顶多实在留到晚上的，那得赶紧吃，不能留到第二天了啊！特别是什么呢？跟大家说，这个夏天当中很多人家喜欢吃什么凉拌菜。凉拌个黄瓜呀，凉拌个苦菊呀，凉拌个西红柿，这种凉拌菜一定要记住，就是中午拌完，中午吃完，一定不要留到晚上啊。我们刚说绿叶菜，再来说海鲜，螃蟹、鱼类、虾类、贝壳类海鲜都是高蛋白的食物，放置时间过长有可能产生蛋白质的降解物，刺激到胃肠道黏膜，引起肠胃不适，也容易损伤肝，损伤肾功能，这是一个海鲜的问题。
1: 对，这点呢我也是想以身说明一下，就之前吃和朋友在一起吃海鲜火锅，但是可能他的那个海鲜内容啊，就是海鲜产品啊，不是很新鲜，这导致什么呢？我吃完以后下午是没什么反应，到了晚上以后急性肠胃炎呐、那个就是又拉肚子，肚子又疼，胃又疼，然后就是胃它是不是突然疼的，就逐渐逐渐慢慢，本来是隐隐的疼，然后就像刀割的一样疼，
0: 就一阵一阵的，然后
1: 我就立刻去医院，一直在淌汗，然后立刻到医院去了，然后抽血化验了以后就是细菌感染。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海鲜这个东西，一个是刚江荣说的可能没有处理干净，第二就是你吃海鲜火锅的时候你一定要烫熟烫透，这海鲜的品质也很重要啊。就是特别是这种夏天，然后你要吃这种通过这个自己自加热然后来吃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煮透。
1: 对，就是还有就是到了暑假啊，很多孙辈儿可能就是到爷爷奶奶家啊，姥姥姥爷家，那可能就是会买一些鱼啊，
0: 虾
1: 呀、
0: 对
1: 对
0: 对、
1: 想着给小朋友改善一下这个，补充一下蛋白质，
0: 补补脑，
1: 优质蛋白质啊。所以这些鱼虾之类的啊，也不要把它放太长的时间。
0: 我觉得就特别是夏天吃菜吃饭这些东西，就尽量在当餐就给它吃完，实在吃不完的就晚上一定要吃完，千万不要隔夜。你不要说我舍不得扔一顿舍不得扔的菜， 会让你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这个大家应该理解啊。好，我们再来继续说菌类，隔夜的木耳、银耳、蘑菇建议不要吃了，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产生致病菌，吃完之后会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啊。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含淀粉多的食物啊，比如说土豆啊、这个芋头、山芋、馒头，像这些食物呢，加工之后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那如果一顿吃不完的话，最好啊是把它密封起来，冷冻。冷冻保存，下次再想吃的时候呢，提前拿出来解冻一下。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有这个生活常识的都知道，特别是买了馒头。

0: 冷冻保存，下次再想吃的时候呢，提
1: 解
0: 前拿
1: 冻，
0: 出来解冻一下。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有这个生活常识的都知道，特别是买了螨消毒，不要饮用生水，不要使用没有洗干净的果蔬，不要使用隔夜的凉菜，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我们刚刚说的是吃，其实你说到了夏天，除了这个吃西瓜呀，吃一些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夏天跟什么有关？跟水有关。那这个很多人在说啊，夏天暑假来了，如何安全的戏水呢？夏天孩子们特别爱去水边玩，特别是家里姥姥姥爷住在这个就乡镇的旁边有小池塘的，对吧？那相对来说就特别想去里面嬉戏。但是，发生溺水该如何自救？那怎么样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像我们这个水的那个堰坝，它的水流吸附力比较强，那我们人员进入就很容易造成溺亡。包括我们的水库，它的深浅交界处，因为桥墩它上游有个水流冲击，这个桥墩会向下有个压力，然后我们人员如果吸附上去就很难脱困。我们一些这种坑塘、这种高低不平的地方，它下面非常多的这种淤泥陷下去的话，我们人员就很难的脱困出来。
3: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4: 泳池游泳相对安全，但并非零风险，很容易出现游泳抽筋、疲劳溺水。很多溺水情况事发悄无声息，很难第一时间察觉，排水口也存在吸附的隐患。泳池水循环会使排水口产生百公斤级的负压吸力，游泳时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那么一旦不小心落水，又要如何自救呢？消防员进行了演示。
2: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3: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2: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3: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2: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广十点钟之后为大家开通热线号码055163458395。今天十点钟之后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晴，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一说相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在十点钟之后拨打热线跟我们的这个医生在直播间当中一对一交流啊。你说到健康，我觉得夏天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出汗，出汗会特别多，
1: 而且很多人他有一种误解，就会觉得啊，这个出汗多了等于是排毒了，等于是我把身体里的脏东西排出来了，然后觉得出完汗以后呢还特别畅快，就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哎呀我还要加油再多出点汗，为什么呢，我排完毒更健康了啊。其实呢出出汗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出汗跟排毒没必要画上等号啊。
0: 好多人说出汗排毒，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错觉啊。人体排毒那只是一个非专业性的说法，叫人体排毒，听起来呢确实比较形象，实际上排的什么呢，它是代谢的废物，而非真正的毒素。那其实人体真正的排毒工程主要是什么，是肝脏跟肾脏，汗液当中代谢废物的含量很低，所谓的排毒作用相对于来说是有限的啊。
1: 而且有的人他就是不怎么爱出汗，有的人呢又是疯狂出汗，
0: 有的人可能稍微动一下那个汗呢、就用河北话讲上，你知道什么用
1: 呲呲的
0: 汗呲的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1: 你看我说的还是挺准确的，虽然我不是正宗合肥人哈，
0: 我俩都不是正宗合肥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听多了。
1: 对对，
0: 老年人经常会在你汗边上，你看那侠们汗都呲的了，
1: 汗呲呲的，就其实我觉得这是汗呲呲的和不出汗啊，可能就是因为个体的原因。他并不是说啊，我出汗多我就是排毒，你不出汗你就不排毒
0: 啊，不是这个道理，
1: 不是这个道理，
0: 完全不是这个道理啊。首先我们要去正确的了解它，在出汗之后我们身体确实感觉很轻松，好多人说我出完汗之后感觉人体就是很轻松了，
1: 但是这种出汗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运动出汗。因为运动出汗它是会产生一个内啡肽的，因为内啡肽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嘛，它就是会让人产生愉悦感，
0: 心情好。
1: 对，运动的淌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愉悦，我们说的是运动，并不是说你热的满身是汗，或者是吃辣吃的满身是汗，
0: 那不是一个概念，
1: 这不是一个概念啊。
0: 而且出汗本身就会导致体重的短暂的减轻，给人排出来东西的感觉，觉得好像排出来东西了。那再次就长久以来的像桑拿，对于到很多大家来说是耳濡目染的，加上了这个商业的一些这个推波助澜，就造成了出汗排毒的认知误区在里面啊。
1: 是排出东西，这个出汗多体重减轻是因为水分嘛，身体里面的水分出去了，
0: 所以你每次
1: 会短暂的减轻一 点
0: 你的体重看看吗，往秤上一站，哎呀我轻了，
1: 你只是排出了一些水分，这跟你上完厕所去量个体重，体重也会短暂的减轻那么一点点，
0: 那也是排出东西来，
1: 也是排出了，
0: 那是两个物品，一个是液体一个是固体，
1: 所以呢就是咱们就是说啊，不要把出汗啊等于是排毒把它画上一个等号，并不是说我出汗就是排毒了啊。还有人会觉得啊，有的人出汗汗味很重，对吧，觉得这种很重的汗味是不是毒素呢，特别是在长时间的运动之后啊，你路过一些人的身边会觉得哎呦这个人身上有点刺鼻，有人说这刺鼻的物质是毒素啊，毒素就是味道重，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汗味啊它主要是来自于汗液当中的成分被身体表面的细菌分解之后产生的物质，像短链脂肪酸啊或者是氨啊等等这些气味的分子啊，所以就是有味道，但它并不是毒素，除非说你汗液中的气味很特殊，比如说有那种烂烂的那种苹果味儿啊，酸臭味儿，或者是有漂白水的味道，那可能要引起的是警惕啊，因为要去查查是不是某些疾病导致的这种奇怪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是汗臭味儿，那太正常了，对吧？你夏天谁出点汗身上没个味儿啊？但是你那种是那种汗馊味儿，就很多人说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在电梯里会闻到类似于狐臭的那种味道，就是比那个味道还要重。那可能就是疾病的一个象征了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汗液里99%它是这个水嘛，就是出汗的 重要意义，那毋庸置疑，就是当环境温度升高或者运动产生热量的时候，你汗腺分泌汗液带走了体表的热量，这个是人体的精妙的散热机制，能够防止身体被烧坏，同时来改善心血管，来增加代谢能力。而汗液中 99% 是水，它是仅含微量盐、乳酸、钾、钙等新陈代谢的产物，而这些物质于人体而言相当于什么叫废物，勉强与毒素沾边的大概就是尿素了啊。
1: 所以说我们人体排毒啊，要正确的了解一下，它主要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肾脏。肝脏是负责分解毒素的，肾脏呢是通过尿液去排出毒素的，两者协作是非常高效，就几乎可能是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啊，不间断的分毒、分解毒素、排出毒素，然后最后呢以尿液的形式排泄出去。所以只要说你每天都能够保证正常的上厕所，就不用担心这个毒素排不出去。
0: 是的，你想想看，这两就是对比一下，汗液中的毒素含量较低，无法代替肝肾的核心功能，那即使不出汗也不会影响身体正常排泄废物，因为你只要喝水只要排泄，只要喝水只要排泄，你身体是循环的，它就不会影响。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很多人说出汗排毒，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长时间的运动，桑拿、高温瑜伽都有可能导致过度脱水，特别是这个夏天啊，37、38度、36、37度，过度脱水伴随着大量出汗，流失水分里的钾、钠等电解质，会引起头晕，还有一些身体乏力，它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啊。
1: 特别是本来就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血栓高风险人群啊，如果说出汗太多，就会容易导致血容量降低，容易引起血栓的形成，或者是脱落后引起末端的堵塞啊。总之呢，这临床上时不时的也会遇到出汗排毒把自己送进急诊室的案例啊。所以大家不可不引以为戒
0: 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好嘞，早间的9:55，稍后进入到我们整点时间了，相伴的第一个。

小时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相伴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将请到专业的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话题。0551634583950，十点钟之后为大家开通，请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区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来到直播间当中。

0: 算命哦。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

0: 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

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29号多云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上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今天是周二，我们请到了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其明，把护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谈一谈相关于这个结直肠方面的一些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肠道问题啊，健康问题啊，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来咨询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专家，来为您答疑解惑啊。热线已经开通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帮助到大家。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生活帮帮团，我们来帮您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嘉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护士。把护士首先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把护士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节目每周会请到三甲医院的这个医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在健康方面进行答疑解惑啊。今天我们主要来跟大家说一说您的肠胃问题，都知道夏天是一个肠道疾病算是比较高发的季节。
2: 嗯，是的。
1: 嗯，在夏天当中很多有肠道疾病高发，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的疾病，那有的是因为夏天出生的。那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个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首先大家关注的一个就是叫做结直肠癌，这个其实大家关注比较就是在癌症方面的一个重点范围之一啊，叫结直肠癌。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叫结直肠癌。
2: 那么结直肠癌呢，它普遍的说，通俗的说呢，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结肠和肠道黏膜上的一种恶性的肿瘤。
1: 嗯，
2: 那么结肠呢是大肠的一个主要部分。
1: 嗯
2: 也是长度最长的，它主要负责吸收我们人体所进食的水分啊、营养啊，还有电解质什么的。
1: 嗯，
2: 那么直肠呢是我们大肠的最末端，它负责储存一些就是储存粪便，当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肛门通过排出来。
1: 嗯。
2: 那么大部分结直肠癌呢，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发展期。
1: 嗯，
2: 它是都是从一个叫良性赘生物，也就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这个息肉啊，它演变过来的。嗯，它这个息肉呢，它大部分会经过很多年数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逐渐的变坏成为癌症。但这个过程呢给了我们一个足够的窗口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如果我们定期的去检查，特别是我们的一个金标准，我们临床上称为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内镜啊。
1: 嗯，
2: 通过这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给它切除，就完全可以遏制这个息肉演变成这个癌症。
1: 你说这个内镜是不是就做肠镜？
2: 哦，对的，
1: 做肠镜的时候如果有问题直接在现场就能给你切掉。
2: 它可以边检查边切除，达到这样一个治疗的手段。
1: 嗯，那目前这个结直肠癌是不是我国发病率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就是癌症呢？
2: 对，是非常的普遍啊。
1: 嗯，
2: 那么它成为我国现在目前发病率第二，也就是而且死亡率比较高，也排在第四位的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2: 同时呢每年的新发病例超过了55万例。
1: 嗯，
2: 那么死亡约大概达到28.6万例。
1: 嗯，
2: 对吧。那么但是呢在临床中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有大部分的超过90%以上的病人都是中晚期。那么有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哎，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
1: 嗯，
2: 他说我是因为大便带血。我们会问的时候，他说我们会问，然后接着我们会问你多长时间了，对吧。
1: 嗯 嗯
2: 他会有的人的回答会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他说有的有几个月了，有的甚至都好多年了，
1: 就是没有去关注他。
2: 对，他会让我们问他，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呢？他说我以为是痔疮
1: 啊。

0: 现没有什么太影响生活。
1: 对，等到、嗯、等，但是等到他发现不对的时候，来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是中晚期了。
0: 嗯，
1: 那么但是呢，直肠癌的早期的生存力啊。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但是中晚期就会大大的下降，
0: 嗯、
1: 甚至晚期不足15%。
0: 嗯，
1: 所以说检查非常的重要。
0: 是，我觉得不光光是结直肠癌，就其他的一些疾病，从检查的角度来说也是相当重要，就是要早发现、嗯、早治疗、早诊断、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个很重要。跟大家说结直肠癌。另外，其实我觉得结直肠癌，它当中应该就是很多人不明白，它有个概念性问题，一个叫结肠癌，一个叫直肠癌，它是两个概念吗？
1: 是两个概念，它是一肠道中不同的一个部位，
0: 嗯，
1: 一个是结肠部分，一个是直肠部分、
0: 嗯。那我们给大家大概的来说一下，就是结肠癌和直肠癌。
1: 嗯，我国直肠癌和结肠癌发病率呢，基本上接近1:1，
0: 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一般低位直肠癌所占的比例比较高，但是低位直肠癌它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太低的，如果晚期的话，那你的肛门是保不住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肛门就要给它全部挖掉，
0: 就做体外的，
1: 做一个从腹部拉出来一节的肠黏膜，作为一个人工肛门，然后呢，我们每天要进行一个更换，排给它清到大便，也就是说，你身上随时带着一个大便袋子，
0: 我知道，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到生活质量来说是特别不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要提醒大家，就如果有相关类似的问题，要早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诊疗，
1: 对对对，
0: 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能够大大提高。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叫结直肠癌，它又叫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两种。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就您各位在肠道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咨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专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直我们要追根往回说，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为什么会得结直肠癌，对吧？就是我怎么无缘故的，我的生活习惯很好呀、那我为什么会得这个问题呢？
1: 对，其实有好多我们在现实中会看到，有的人他没有任何的不良习惯，经常有打太极啊，生活特别好，但是最后都发现他得了肿瘤，对吧？
0: 是。
1: 那有的人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但是最后他发现他也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就是一个误区。那么其实不光是结直肠癌，其实所有的疾病的危险因素都是都比较相同，比较类似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基因所携带来的，就是说你生来就有的，只是说你有没有发病的
0: 没有显现出来。
1: 对对对对，是的。如果说你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甚至于其他的旁系亲属，如果有像结直肠癌或者其他癌症，那么你在你后辈的中，你发病率就比其他人要高很多。
0: 就是它有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那所以说你看这个，如果患者的这个家族史当中有类似的情况的一些朋友，还是要注意到这个问题，要去早去检查。那另外就是现在人的饮食会非常好，那除了一个家庭的遗传因素之外，是不是饮食方面也会有相对来说的因素在里面？
1: 有有有。那么结直肠癌其实我们也称为富贵病啊。比如说你高脂肪摄入的低纤维，比如说你那个水果蔬菜摄入的少的话，也是它发这样的饮食模式，其实它也是结直肠癌高发的一个危险的因素。
0: 就是饮食方面就高脂肪和低纤维的，
1: 对，
0: 摄入的比较少，是吧？您的意思是
1: 就是脂肪摄入比较多
0: 啊、
1: 然后水果蔬菜摄入的比较少
0: 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说要多吃这个瓜果蔬菜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
0: 因为很多像绿叶菜它是这个可以来促消化、促肠道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瓜果可能是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的在体内啊。这是一个饮食方面，还有喜欢吃一些就是重口味的，比如说烧烤啊，然后辛辣刺激的，也是会有这个风险。那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是特别到了冬天爱吃香肠跟腊肉的，
1: 对，这个
0: 是不是也特别不好？
1: 对，它会刺激这个有害物质，使得能够损伤这个肠道上皮的细胞，然后促使这个癌变，
0: 也是有相关物质的。我们刚说一个饮食方面，一个遗传因素方面，那另外，那它跟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嗯，
1: 比如说你老是坐着不动，久坐不动，还有就是肥胖。
0: 肥胖，
1: 对，就是还有吸烟的人群，过度饮酒的人群也会这个增加结直肠癌的一个患病风险。所以说我们有既往的文献研究显示啊，每周保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就可以这个显著的降低患病的风险。
0: 每周150分钟就等于是每天，一周7天，每天要20分钟左右，
1: 对，
0: 就是每天20分钟左右。 然后呢的一个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是根据个人的体力来定啊。比如说你快走、游泳都可以，或者是说我就跳，哪怕跳广场舞，
1: 对，
0: 或者是我喜欢打球都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有2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
1: 是的，
0: 这个是可以降低患病风险。但这个运动是要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是体能不是很好的，你得循序渐进啊。我们提醒大家啊。好，另外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这个结直肠癌？
1: 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大众不熟知的，比如说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或者克隆病这样的患者呢，他这个本身肠道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他是比如说他会长期的拉大便，导致炎症刺激，他一直可能一年到头都在不停的拉大便，他一直处于一个炎症的刺激中呢，他往往发生结直肠癌的，就是他这个癌变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0: 就是就会经常的要排泄。就有的人，因为我们身边有同事，我们有同事每天可能动不动就要往厕所去排泄，就每天可能要3-4次的那种，他这种其实也是不正常的，是吗？
1: 也不是。但是如果说他长期这样子，但是他也没有检查，没有一些病变，那对于他个体而言，这就是他的一个正常的排便方式。
0: 我
1: 说的是
0: 不能按照次数来定。
1: 对，你看个人的一个排便的习惯和方式。这种呢，是我说的这种，就是临床上诊断你有这种溃疡性的，它是本身就是有病变的，本身就是有炎症性的病变的。
0: 好，这个是我们刚刚从几个方面给大家来说了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得结直肠癌，一个是遗传的因素，一个是饮食方面，一个生活方面，还有一个肠道疾病的方面，四个方面给大家来讲一下，大家可以来想一下，是不是这个你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咨询我们来自于安徽省立医院西区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另外我们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结直肠癌的早期，它我们都知道它是往往是悄然无息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但随着肿瘤的生长，身体会出现一些求救信号，比如说我会出现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就证明我可能有这方面的风险了。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大便带血或者是便血。但是这种血液呢，我们要跟这个痔疮区分，我前面也说过了，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是痔疮，长期不来，甚至有几个月甚至到数年，发现不对了才来，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晚了。那么我们说这个出血的颜色主要是颜色的一个区别和大便的一个混合程度。那么结直肠癌呢，它的大便呢分血液基本上是暗色的，暗红色的。
0: 暗红色。
1: 就像我们那个口红那种颜色一样那种感觉。量也不多。它是这个附在粪便表面或者是混合的。但是如果是痔疮的话，它一般是鲜红色的，就像我们平时手破了出来的鲜红色的血液，而且它是我们的肛门是不痛的，然后呢它与大便也是不混合的，所以说这里呢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点。
0: 我们给大家来再说一下啊，那个痔疮的血一般是鲜红色的，不疼的，跟大便是跟这个你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它是没有混合在一块的，但是你那个结直肠癌的血一般是暗红色的，然后呢跟大便是掺在一块的，等于是掺在一块的。而且呢反复出现会逐渐加重，大家可以来想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说的一个是大便带血，那还有哪方面？
1: 还有比如说你的是脓血便，就是你血便上面还有一点点白色的脓性物质。这种会持续反复的话，而且会有出现，因为脓血便说明你有炎症刺激，还有肿瘤的刺激，
0: 对，
1: 会反复不停的去上厕所，会有这种肛门往下坠的感觉，
0: 叫脓血便，就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这段时间排泄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就排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这样观察完了之后呢，对于你来说才是最好的、最合适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
0: 不好意思，
1: 大便之后回头看一眼觉得很恶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就看一下你
1: 回头看一下自己的大便，
0: 你排出来的大便的形状。然后呢，就比如说你排出来大便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正常？好，一个是大便带血，一个脓血便，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一个就是排便习惯的问题，这个也特别重要。
1: 是的，但是这个要跟你目前饮食有关系。比如说你最近今天吃了火锅，明天突然解大便，这个时候是正常的，属于这火锅的这个辣的一个刺激。但是如果说 没有特殊饮食的情况下，你突然出现了一个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这个突然的便秘，只见便秘又腹泻，然后两者交替很长时间，那这个时候。

0: 你就应该去注意，去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1: 好，一个排便习惯。那还有就是以前也有人问过我们这个大便形状的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我怎么样一个形状，怎么样一个状态？虽然说这个话题今天可能有点重口味啊，但怎么样一个形状，怎么样一个状态，它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0: 这个呢，其实一般是肿瘤进展期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它肿块逐渐的长大，堵住了我们的肠腔，就像下水道一样。它虽然有的下水道它一开始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它也有完全堵住了，这时候你大便排不出来了。但是中间大部分时间，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它没有完全堵住，就像我们肠道一样，肿瘤它没有完全把你的肠道给堵住，这时候你大便相比较之前完全畅通的情况下，你大便突然的变细了，而且还变扁了，上面是一个被挤过的痕迹。
1: 就是大家想一下，你的肠道是通的，本身就是一个的，就是形状很正常的管状，突然有一天那个管子被堵住了，然后你出来的这个东西，
0: 变细了，
1: 它就改变了原来的形状。所以你就要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啊，这是一个形状问题。那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进去去体检的时候，我们平时检大便，你没有看不到血，但是你去做大便常规，发现是有血的。这种情况是因为，它出血不多，但是一点点我们肉眼看不到。那这个时候你去检查，反复的发现，去检查大便常规的时候，发现它带血，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我们
1: 叫隐血吧，应该这是叫
0: 隐
1: 血，
0: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除了如果我也不流血，我也没有不舒服，那我光肚子疼，会不会也是相关情况呢？
0: 这个时候要去医院去做个检查，看一下。
1: 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是早期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只是一些下腹部，可能会有一些疼痛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呢？
0: 是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它是肿瘤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侵犯了我们的周围的组织，其实应该说是，可都不算是早期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腹部肿，还有一些比较非常晚期的，比如说像腹部肿块啊，这时候你都能摸到一些有结节。有的晚期的病人可能我们大众不太明白，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有些晚期你是确实是能摸得到的。这个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因为它肿瘤侵犯了旁边的血管，它长期的出血，它平时感觉自己很困啊，头晕啊。面色苍白啊，其实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贫血的症状。还有一些，比如说肿瘤，其实肿瘤是为什么肿瘤的病人要加强营养，而且很瘦呢？就是因为肿瘤它是一个消耗性的细胞，它会大量消耗人体的营养，会导致你短期内体重突然的下降。
1: 这些都是原因。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很多的症状啊，就是当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引起重视。刚刚我们说了几个方面，一个大便带血、脓血便、排便习惯的改变、大便形状的改变，还有一些腹痛、腹部肿块、贫血、体重减轻，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要到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检查。比如说我跟医生说一下，我最近出现了这个情况，让医生给您判断一下，您是不是在这方面出现问题了。
0: 对，是的。
1: 这个是对自己来负责任。
0: 是的。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嘉宾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细菌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肠道方面的问题。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之前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来总结出来了一些问题。这个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就是来到直播间当中的这个把护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来顺着说。他说：“医生您好，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便血，血色有时候是暗红的。”有的时候排便之后才发现，我一直以为痔疮，怎么区别到底是痔疮出血还是肠道问题？我要做哪些检查？这个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讲过了，它是暗红色。
0: 暗红色。
1: 它是暗红色。暗红色的话，就是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他说需要做哪方面检查？到医院？挂什么科？做哪方面检查？
0: 挂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是结直肠外科。结直肠外科。然后如果说你去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解大便，对吧？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你可以把它拍一张照片，去给医生看一下，给他一个初步的判断，看一下是否要做一个内镜的检查。
1: 就是你在家里的排便拍一下，给医生
0: 看
1: 一
0: 下，
1: 给医生看一下，然后呢挂一个结直肠外科，然后让医生给您进行一个判断，后期看要不要做哪些检查。
0: 对，
1: 好，这是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的听众说，我发现近几个月排便习惯改变了，以前每天一次，现在呢时而便秘，时而腹泻，大便时间不规律，请问这种持续

0: 区变化会不会是结直肠病变的信号？我该怎么处理？就他以前很规律，现在不规律了，他有点担心。
1: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值得去警惕的。
0: 啊，因为平时我觉得大家来说，平时每天一般都在一个时间点，比较规律。就是如果一旦不规律了，
1: 就是你没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最近压力很大，有特殊的饮食，比如说烧烤啊，因为现在夏天海鲜呀、吃的比较多的情况下，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你要去。要去值得警惕，就比如说昨天，我最近其实一直吃东西就觉得，食道很梗，又梗又疼。然后呢，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症状，所以我昨天赶紧去做了一个胃镜，然后发现没有什么，才放心。但是没有，就是我说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恶性的病啊，
0: 我知道
1: 是有一些胆汁短反流啊，这个时候我就及时的去处理，然后开了点药，我今天就好多了。
0: 对，就是如果你一旦出现跟平时生活习惯不正常的一些情况，就是一定要引起注意啊，特别是大便方面，比如说平时很规律。那我们刚刚那个白护士也说了，就是如果是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前天吃火锅了，我前天吃烧烤了，我第二天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那个可能暂时性的是算比较正常的。
1: 对。
0: 但如果你持续性的在一周之内，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那可能相对来说就会要引起警惕了。
1: 对，是的。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来看到了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之前的问题，我们再给大家来解答。这个也是刚才我们的白护士说过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大便形状跟以前不一样，便稀便扁了，不像正常条状，但是我没有明显的疼痛感。身体也没有消瘦，这种情况要紧吗？要去查吗？就他没有任何身体方面的情况。
1: 要，因为早期的确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0: 哦。
1: 等到你出现疼痛的话，其实就已经中晚期了。我说的是，如果是结直肠结癌的话，
0: 好，就是哪怕是身体没有什么情况，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他只是大便的形状变细变扁了，他都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还是要去
1: 看一下，
0: 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因为你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0: 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我们说，往往能够得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一定是跟你的这个警惕性是有关系的，定期的检查。
0: 好，这也说到定期检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筛查的问题。我觉得定期检查筛查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就筛查其实就是什么叫筛查这两个词，大家听完之后应该很明白。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去主动找原因。
1: 对
0: 吧？就是在我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就是去体检，这就是所谓为什么每年我们要进行体检的原因，就在这儿
1: 治胃病，
0: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就是未来的这个胃啊，治胃病，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来找出你的早期病变。那这个其实是直肠防癌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1: 对，
0: 应该是这么说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普通的人群在多大年纪应该怎么样进行筛查？
1: 那么根据最新的指南呢，我们在45岁起，不论男女都要主动的开始接受这个结直肠的筛查啊，主要包括这个每年一次的粪便的检查，还有就是每5到10年一次结肠镜的检查。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超过45岁以后，其实最新的标准最好的就是，每年一次内镜的一个检查。
0: 每年一次内镜的检查，就是45岁开始，就不论男女就要开始做这样的筛查了。
1: 对对对。
0: 一年一次。那我之前还在网络上看过，好多人说做一次可以保个3年左右，是不会犯这样类似的问题。
1: 它只是一个筛查，它不能够保证你不会发病。
0: 好，那你看这就是一个误区问题，对吧？只是筛查。另外筛查我们要持续到多大年纪啊？
1: 一般持续到75岁。那么76岁到，因为75岁以上呢，是否继续筛查，根据你个人的健康状况，还有就是既往的筛查结果。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一个网上的一个医生发了一个讲，他说他得了一个什么肿瘤，才多大，才几毫米。但这个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医生说你回家嘛，你这个肿瘤还不一定能活得。

0: 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啊，所有的肿瘤其实它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有这个结肠方面的疾病的，那什么溃疡性结肠癌或克罗恩病的，还有就是你以前得过这个结肠癌的，比如说你早期的，其实早期的病人现在的生存，5年甚至10年的生存率都非常好。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比如说10年生存率，我们就算你治愈了，对吧？但是你后期一定要常规的进行体
1: 对，
0: 检，防
1: 按
0: 止
1: 时
0: 复
1: 体
0: 发。
1: 检，对，
0: 对，还有就是鳞奇综合症啊，这个鳞奇综合症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哦，我跟大家讲解，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鳞奇综合症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基因病变写基因突变的一类人群，这种人群呢，它不光结直肠癌发病率高，对吧？比如说别的肿瘤，胃癌啊，还有脑胶质瘤啊，还有女性什么子宫癌啊、卵巢癌，发病率都非常的高。那这样的病人，而且他发病非常的早，一般在40岁之前都会发病。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还有高龄的年龄、性别、吸烟、体重、肥胖的患者呢，他综合指数大约等于4分的这样的病人都属于高危人群。
1: 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就是怎么样来进行筛查，多大年龄的人应该怎么样来进行筛查？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就是稍后我们会有热线来接进直播间，来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我们来休息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我们这两天大家其实已经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已经给大家整合出来了。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大家的问题。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热线0551-6345-8395正在直播的是相伴，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结直肠外科主管护士把明琴。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啊。喂，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热线请说。
2: 那个医生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3: 你好，请说。
2: 就是我这两天，我这两天老感觉自己就是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是那个胃肠这一块，就大便总是稀稀的。
1: 嗯，
2: 我可能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就是属于那个乳糖不耐受，有时候喝牛奶以后呢，也会拉肚子。但是这两天我没有喝牛奶，
1: 嗯、
2: 但是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大概有3-4天了。
1: 嗯，3-4天了。嗯，有点大便稀稀的感觉，之前乳糖不耐受，想问一下怎么回事是吗？嗯，
2: 对对对，怎么回事？
1: 嗯，
2: 对，
3: 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个大便常规，大概也就几十块钱，十几块钱。
1: 嗯，
3: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不需要再进一步做内镜的检查。
1: 嗯，
3: 如果说还是没有问题，还是拉肚子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消化内科，然后看，对，针对你这个拉肚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用药物？
1: 他是之前、你是之前乳糖不耐受是吗？
2: 对对对，以前是喝牛奶就会出现这个拉肚子的这个症状，但是最近
1: 牛奶没喝，
2: 一段时间没有喝牛奶了。但是是不是吹空调吹的呀？
1: 或者是不是最近受凉了，吃什么凉的东西也会引起这方面吧？
2: 吃西瓜，大概你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吃半个西瓜。
3: 哦，你可以把这些习惯暂时停一停，停个3-5天。
2: 哦、
3: 如果还是这样子，就要去医院去看一
1: 下。就是把他现在的一些习惯停掉3-5天，观察一下大便的情况。
3: 如果他恢复你以前了，说明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是你最近不好的生活习惯引起来的。
1: 比如说空调房间里吃着冰西瓜，然后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3: 对对对。
2: 对对对，那我到医院去检查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检查什么？
1: 什么科？
3: 可以去做一个大便常规。
2: 大便常规的化验，
3: 对
2: 吧？
3: 对对
2: 对，
1: 做一个大便常规，
3: 就是晨起的大便，去给他留个。如果说你在去医院之前呢，你就已经想起大便了，可以家里找一个比较干净一点的盒子给他留着啊。
2: 去哪个医院都可以，
3: 哪个医院都可以，这个是非常普遍和常规的一个检查。
1: 就是。

0: 其实我们
1: 不需要去三甲医院。
0: 其实我觉得建议就是先观察两天，
1: 对对对，
0: 如果生活习惯正常了，观察两天它又恢复正常了，
1: 对，
0: 其实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1: 是的，
0: 如果你观察两天之后还出现这个问题，一直不舒服，其实做个检查，这样比较放心一点。
1: 对对对，
2: 好好，
0: 嗯，好吧，
1: 好，
0: 哎，好嘞，
2: 好，
0: 好
2: 好，谢谢你，
1: 啊，没事没事，
0: 好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夏天，你就刚刚这个听众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夏天要引起大家注意，空调房间里吃西瓜，其实它其实对到胃肠来说也是有影响的，
1: 刺激很大。
0: 对，还有像喝冰水，
1: 对，
0: 有的人这个到家之后冰箱里打开，哎呀，这个太舒服了，那肯定酸爽啊。
1: 其实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胃肠是喜凉的，
0: 嗯，
1: 但它是喜凉，不是喜冰。
0: 啊，
1: 嗯，
0: 对
1: 对，
0: 我家喝凉怎么喝？就是喝那个，常温的。我家会有一个那个冷杯子，冷水杯，
1: 嗯，
0: 它会老年人不喜欢灌凉开水嘛，
1: 嗯嗯，
0: 那种其实凉是可以没问题，常温的，
1: 常温放凉了，
0: 那是没问题
1: 的。没问题
0: 的。但是我家就是像年轻人在家，就是，
1: 嗯，
0: 就还会喜欢往里面放点冰块，
1: 嗯，
0: 那个其实就叫冰了，
1: 冰了。对对对，
0: 啊啊啊！
1: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火锅在喝这个奶茶，冰奶茶会容易那个扎肚子？你想想那个。火锅上来之前它是不是凝住的，
0: 嗯，对，
1: 你再喝它烫化开了之后你再给它喝凉的，到你肠道里是不是就凝住住了，
0: 对，
1: 嗯，你肯定会拉肚子，对不对？
0: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就比如说你在那个一锅油汤当中放点冰块，那上面一层就结起来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道理，对吧？
1: 对。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 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我们再来解决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这个听众说经常感觉到下腹部隐隐胀痛，下腹部隐隐胀痛，排气变多了，断断续续持续好几个月了，吃胃药也不见好转，想问一问这一类腹部不适要警惕直肠癌吗？这个想的有点多啊。但是他有警惕也是好事儿。
1: 嗯，是的，
0: 就是他说的是下腹部隐隐胀痛，
1: 下腹部，
0: 嗯，就是肚子下腹部隐隐胀痛，
1: 嗯，
0: 然后呢他说这个排气变多了，坠胀，他会是这个情况吗？
1: 嗯，这个可能需要去鉴别一下，
0: 嗯，
1: 因为我们下腹部不光有肠道，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男性病人还是女性病人，啊，
0: 他没有说，哎，他没讲，
1: 因为我们下腹部男性病人还有前列腺呀，
0: 嗯嗯嗯，
1: 啊，对吧，女性病人还有卵巢还有子宫啊，
0: 对对对，
1: 下腹部有很多的，
0: 嗯，
1: 不光是有肠道，
0: 嗯，
1: 而且我们理解的下腹部，比如说可能你跟我们临床上我们的专业的下腹部也不是一个，可能你还涉及到胃，
0: 嗯，
1: 还有肝脏这块，
0: 嗯嗯，是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还是去建议去去医院，如果是不放心的话，
0: 嗯，
1: 可以去具体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部位，
0: 嗯嗯，好，
1: 再去然后再做相应的检查。
0: 但是你有这方面的意识挺好的，
1: 是的，
0: 嗯，但是你不用害怕，不会上来就直接解直肠癌。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话题，所以大家可能对于到这个，嗯，会有所警惕，因为前两天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嗯，这个问题给大家抛出去了，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然后我们就整合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嗯，哎呦，这个你看，有时候想上厕所，啊，跑到厕所却排不出东西，想上肚子有感觉，
1: 嗯，
0: 到厕所却排不出，总是有排便不尽的感觉，然后总觉得肛门那个地方是堵着的，什么原因？这个是不是也要警惕一下肠道的问题？
1: 嗯，是的，那你这个就非常要警惕，是否是直肠方面的问题？
0: 嗯，就是直肠方面的问题是吧？好，我们先来接热线啊。你好，吴阿姨。
3: 哦，你好。
0: 嗯，你好，吴阿姨。哎，你好，请说。
3: 我现在听我们老年相伴话，
0: 嗯，
3: 我听到说这个痔疮的问题，
0: 嗯，
3: 我在10年前有痔疮那个内外混合痔，
0: 嗯，
3: 在105医院做了手术，也这几年一直很好，这十几年都很好。他做手术的时候说我那个肛门内里面有一直常有一点点小疙瘩，
0: 嗯，
3: 他说你要以后要有复发的话你就看一下，
0: 嗯，
3: 这几年我感觉到去年有一次出血，今年出了2-3次那个大便出血，
0: 嗯，
3: 就是血红血红的，
0: 嗯
3: 嗯，我想问一下我这是要是在治疗的话还是要检查？
0: 嗯，就是他已经10年之前做的手术了，
1: 嗯，
0: 内外痔的手术，一直很好，
1: 嗯，
0: 近2年又出现了一些大便带血的情况，
1: 嗯，那这个血是什么颜色的呀？
0: 是什么颜色的？
1: 阿姨，
3: 是就是那个血红血红的，
1: 鲜红色的，
0: 鲜红色吗？
3: 鲜红色的，
1: 哦， 那你这有可能是痔疮复发。
0: 那他这个还需要再去做一些什么样检查吗？
1: 嗯，这个一般来说，医生可以指肛门指检。
0: 哦，您可以去做一个肛门指检，让医生先帮您看一下。
1: 医生手伸进去，给你摸一下，就行了。
0: 您挂一个肛肠，挂一个
1: 肛
0: 肠
1: 科，
0: 挂一个肛肠科，然后让医生给您用手检，先看一下您的情况。
1: 对。
3: 哦，好的，
0: 也不需要太复杂，好吧？哎，好嘞，吴阿姨，好，再见，
3: 再见。
0: 好，热线0551-634-5839，来接一下张叔叔电话。你好，张叔叔。
2: 哎，你好。
0: 你好，张叔，请说。
2: 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就是我那个胃肠功能紊乱。现在吃那个叫双歧杆菌。已经吃了一年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长期吃这个双歧杆菌？
1: 它可以吃，可以，
2: 可以长期吃，是吧？
0: 您这个胃肠功能紊乱多久了？
2: 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
2: 好多年，有20-30年了。
0: 哎呦，
1: 那你吃这个药的情况下，是不是会好一点？
2: 对，也会便秘啊，它就交替。
0: 那您吃这个药之后，是不是有所改善啊？
2: 改善了很多。
1: 哦，那你可以继续吃。
2: 挺好，我做过了2次肠镜，也没有问题。
1: 那就是非常好了。
0: 这个药是医生给您开的，对吧？
2: 对对，医院开的，这个双歧杆菌三联的，是吧？
0: 他说是三联。
1: 三联，对。
2: 胶囊。就是我想问一下，可能长期吃对身体有没有副作用？
0: 他的意思能不能长期吃？
1: 如果说你吃这个药能够改善你的情况，它是针对你。针对你的个人情况是能改善的，那你就可以长期吃。
2: 可以长期吃。
0: 对，然后你吃完之后一段时间可以到医院再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点。
2: 复查是关于复查什么项目呢？
0: 一般来说，我想问一下那个把护者，一般做这种胃镜的话，多久做一次？
1: 一般来说，1-3年可以。
0: 一到三年，张硕，大概1-3年，您可以去做一次这个胃镜。
2: 我是每年我就做一次。
0: 那您这个意识很好。
1: 对。
0: 您这个自我的意识很好嘛？好，张硕，就是您不用担心，好吗？
2: 就是讲这个药能够长期
1: 吃。可以
2: 吃，
1: 这个药是好，是非常好的一个医生。比如说我们像我自己，有的时候胃肠道功能紊乱，比如说大便腹泻啊什么的，吃火锅吃多了，我也会吃一点。
0: 好吗，张叔叔？哎，
2: 好，谢谢啊。
0: 哎，
1: 没事，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热线05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来接下一路热线是小刘的电话。你好。
4: 哎，雷老师好。
0: 哎，你好，小刘啊。
4: 雷老师你好，你好。是这样的，雷老师。我这个肚子，这个夏天呢，我要是吃点那个凉东西或者吃点那个冷东西就拉肚子。
0: 一到夏天吃凉的跟冷的就拉肚，那平时如果不是夏天的时候拉肚子吗？
4: 就是说我要，就是说因为四季，比如说要吃糯米食啊之类的东西，吃暖心的东西就不会拉肚子。
0: 你慢点，吃什么？
4: 拉肚子。
0: 一年四季吃凉的东西或者吃些糯米的东西。
4: 吃糯米的就不会，比如说吃梨子啊。那就等于就拉肚子。
0: 凉性的东西，你就是等于吃了凉性的一些东西就拉肚子，是不是？
4: 哎，对。
0: 寒凉，
1: 那可能你这个肠道，就是说对凉的刺激反应比较大。
0: 那你就
1: 少吃。
0: 对呀，你自己都知道这个问题，那就少去吃这个东西啊。
4: 哎呀，你这个夏天的馋呐。
0: 夏天馋，那你控制，就比如说不要吃的太频繁。
1: 对，
4: 你看这个夏天那个，我现在虽然九戒了，但是那个西瓜少不了啊。
0: 那这样吧，或者如果他吃西瓜的话，是不是尽量要吃常温的，不要吃冰的？
1: 对，不要吃冰的。
0: 就你不要吃冰箱里的。
1: 其实冰箱里面吃冰西瓜本身，不要说是你啊，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吃的都会有这种症状。冰西瓜本身就不太健康的一种饮食习惯。
0: 所以说小刘，你看就是在吃西瓜的时候，尽量就是吃那种买回来的放常温的西瓜，不要买多，每次跟别人分着买个半个，对吧？
1: 对。
4: 现在我也是那样，我也买个小的。
0: 买个小的可以。对，就是你看你知道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好，那吃东西平时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啊。
4: 我知道。
0: 他可不可以就比如说家里备一些什么样的胃肠道的药物？
4: 雷老师。
1: 可以备一点，比如说是这种益生菌啊， 还有双歧杆菌之类的益生菌，刚刚前面那个叔叔备的，如果说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吃一点。
0: 嗯嗯。

0: 好，来，我们的这个热线0551634583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刚刚小刘也说到了，说这个夏天嘴馋，对吧？当然，我觉得这个嘴馋的问题是解决不了。你别说是他们，那有的时候像我们，就是到了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想喝那么一口冰水，
1: 对，
0: 就想吃那么一口冰激凌。因为我家还是夏天买了点那个冰淇淋放在家里，我为了防止我不要吃多，我买的不是一根一根，就买了一小盒儿。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就拿那个勺挖一点儿出来。
1: 解个馋，
0: 就解个馋，就是胃解。你看我们都忍不住，那对于到胃肠道紊乱的人来说，他们
1: 受不了，
0: 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控制啊。好嘞，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我们再请我们的百护士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这个科学预防的问题。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科学预防的一些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要怎么管住嘴，然后我们怎么迈开腿。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做起，第一个管住嘴，就是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水果啊、绿色蔬菜，对吧？那么每天摄入25到30克的这个膳食纤维，多吃一些，比如说燕麦啊、糙米啊、苹果、香蕉之类的，还有就是少吃一些红肉和加工肉啊，避免这个火腿啊、香肠之类的加工肉的摄入量，减少它的摄入。那不吃也不可能，对不对？
0: 25到30克就相当于多少？大概一斤蔬菜吗？
1: 一斤蔬菜加半斤的水果。
0: 一斤蔬菜加半斤，好，这个给大家已经量化了啊，这样比较好记。一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啊。
1: 还有就是控制一些高脂肪、高糖的呀，比如现在的油炸啊、烧烤、奶茶，对吧？这些东西都会增加我们肠道的一个负担。那么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有科学的研究表明，这些东西的确是会增加这个结直肠癌的一个患病风险的。第二个就是一个迈开腿，我们要进行一个每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一类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当然了，这些运动也要因人而异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定期的检查。
0: 哎，这个我们今天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说定期检查，定期检查啊，很重要，定期检查，特别是45岁以上的这个朋友，特别有家族史的、有遗传因素的，或者有一些平时生活方面出现问题的，
1: 对，
0: 都要定期检查啊。好，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在生活方面应该注意的。好，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问题，有人还比较担心说是不是得了直肠癌就是绝症。
1: 这个
0: 不要那么恐慌啊。
1: 对，现在其实早在10几年前大家可能谈癌色变啊，现在其实都已经好多了，对吧？因为得了癌症绝对不是绝症啊！怎么说，早期的结直肠通过手术可以把它完全的切除掉啊。那么5年的生存率也是非常高的，能达到90%以上，甚至有很多病人是可以治愈的啊。
0: 那还挺好的啊。另外还有人说我要去做肠镜，是不是很痛苦？就是很疼、很痛苦、很难受。
1: 首先肠镜呢，它分为这个无痛和有和。普通的啊，比如但普通的肯定会有点难受的，因为它是一个管子，前面加上一个内径，前面一个探头插进去，然后它医生通过逐渐的进入到你的肠道，看到你整个肠黏膜的一个病变的情况。那么普通的会有一点点难受，肯定呀，就是你插进去有个
0: 嚼你的肚子，对吧？
1: 不是嚼，就是直接送进去，有个很还不是很细，就是插进去
0: 大概比手指要粗，
1: 稍微差不多
0: 啊，手指
1: 的啊，稍微会有点异物感，
0: 从肛门进去，
1: 但是呢，如果说跟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也就大概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几
1: 分到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0: 你说的这个不舒感是不是做无痛的？
1: 对，但是不疼，只是说有一点感觉。但是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来讲也是不值一提的。但如果说你去做无痛的，就没有什么感觉，睡一觉就好了。
0: 这是两个选择。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根据年龄来选择。还有一个这个耐痛能力。
1: 对，
0: 有的人可能就是一点都不能耐受这个疼痛。
1: 是的。
0: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来做无痛的，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痛苦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专家给大家说了，另外呢就是。有人说我们刚刚说45岁以上的人要定期做检查，那有人就会问这个问题，说年轻人是不是不会得结直肠癌？
1: 不是的。那么根据近几年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发病也非常的也是年轻化了啊。年轻人，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包括一个睡眠呀、什么的，其实不能够掉以轻心，也要定期的去进行复查。
0: 还是要定期进行检查。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请我们的百护士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结直肠癌的相关的一些重点，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1: 好，首先结直肠癌呢，它发病就是从你一开始息肉到长成肿瘤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这个它呢，漫长给了我们足够的一个窗口期， 也就是说从息肉到癌症可能往往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但这期间你只要做一次内镜肠镜，发现它并把它切除，就可以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里面，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它癌症也是非常聪明的，非常善于伪装。
0: 嗯。
1: 比如说前面的热线电话，很多人也都知道，它非常容易跟你拉肚子啊，对吧？痔疮来进行一个混合，所以，有的时候会把我出血了，有便血会当成痔疮了，对吧？乏力了会当成工作太累了呀，对吧？我排便改变了会以为自己最近胃肠道不好，所以等到它症状明显的时候，我们已经往往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期，往往都已经中晚期了。
0: 嗯，
1: 所以说但是呢，对付它我们要第一个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第二个就是45岁起要定期的做肠镜。第三个就是出现异常了就要及时的就医。
0: 嗯，这些其实它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一些点。所以说你看还是就是那句话，我们就要说的很好的那句话，就是9个字叫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对吧？其实就是这样，不光是我们今天因为把护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说着这个肠道方面的问题，其他的任何疾病都是这样一个道理，
1: 对， 是的，
0: 对吧？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因为我们战胜所有的这个病魔的武器其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是的。
0: 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东西比健康要更重要。不要去操心一些就是跟你无关的事情，我们又把话扯回来，消耗自己。我们今天只说的只是一个一方面的病情，那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疾病会到我们的身上，
1: 是大同小异的，
0: 都是大同小异，它都是一个道理的，就不要去内耗，不要消耗自己的精力。每一个年龄段它都有每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节目大部分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更多的是要把日子过好，
1: 对，
0: 把生活过好，
1: 生活质量，
0: 提高生活质量。因为很多疾病到了后期它其实就已经没有生活质量了，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疾病控制住，提高好你的生活质量，才是对自己和对子女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好，感谢百护士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给我们这么专业的今天科普了这个结直肠癌相关的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
1: 谢谢主持人。
0: 下次有机会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安徽老年广播。
1: 好，
0: 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早上9点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70年前的1956年7月，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驶下装配线，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也拉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自立自强的壮阔序章。
3: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
2: 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是一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征程。在空白中起步，在探索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在转型中向心图强，到今天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4: 14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2: 资讯有故事，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今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台汽车的生产与流通串联起数十个行业、上万个零部件的精密协作与高效运转。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202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缓缓驶下装配线，那一刻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宣告终结。从1956年到2026年，70年间中国汽车工业走过了几个阶段，在一穷二白中拓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合作共赢，奋力搏击，在新时代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向心图强。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4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连续17年居全球首位。中国汽车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正是中国制造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的生动缩影。在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上，毛泽东手书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连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他们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起巍然矗立，每天都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5: 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3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
2: 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屯附近举行奠基典礼，新中国汽车工业在荒原上成功迈出第一步，从此这片黑土地上一个工业奇迹开始孕育。70多年后的今天，长春市已然成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城，红旗、解放等民族汽车品牌和奥迪、大众、丰田等合资品牌工厂下线的汽车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向全球。而中国人何时能开上自己造的汽车，这是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面对的叩问。1950年，中苏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反复比较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兴建。1953年，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3年建成。 一汽建设举国关注，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远渡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的汽车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以及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甚至大批吉林农民，纷纷在1953年这一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孟家屯，他们都以能投入其中而自豪。原一汽制造厂的党委副书记方杰和副总经济师冯云祥回忆说，
3: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我怎么不调旁人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又年轻，又是老干部，还又有啊，我们叫年轻的老干部啊，那个时候
6: 就是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前途紧紧搞在一块儿。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有很多人都在国民党时代筹备汽车工业的，那时候没有搞起来，眼看到现在搞起来了，他心里面怎么不高兴？他的情绪要比我们更兴奋。
2: 长春作为一汽所在地，分别将1954年95%和1955年84%的市政建设费用用于一汽。一汽建设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200-300个车皮满载着各种材料和设备运往建设工地。1953年冬天是一汽的第一个冬季施工期，一汽建设者们住在四壁透风的建筑工棚，头顶雪天，脚踏冻土，爬上30多米高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有的人手被冻裂出一条条大口子，用胶布缠起来继续干。很多建设者回忆，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专注工作。
6: 那是很是很苦的，第一年冬天，一下大雪，把门都封住了。那我们这些人在南方根本没过过这种生活，下了以后都是第二天都化掉了，哪有什么残烟不化的？但是，建设第一个5年计划的责任感、光荣感，把这些困难压住了。
7: 要是晚上睡觉当团长，当团长就是冻得穿起身来。上班的话，走路的话呢，当旅长，啊，得这个自己旅行似的去走这儿，啊，这个排队吃饭的话呢，得当排长，啊，为什么当排长呢？建设工的人太多了，食堂供不应求，因此大家都排着队去吃饭去。最后的话呢，学习的时候，当时学习政治经济学呀，啊，学习这个技术业务啊，就当连长，强调联系实际。当时年轻人的话呢，很开心，尽管条件很困难，大家的干劲都很足。
2: 1954年下半年开始，一座座高大厂房陆续拔地而起，为了在20多万平方米的封闭厂房里开展规模更大的冬季施工，苏联专家基列夫提出用火车头取暖。于是铁道部专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8个蒸汽机火车头供一汽建设使用。火车头变身超大暖风机，工人们一边往地上喷蒸汽，一边用草帘子盖住。厂长带着职工日以继夜地干，手抬肩扛地在黑土地上建起了一汽。

0: 1956年7月，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下线，消息传遍全中国，全国人民无比自豪和喜悦。解放牌汽车问世后，迅速成为城乡公路运输的主力军，成为几代人的深刻记忆。随后，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也陆续研制成功，又相继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轿车和高级轿车的历史。但之后的20多年，解放牌汽车一直没有改头换面，销量持续下滑，一起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汽车产量不到15万辆，并且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所谓缺重少轻，是指重型车匮乏，轻型车不足，而且几乎没有轿车。1978年12月18号，党的11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改革开放迅速打开了我国汽车市场，百姓对汽车，尤其是乘用车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我国国内汽车产能不足100万辆，解决产品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的问题迫在眉睫，摆在了包括一汽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面前。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1987年1月1号，解放第二代 CA141 汽车正式投产。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为一汽颁发了1枚1吨重的奖章，一汽不停产、不减产，垂直转型，创造了中国汽车发展史的奇迹。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包括一汽在内的上汽、北汽、东风等汽车集团化挑战为机遇，主动跟上时代，牵手大众、奔驰、丰田、奥迪等世界汽车巨头，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步伐。那时一批车型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车型，为国家挡住进口汽车消费大量外汇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我国大型汽车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换来了大量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林敢为回忆，1987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来一汽寻求合作机会，当时一汽已经购买了美国克莱斯勒488发动机生产线。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哈恩博士许诺，将克莱斯勒发动机装入奥迪100车型中，并取得成功。在各方努力下，1988年5月17号，一汽与奥迪签署关于在一汽生产奥迪的技术转让许可证合同，拉开奥迪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标准的高档车技术转让合同，它深刻影响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发展，从此开启了中国高档车合资企业的先河。而此后的3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期，奥迪也因此收益颇丰。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奥迪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2026年1月，一汽奥迪迎来了第1000万用户的里程碑时刻。今年上半年，在位于长春市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奥迪正式面向中国市场投放纯电轿车奥迪 A6L e-tron， 奥迪 Q6L e-tron 家族也焕新登场，加速电动化步伐，增强这一德国品牌在华市场的竞争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施瑞哲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速，中国政府政策极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充电基础设施、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的发展，这也使市场中涌现了大量的新生力量。
0: 此外，在华外资零部件企业也加大创新步伐，博士计划到2027年底，投资超过25亿欧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其汽车相关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欧洲。如果说解放牌汽车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从无到有，如果说合资合作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么新能源汽车则实现了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进入新时代，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掌控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一大批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快速成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快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汽车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扩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中汽研汽车试验厂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部长施磊说，
2: 未来呢，面向汽车产业智能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征程，我们将持续升级全域协同网络，复刻全球典型区域气候环境与用车工况，助力品牌更快迭代、更好出海，以专业和严谨的测试实力严守车辆品质关口，助力品牌加速技术升级。
0: 回望70年峥嵘岁月，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些成就是听党召唤、实业报国的集中体现，正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15时期举全国之力建设一汽，到新时代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中国汽车工业用70年走出一条不平凡的崛起道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代代汽车人坚守实业报国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矢志不渝，向前进，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的饶斌直接领导了一汽、二汽、东风的建设，晚年留下的话语让人感动。他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但我愿意变成一座桥，让一汽的轿车从我的身上开过去。这也是自主创新、艰苦奋斗的坚定选择。从解放牌的丛林

0: 突破，到红旗轿车的东方豪华，从合资合作赶上时代，到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换道超车，靠着自主创新接续奋斗，中国汽车工业不仅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汽车产品，也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副院长梁伟鹏说，中国汽车人始终秉持以我为主的理念，大家深知核心技术永远买不来，要想不被卡脖子，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不忘初心、精益求精的薪火相传。年近不惑的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心中始终怀揣梦想，锤炼世界顶尖的精密制造技艺，让红旗汽车品牌在新时代名声更响，底气更足。他说，我们自己能把最精密的发动机、最智能的控制系统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看到咱们的红旗车与国家共进、与时代同行，感到特别光荣。无数像他一样的大国工匠以匠心守初心，让品质卓越的中国汽车驶向全球。
1: 换到了新能源这个汽车赛道，现在电驱加工它的精度是在微米级的，颠覆了我们原来那种加工的工艺。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挺不容易的，我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吧，叫一流的人才才能驾驭顶尖的设备。
0: 今年四月的北京车展上，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携旗下三大子品牌全新产品阵容重磅亮相，全新一代红旗 H9、全新一代红旗 H7、红旗越野量产版三款全新产品同时亮相，三款红旗金葵花主题定制版车型联袂发布，红旗天宫 S Concept 概念车惊艳首秀，全方位呈现红旗品牌最新产品。
2: 中国制造的汽车令人惊叹，技术先进，这些高端车型的工艺也非常精湛。
0: 中国一汽董事长邱宪东介绍，十四五时期，红旗品牌聚焦三电三智，实施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布局、科技创新和组织调整，全力打造天宫纯电、鸿鹄混动、九章智能三大技术平台，构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子品牌，从主流豪华、新潮科技到顶级尊享，实现了覆盖广度、潮流热度、品牌高度的三重跃升。红旗品牌只是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全球不少行业观察家认为，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引领，从合资合作到反向合资，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风潮。今年5月28号，上汽集团完成第1亿辆车的交付，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正式迈入全球汽车产业第一梯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出现，也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成为汽车产业的重要里程碑。全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这1亿辆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工业续创辉煌的起跳板。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不仅比亚迪、奇瑞等民族汽车品牌加快布局海外，一些合资品牌也正在加快从把车卖出去到在海外扎根，从产品出口到品牌出海、生态出海，中国汽车正在拥有为全球出行贡献更大力量的能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正在加速融合。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0: 傅炳峰表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与全球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业已跃升至我国第一经济支柱，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总值约占全国 GDP 比重的10%。70载栉风沐雨，70载春华秋实，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中国汽车工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坚实支撑。中国汽车工业的七十年是一部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奋斗史，是一曲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奋进歌，更是一篇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的时代华章。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中国汽车工业正以昂扬姿态驶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3: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4: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5: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4: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6: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5: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4: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5: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誉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新三样，最近几年他们不断扬帆出海，让中国故事跨越文化壁垒，实现全球共鸣。
8: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9: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
7: 海外观众在阅读、追剧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10: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7: 资讯有故事，中国文化新三样，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7月7号晚，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音乐会基于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将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相互融合，带领观众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 2024年8月，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背景设定的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立即在全球掀起现象级热潮，也成为中国网络游戏成功出海的代表。由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组成的中国文化新三样，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风头正劲的文化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正式写入国家5年规划。不久前在杭州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主展馆入口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醒目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
11: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7: 和玛利亚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1: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7: 从2005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以来，中国国际动漫节已经走过了22年。本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表示，
12: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开局之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7: 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引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

0: 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的出品人赵一方认为，太平年成功的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彰显中国魂的中国历史剧。
1: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0: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太平年总导演杨磊介绍说，
2: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从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0: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1: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0: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5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加拿大微短剧导演朱舒在接受采访时对总台记者说
3: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4: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追求都是一样的。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和法国一个阅读平台的总编辑查尔斯·德维斯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了他们喜欢的中国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
5: 喜欢的两位作家就是谭家三少和天下霸唱。
3: 如果要选择一句，就是光就是一切的意义。
5: 30年河东，30年河西，磨去我少年穷。
0: 在今年的国际动漫节期间，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杭州本土企业签署 IP 经济生态链共建合作协议。 未来双方将整合优质网文

0: IP 资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网络作家村运营总经理沈荣在签约仪式上宣布，
1: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了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网络作家村自2017年在杭州滨江揭牌建村以来，在这个如今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里，大量网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引导中国网络文学通过多形态转化走向国际舞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戴安娜最近就迷上了一本网络文学《上元欢》，他专门来到中国网络作家村，与上元欢的作者90后作家王玉荣见了面。上元欢是一部描述以两宋时期文化美学为内容的宋韵题材小说。
2: Hi everyone, my name is Diana, and recently I've been obsessed.
3: 大家好，我是戴安娜。我最近迷上了一本国风网文《上元欢》，不止在中国，它在海外也收获了很多好评。听说它的作者就在杭州滨江的中国网络作家村，现在我就带大家解锁它的出海秘籍。
2: Which is located here in Binjiang. I'll take you with me to uncover the secrets of its global success.
3: Hello,
2: hi.
3: 你好，我是戴安娜，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4: 我是网络作家王玉荣，我就是在这儿写的《上元欢》的这部小说。近几年呢，我们对于网络作家的产品的孵化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品化的一些推广，所以我们也孵化出了比较知名的一些 IP。我们二楼呢，就是一些小的工作室啊，这边是我自己的工作室。哦，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作家村的阅读角。上元欢的这本书呢，在海外受欢迎程度也非常的高，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小说，我在小说里面加了很多的原创的手绘图，这种在出海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海外的友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文化出海的时候可能的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技巧。
3: 其实我还看了一部网剧，改编自这本同名小说《上元欢》。
2: 上元欢，
4: 是的，我这次也是自己担当了《上元欢》微短剧的监制。
3: 为什么网文和网剧的情节不完全一致？
4: 因为本身微短剧它的节奏可能要比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要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在剧本的设置上面呢，会细微的一些调整，然后同时的话还会在出海的过程中增加更多的一些南宋宋韵的像一些服装的丝织的这样的工艺，满足了海外读者更多的从视觉感官上面的一些冲突矛盾，可能会更加急剧一些。
2: I watched this like movie.
3: 我就是在海外平台上看到这部网剧的，观众们都被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圈粉了，都说自己也想去体验一把宋韵服饰。
4: 听到这样的反馈，我真的太开心了，这也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意义所在。
0: 采访结束后，戴安娜对中国文化新三样进行了总结。
3: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0: 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网络游戏是中国文化新三样中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板块，印证了中国游戏的独特魅力。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我们来听一位北美游戏玩家对中国游戏的评价。
5: 中国的大型游戏真的很棒，制作投入了很多资金，制作质量很高，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很好。当你完成游戏中的任务时，他们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触动。
0: 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 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6: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0: 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80%以上。这家企业的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说：“
6: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0: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却提升了近100倍。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一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发玲介绍说，
7: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技术，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公司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这是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怡武总结说，
8: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向台，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0: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8: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表示，
9: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能让国外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受众能够接受到、能够理解这个文化，最后一公里、最后的一步，如何去让不同的受众接触到，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0: 不久前，何红分享了自己过去5年专注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他的结论是，过去5年，这些植根于中国故事、搭载现代媒介形式的新三样文化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被世界接纳。何红还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畅想了2030年。
9: 2030年的何红你好，到2030年，是不是网络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精密化进程，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作为文学经典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文化新三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样式，给中华文化一个的提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4: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2: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4: 爸，喝茶。
2: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第二集。
1: 快看快看，
2: 什么呀？
1: 新出炉的湘江评论，润之心写的文章。
3: 勤民学肥的同学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连活。俄国革命打倒贵族，跟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全世界维持争斗。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们中华觉醒了。压迫越深，反动越大，他日中华民族的改国将叫任何民族更为彻底。刻不容缓的民政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4: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带领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北大学生走出书斋，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初，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
5: 朋友们，欢迎北京大学的李守常先生来我们工人夜班上课。
6: 长辛店的工友们，北大的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请工友们亲自来讲。
5: 让我们来讲啊。李先生，我们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咋给你们这些文化人上课呀？
6: 史文斌工友，你是工人夜班的组织者，你最了解工人，你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剥削。
7: 剥削？剥削？
8: 对啊，什么是剥削呀？给我们讲讲。
6: 就是说一说你们每天上工多长时间，东家是怎么克扣你们工钱的。
5: 好，我先说，我们在座的工友都是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
9: 是啊，
10: 我也要说，我这儿啊，只要是来了急活，那工头啊就拿着鞭子盯着我们赶夜工，说是只要干不死就得往死里干。
11: 我这也是啊，
5: 找工的时候说每个月挣6-7块钱，可吃住要扣钱，生病也要扣钱，连去个茅房解个手都要被扣钱。发饷的时候6块就被扣的还剩2-3块了。
10: 我们这儿有时候扣的还更多呢。
12: 是啊，我这赔了什么？
13: 有的工友干完活竟然还要倒欠工厂的钱。
6: 这就是剥削，
5: 赤裸裸的剥削。
13: 这还是年轻干得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那工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撵走啊，更别提那些被机器弄伤了的、残了的，这下半辈子我们怎么过呀？
5: 李先生，工厂里的齿轮条带一个不留神就血肉模糊，重的连命都没了，那养个牛马还要好生照顾，我们工人的日子简直连牲口都不

0: 伟大的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我听，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同学们，今天工友们给我们上了一课，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1: 说得好！

0: 哎呀，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世侄，世侄，你可从上海回来了？
1: 你来的正好，
0: 你来的正好。这是每周评论的稿子，你先看看。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看？
2: 怎么了，世侄？你这生的什么气啊？
1: 哎呀，手长啊！现在北大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仲甫兄进了监狱，学生们天天游行，你还提倡过激主义？哎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搞过激主义的地方。
2: 师侄，你现在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当下的中国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1: 守长啊，当下中国的现状我比你要清楚。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你那个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我断然不能够认同。
2: 师侄，我们俩在救国这件事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实验主义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在现有体制的烂摊子上修修补补，而马克思主义是要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1: 哎呀，寿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2: 你锁门干什么？师侄，
1: 寿长啊，我想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认为你现在的想法非常危险，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个学者和研究者的本分了。
2: 师侄，我们读书做研究，为了什么？是为了救国。
1: 守长，你现在到处宣扬过激主义，你难道想要像仲甫兄那样吗？人到中年，丢了北大教职，每月300多块的薪水没了，还被抓进监狱。
2: 仲甫兄不畏强权，拥护真理，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1: 守长啊，守长，如果你们再大谈主义，我可就要和你们划清界限了。
2: 师侄，你说的那种革命者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守长啊，我们俩年龄相仿，又都自幼丧父，走到今天这样体面的这一步都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救国的希望在那些挣3-4块钱的工人身上吗？
2: 师侄，原来你反对我是因为你是个赚300块的体面教授，赚300块就比赚3块钱的工人高贵吗？师侄，我们知识阶层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应该做民众的先驱，这才是我们知识阶层存在的意义。
1: 哎呀，守长兄啊，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李守长了。
2: 不，师侄，我做的学问是能够让4万万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学问。

0: 问心无愧。
1: 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劝不动你，那我就写一篇文章阐明我的观点，给你的主意泼泼冷水。到时候文章发表了，你别觉得下不了台。
0: 好主意，世之，那我们就以笔为枪，展开一场辩论，如何？
1: 行，让读者们评评理，看看真理，到底是站在我胡适这边，还是站在你李守常那边？
0: 一言为定。
1: 慢走，不送。
2: 兰姐，孩子又动了。
3: 这个老三比他哥哥姐姐都淘气。
2: 哎呦哎呦，小家伙在肚子里跟我击掌为盟呢。
3: 你都三十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老三马上就要出来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老大宝华，老二星华，老三出生是夏天，就叫炎华，怎么样，兰姐？
3: 炎华，炎华，好，好。
2: 哎呦呦哎呦，炎华又动了。这小家伙真活泼。炎华，我是爸爸呀。炎华，你叫炎华。
3: 哎，我听说你和世之先生因为学问的事儿闹矛盾了。
4: 是，兰姐，你看世之报纸上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应他呢。
3: 我看看，空谈好听的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后面的我不认得了。
4: 我给你念，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世之说我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
3: 世之那样儒雅的先生，兴许有什么误会吧。
4: 看来世之是真生气了，我要给他写一封回信，好好谈一谈这个布尔扎维主义。我不仅不要少谈，我还要多多的谈，大谈特谈。
3: 世之先生不让你谈主意，恐怕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像祝福先生那样被政府抓起来。
4: 这个我也知道。兰姐，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像过去这么太平了。
3: 会怪你，我就知道你一说起主意来脸上就有光。我虽然不懂你们的主意，但是我知道你是在帮穷苦人，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过上好日子。做的是好事儿。

0: 1919年七月起，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利用报刊媒体在知识阶层和大众群体中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世之先生，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相昭布在人类社会。
2: 收藏先生，我奉劝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找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1: 世之先生，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应用于环绕他的实际。
2: 周唐先生，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哦，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了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这就是主义的用处，用着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1: 世之先生，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3: 张老师，哎，咱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邮包到了啊！
4: 周夏、君宇，哎，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书整理一下，一起搬上书架。
5: 好，
3: 来
5: 来，
3: 君宇。走，咱们到那边去。
5: 好，张申福老师。
3: 哎，守昌先生。
6: 张老师，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又翻译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你去拿给胡适之先生，我想发在下期的每周评论上。
3: 每周评论今天该出刊了，我去米市胡同的发行部去看看。听说啊，这期报纸上有您的四论问题和主义，我还等着看您和胡先生辩论呢。
6: 我和胡先生这个问题和主义的辩论，正好把我们的主意好好的向民众宣传普及一番。
3: 守昌先生，
6: 怎么了？
3: 胡先生写的那样刻薄，您都不生气？您的气量真令人钦佩。
6: 世之先生能把我的回信也刊载出来，也是有雅量。世之，你来了。
3: 世之先生，我正要去米市胡同拿每周评论新一期的报纸呢。
2: 不用拿了，以后都不用拿了。
6: 这世之，怎么了？
2: 守昌啊，我就不该听你的，在报纸上搞什么问题和主义的辩论。这下好了，警察把每周评论给查封了
6: 啊！
2: 这报纸和招牌都被抄走烧了，连印刷机都给砸了。就剩下了这么点东西了，你看呢？
3: 胡先生，这是打印机的签字。
2: 寿长啊，现在我们每周评论全部的家当就剩下这几十个签字了。
3: 每周评论这就没了？
2: 可不是吗？ 就因为宣传过激思想，所以才被查封了。
6: 首长啊，
2: 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意，美洲评论也不会遭此劫难。
3: 胡先生，您不能这么说。陈先生和李先生办美洲评论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反对强权。
2: 那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条路。张神父老师，你忘了吗？美洲评论是咱们十几位同仁，每人五块大洋办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都是发挥过大作用的。现在才办了37期，就夭折了，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哎呀，首长，你别再摆弄那些签字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6: 我刚才在这几十个签字里找到了这几个字，只要有这几个字在，我就还有希望。马克思主义。
2: 李守长啊，李守长，你是执迷不悟啊！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
6: 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
2: 守长，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别犯傻。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
6: 师侄，你请回吧，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新青年延期出版，所以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是时候了。
2: 是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6: 没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 不行，我不同意。美洲评论刚刚被查封，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你这是惹祸上身啊。
6: 不，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篇文章我一定要发。师侄，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我不必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没了美洲评论，我们还有新青年、国民、少年中国。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那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
2: 哎呀，首长，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
6: 我不怕。师侄，你过你的安生日子，我不牵连。当局越是害怕，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是救国的真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世子。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5: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三集。
1: 李先生，我们又一年没见了，
2: 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第二次来北京了，又是北京最冷的时候，生活还习惯吧？
1: 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博京啊，学了句博方话。哦，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哇，火力壮着嘞。
2: 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润之，喝水。
1: 好，谢谢先生。
2: 你办的湘江评论我看了，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
1: 可惜啊，湘江评论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李先生，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2: 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1: 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只大我五六岁，从岁数上来讲是兄长，

0: 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1: 太好了，根产大。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毛氏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国。
0: 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
2: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曲张运动代表团进京请愿。这期间，在导师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全国军阀混战，京城政局动荡，军阀政府越发对革命者实行高压政策，严防死守革命思想的传播。
3: 快快快，给我搜！
4: 奉总司令的命令，查处过激言论报刊杂志，新青年刊登过激党人言论，一律查封。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5: 这里是图书馆，不能查封。
6: 总长先生，先生，
5: 北大向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的书籍杂志都是我们研究的需要。
7: 对，
8: 李守常主任。大总理不喜欢过激主义，你们就不能少研究研究吗？麻烦你自查一下你们的图书馆，如果再被我们搜出刊登俄国过激党人的书刊，那就不是没收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5: 哼，我听说你们段总理还命令张作霖封锁了中俄边境，就这么怕俄国革命的火苗烧到中国来？
4: 李守常，你说话要小心。
5: 要是政府政治清明，人民拥护，你们段总理和张大司令还怕他远在天边的苏俄做什么？
4: 我说不过你们这些教书的，我们走。李守常，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别怪我不客气。
3: 对。
5: 走，同学们，继续读书吧。高君宇同学，张申富老师，你们跟我来一下。好。
9: 守常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10: 对啊，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9: 张老师，高同学，最近形势紧张。警察三番两次来北大巡查，段祺瑞的笔杆子又在报纸上诋毁陈仲甫先生，万一要拿仲甫先生保释期去武汉的事大做文章，就麻烦了。
10: 陈仲甫先生今天的火车就要从武汉回来了。
9: 对，我们要抓紧通知陈独秀先生转移。张老师，你去箭杆胡同帮仲甫先生收拾几件衣物。
10: 好。
9: 高君宇同学，
10: 哎，
9: 你马上去火车站把陈先生给接出来。
10: 好，
9: 我去找车护送陈先生出境。
10: 好。
11: 照片都看清楚了。
10: 看清楚了。
11: 绝不能让这个陈独秀跑了。
10: 放心吧，
11: 武汉到北京就这一趟火车，他一下车咱就实施逮捕。
10: 好嘞。
12: 来北京干什么？
13: 这个武汉国外的，我昨天下次问你。
12: 走。
13: 谁怎么？
12: 哎，过来。等什么？哪人啊？
14: 让一下。
15: 我脚崴了。
14: 哎呦，让一下。看着点，让一下。
9: 陈先生，总算找到您了。
5: 高同学。

0: 你怎么来了？
1: 陈先生，警察正在出站口盘查，准备逮捕您。守城先生让我来接您，避一避风头。
0: 走，
1: 陈先生，这边走。铁路的工友带我们走小道。
0: 啊，好。守城，我都没认出你来。你怎么这身打扮吗？把马褂都弄上了。
2: 这难为你旅途劳顿，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我们得马上出发了。我让君曼嫂子给你拿了一件长布衫，你赶紧换下这套西装吧。
0: 怎么还要一装啊？
2: 眼下正是年终收账的时间，待会儿上了骡车之后遇到官兵盘问，就说你是掌柜，我是账房，我们是去河北收账的。
0: 收这妙啊，守城，你这个法子妙，怪不得你穿着马褂呢。哎，我现在就上车去换布衫。
2: 好。仲府兄，切记，等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与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的身份。
0: 啊，知道了。
2: 警察来了，快把车辆放下。
3: 停车！干什么呢？出城什么事儿？
2: 长官，我们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
3: 收账呢？
2: 啊，对。
3: 车里坐的什么人啊？
2: 哎呦呦呦，军爷，
3: 把帘子掀开看看。
2: 哎，军爷，风大，我们东家呀有些伤风。
3: 少废话，下车。
2: 哎，这
3: 怎么着？
2: 长官啊，你看这天寒地冻的都不容易，这点零钱，您买点烟酒暖暖身子啊。
3: 哎，算你明白事儿。行行行，大过年呐都不容易，走吧走吧。
2: 哎，谢长官，
3: 车把事儿，走走。

0: 是笑这个北京，我笑这个国家。守城的小官也要仗着自己的那点权势捞一把好处。这个政府是昏庸到了何等地步啊！
1: 要我说，周副兄，你以前的那套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在中国行不通了。
0: 要我说，守城，你以前那套宪政思想也行不通了。
1: 行不通？
0: 行不通。
2: 早就
0: 行不通了。为了救国，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啊，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总算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啊。
1: 周副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这爱国的热血都喷发出来了，可是大家今天反对巴黎和会，明天反抗军阀独裁，缺乏一个领导中心。我们现在还需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大家联合起来，领导起来。
0: 对，建党，
1: 建党。
0: 只有建立了政党，才能更好地领导阶级斗争，就像俄国共产党那样。
1: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展开阶级斗争，最终推翻了反动的政府。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我计划在北大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组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办法，为建党做准备。
0: 我这次去上海啊，那边的工业很发达，我要多多的深入劳工阶层，联合劳工。
1: 中国幅员辽阔，以我一南一北建立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南北兼顾，如何？
0: 守城啊，
1: 哎，
0: 虽然我比你虚长十岁，你总是叫我一声仲副兄，可无论是安排骡车出京，还是关于建党的设想，你方方面面考虑之周全，形势之稳重，你更像是我的兄长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折煞我也。
0: 那守城，
1: 哎，
0: 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1: 南北相望，共同建党。周副兄，看来关于建党之事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我在北洋政府监狱的时候，因为我主张市民的权益，他们那些官员看我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异类。这次我去武汉演讲，那些官员就在幕布后面监视着我，当我说出让市民自治，那些湖北官吏的眼神和北方的混账军阀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了。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
1: 对，建党便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0: 主唱，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建党这个想法的？
1: 我在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回河北老家，走的也是这条出京的路。我路过一个集市，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在头上插了一根草。
0: 插草？
1: 穷人家卖孩子，就在头上插根草标。
2: 这个女孩子是主动要把自己卖给鸭婆的，要给她爹治病，只有20块钱。可是鸭婆不要她，她咬咬牙狠狠心，只要10块钱。为了10块钱，我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3: 她的父母呢？
2: 这孩子没娘，爹得了病，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是爹死了，一家人的结果就是等死。他为了全家人活命，宁可把自己给卖了。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偏偏生在这样一个世道，这是个什么世道？福兄，我们的民众过着这样卖儿育女、水深火热的日子呀！看到这样的民众，我便什么也不怕了，去他的禁令、监狱、杀头都不怕了，见刀！
0: 对，首长，刚才我还在考虑建党的困难，现在看来建党之事势在必行。我们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0: 在这码头上，对着黄河，对着东海，对着全中国宣誓。宣誓，我李大钊，我陈独秀，为了中华崛起，为了民族复兴，为了让穷人不再受人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我李大钊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1920年2月，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出京。从北大红楼里走出的南陈北李相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党组织。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党组织的活动日。我现在开始点名。
2: 爽风琴可以拉进来了，别让人听见我们开会。
3: 对，
2: 快快拉起来，拉起来，
3: 拉起来。
0: 罗章龙
4: 到，
0: 邓中夏
4: 到，
0: 高君宇
4: 到，
0: 何孟雄
5: 到，
0: 缪伯英
6: 到。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仁静和张国焘两位同志代表我们北京党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即将要成立了。
2: 太好了，
0: 终于要成立了。
4: 李达
7: 到，
4: 李汉俊
7: 到，
4: 刘仁静
7: 到，
4: 龚必武
7: 到，
4: 陈潭桥
7: 到，
4: 何树华
7: 到，
4: 毛泽东
7: 到，
4: 还有我张国焘。嘉兴南湖会议继续开会，我们继续上海未完成的议题。湖南代表毛泽东同志，请你把讨论的党纲内容和中央机构宣读一下。
8: 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一，根人自治。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1: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部队的同志们，党的纲领和决议都已经通过了。我提议我们齐唱一首《国际歌》，如何啊？
1: 好，
0: 起来，兽人不如走马兵。

0: 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红楼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北大红楼，百年前，它揭开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百年来，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
1: 各位北京大学的党员们，今天我们重温入党誓言。

北大红楼是中国革命永远的丰碑，时空流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

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1: 第3部。
12: 第7集。
13: 再过几天，他将不必小心地叠放这张面具。风长老这个身份，他必须要做一个结束。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了。云池仓将那条鱼扔给了赤善，他站在夕颜的身旁朗声说道：
14: 赤善，没想到你是第一个出现
13: 在这西域的沙漠，当然是土生土长的苗水族人更容易找到他们。因为营救的仓促，整个驼队里只有一骑放置着最舒服的软褥子。正在犹豫不决间，轩辕玉走到夕颜的身旁，正要把夕颜抱上骆驼，银翅仓却走到轩辕玉的跟前，语音虽低，可是字字清晰。
14: 他不能以苗水族长的身份和你回宫了，现在让我代劳吧。
13: 银翅仓说完，伸手把夕颜抱起，上了替自己准备的那骑骆驼。夕颜的声音在银翅仓的耳边响了起来：
9: 风，
14: 别说话，在族人面前我是你家的夫君，不是吗？
13: 银翅仓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夕颜才能够听得到。
14: 风长老很快就会消失，消失前让我抱你这最后一次吧。等你回去后，你只是纳兰夕颜，我和你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13: 银翅仓说完，稳稳地抱着夕颜，尽量避开驼峰的相蹭。只有这半天，银翅仓才能够抱着夕颜，尽量不受路途的颠簸。
14: 只有这半天了。
13: 轩辕玉反身跨上了赤善亲自替他牵来的那匹骆驼，他并没有再去看银翅仓和夕颜，这是他最后的成全。此去江宁并不太远，一路西行不过是10天的光景。而在当晚，风长老就吩咐族兵连夜做了一顶简易的轿椅，这样剩下的9天 夕颜独自一人坐于教椅当中，他知道这同样是最好的选择。抵达江宁之后，夕颜以族长的身份发诏令称，吃善救援训地有功，特封吃善为土长老，并命封长老带其熟悉苗水一族的族物。同时轩辕玉也颁下圣旨，对苗水族各大部落的首领予以一系列的推恩措施。如此一来，各大部落首领自然将兵力事成于训场。在江宁，他们仅仅待了5天时间，在这5天的时间里，陆续有训兵被吃善派出的人救回。因为飓风失踪的训兵不过100多人，都是亲随轩辕玉那一队的亲兵。李公公和都领商羽也被救了回来。刚抵达江宁的第一晚，轩辕玉便重病不起。夕颜并没有陪在轩辕玉的榻前，毕竟他回去的身份只是纳兰夕颜。轩辕玉的病症，夕颜只能够从李公公口中间接的获知。夕颜第一次体会到了心焦的感觉，这种心焦随着轩辕玉的病情而起伏。轩辕玉的病到了第5天下午终于退了下去。当李公公遣人来告诉夕颜皇上已经醒来并用了少许米粥的时候，夕颜的步子不由地走到室门旁，却看到银翅仓正往轩辕玉的室内走去。银翅仓瞧见夕颜步子缓了一缓，回到江宁后

0: 后，名义上他们还是夫妻，只是银翅仓借着要把族物交给芝善熟悉，一直歇在芝善房间的旁边。如此，他和西岩已是疏离了。
1: 皇上传我，
0: 英行的面具下，西岩看不到银翅仓的神情。
2: 嗯。
0: 西岩答应了一声，还是回转过身去，而银翅仓径直的就走进了轩辕玉的室内。室内散发着氤氲的汤药气息，在这气息当中，银翅仓看到轩辕玉坐在榻上，气色虽然不好，望向自己的目光却是带着炯锐之光。银翅仓稍稍欠身行礼，
1: 臣拜见皇上，坐。
0: 轩辕玉指了一下跟前的一张椅凳，室内只有他和他两个人，气氛并没有随着药汤的气息有任何的暖融，反倒是有些许的冰冷。
1: 皇上传臣来，有何吩咐啊？
0: 银翅仓坐在板凳上，声音听起来似乎很恭敬，这份恭敬里明显带着桀骜不驯的顿挫。
3: 现在你是封长老的身份还是远西侯的身份啊？
0: 轩辕玉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不错。
1: 皇上是希望臣现在是哪个身份呢？
3: 朕很想知道你面具后的脸究竟是不是只有这两个。
1: 皇上见笑了，无论哪张脸最后不都得向皇上俯首称臣吗？
0: 轩辕玉的嘴边浮起了一丝讥讽的笑意。
3: 苗水族族长是风长老的妻子，而那时你又在朕面前大骂他的狠毒，看来风长老擅长的并不仅仅是俯首称臣吧。
1: 皇上，苗水族族长依稀是风长老的妻子，但远西侯骂的却是皇上的罪妃，因为罪妃远西侯才会误中了圈套，导致兵败亡国，这本不是一件事儿。
3: 嗯，原来如此。
0: 轩辕玉应出这句话，墨黑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3: 那此次随朕返回谈询的是风长老呢还是远西侯呢？
1: 风长老偶染瘟疫，恐不久于人世，远西侯自然会随皇上返回谈询。
3: 英年早逝倒真是令人惋惜呀，也可惜了和族长这一段缘了。
0: 轩辕玉的语音好像真的带了惋惜的意味一样。
1: 苗水族族长岂又长生天不再降灾于苗水，也准备此次送别皇上后就返回王庭静修，如果无恙事再无人可打扰。
3: 嗯，朕会下旨帮助苗水共同度过此次瘟疫难关。
0: 轩辕玉似乎很满意这段答话，身子微微地靠在床榻背上。
1: 皇上若无事臣先行告退。
3: 去吧，远西侯。
0: 银翅仓起身行礼走出了室外，他并没有再望向西岩的那间屋子，只是更快地走出了这个院路。西岩透过窗棂看到李公公朝他的屋子走来，西岩依旧站在原地并没有出去。
4: 娘娘，皇上龙体大安了，明日

0: 即将返回探寻，也请娘娘早点歇息吧。
1: 本宫知道了。
2: 这是李公公第一次唤夕颜娘娘，夕颜知道，这声娘娘代表着她的身份再次成为罪妃纳兰夕颜，而和苗水族族长依稀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离开江宁的那天，夕颜的脸上蒙上了一块轻薄的面纱，这使得她的面容不会被族人所看到。族人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族长由穆长老、风长老护送，在训帝御驾启程的那天，返回了清宁王庭。夜国灰尘宫，撤桂姬光洁的手臂轻轻抚过身旁帝王的发丝，只是那么一截，便将自己的发丝和帝王的发丝系在了一起。百里南的声音依旧慵懒，
3: 在做什么？
4: 真上以为呢。
2: 撤桂姬低声一笑，将他和他的发丝系得更牢了。百里南稍稍侧了一下身，用手轻轻一拨，那发丝依旧分得很清晰。
4: 真上，
3: 你竟然也信这个？
4: 臣妾自然信这个，臣妾只想和君上能结发作伴。君上，难道看不明白臣妾的心吗？
3: 朕当然看得懂你们的心。
2: 百里南笑得愈发倦怠了，这份倦怠里只是别样的漠然。
4: 君上，臣妾的心不同于他们的，臣妾心里爱的只是君上这个人。
3: 是吗？
4: 就是不同嘛，君上。
2: 撤桂姬娇嗔地挽住百里南的手，将百里南的手一并拉向自己。这是大半个月来，君上称病以来，撤桂姬唯一一次承恩雨露，她怎么可以错过这次机会呢？况且如今凤夫人已经怀有龙嗣，她在怀上，眼见着中宫之位是离她越来越远了。百里南依然淡淡地笑着，正要再将撤桂姬压倒在身下，忽然殿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隔着那些纱，姬服的声音惶恐地从帘纱外传了过来。
5: 君上，凤夫人小产了。
2: 百里南的笑滞在了唇角，他翻身坐起，掀开华纱，却只说了一句：“
3: 穿太医了吗？”
2: 百里南的反应出乎姬服的意料之外，太过平静了，平静到好像这种事的发生是理所当然的一般。
5: 太医去过了，说是娘娘玉体堪虞，所以奴才才特来禀告君上。
3: 朕知道了。
2: 百里南还是起了身，目光透过层层华纱后的轩窗，似乎能够听到不远处有声嘶力竭的声音，响彻了这座一直以来太过于安静的深宫。此时凤翔宫正殿里，纵然是拢了一些安息香，还是遮不住血气的浓郁。穆烟脸色苍白，双眼紧紧闭着，头发被汗水润湿了，粘在他的脸侧，衬得他本来就小巧的脸十分的瘦小。
6: 参见君上。
2: 随着医女宫人一叠声的请安中，百里南缓缓步入到殿内。百里南径直走到榻前。
6: 君上，娘娘的玉体加以调养，一定会恢复如初的。
2: 百里南短暂的沉默之后只说道：“
3: 都先退下。”
6: 是。
2: 偌大的殿里随着众人等的退去，愈发显得空旷起来。为了他，百里南特意下令建造了这座凤翔宫， 即便是以金为地，以玉为阶，始终不能让慕烟的眼睛起一丝的灿烂。百里南的手正要替慕烟拭去额头上沁出的汗水，却还是僵滞在了半空中，最后怅然地收回。收回间，慕烟发出了一声呻吟，随后慢慢睁开眼睛。因为面色苍白，他的眼睛黑得仿佛浓墨一般，再没有一点光泽。
1: 君上，
2: 慕烟的声音依旧是虚弱的。百里南看到慕烟的眼底旋即涌上无法抑制的悲痛。慕烟一直都是淡漠疏离的样子，这一刻那些悲痛让他显得有些许的真实。百里南的手攫住了慕烟在颈背下的手，慕烟的手因着百里南这一副竟然躲闪地往上移去。百里南随着慕烟一并移去，牢牢地隔着颈背将慕烟的手缚住。
3: 烟儿，好好调养身子。
1: 没有了。
2: 慕烟的目光没有再望向百里南，失神地说出这句话，唇边绽出了一朵犹如最美的鲜花开得枯萎的笑容。
1: 没有了也好。
2: 一语落，慕烟的眼角一颗泪珠就这般坠落了下来，落在百里南付出的手臂上。百里南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他知道现在什么都是说不得的，甚至于替他擦去眼角的泪水都不能够。慕烟在颈背下的手微微动了一下，接着挣脱开百里南的相缚，再伸出颈背时手里赫然提着一个香囊。慕烟把那香囊放到百里南的眼前，语音很轻，没有一丝的哽咽。
1: 君上，以后不再需要这个了，您收回吧。
2: 慕烟眼底的泪水早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那朵渐渐败去的笑脸。百里南望着那香囊，目光一暗。
1: 君上，臣妾累了，您回去吧。
2: 慕烟松开提着香囊的手，最后淡淡一笑，兀自把身子缩进了颈背中。黑的发丝覆住了慕烟大半的面容，百里南再也看不到他的脸了。
3: 天永十三年八月十九日，苗水族风长老因瘟疫逝于清宁。苗水族族长依稀遂幽闭于王庭清修，祈祷长生天赐福于苗水。族中事务由新任土长老全权处理，要事则由其禀于族长后再做定夺。天永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逊帝大军凯旋归来，抵达谭浔，文武百官皆迎于城门外。
2: 抵达谭浔了，西延的车辇是随着轩辕玉的玉辇一起进入进宫的。辇停，西延刚下车辇，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不远处站在太后身旁养育他十三年的母亲陈元。母亲的气色看起来很好，陈元手扶着太后笑盈盈地望向西延。轩辕玉比西延先行下辇，他站在那里，俊美的脸上早已不见病容的憔悴，连那些胡茬都被悉数地清理干净了。西延低眉敛眸，缓缓地向轩辕玉走去。轩辕玉并没有去牵西延的手，

0: 号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八集，
6: 两仪门前站在甬道两旁的百官，随着轩辕玉的转身纷纷下跪。夕颜随轩辕玉一路向前走去，明黄的华盖遮去了那一片天空。太后站在绣着凤舞九天的华盖之下，虽然暗品大妆，一笑间掩不去的仍是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
7: 皇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太后说出这一叠话并没有那些冠冕的套词，她的身后一众嫔妃俯身请安间英语绵柔。
8: 母后，朕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6: 轩辕玉的声音平静到没有任何的波澜，素来他就是淡漠的君主。太后进得前来，语音带着一丝的哽咽。
7: 哀家今天太高兴了。
9: 臣妾参见太后。
6: 夕颜俯身行礼，手臂却被轩辕玉一扶。
8: 母后，贵妃有了身孕，日后这些礼规暂且先免了吧。
7: 皇上做主就好，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6: 太后的目光凝向夕颜用腰带遮掩起的腹部，又说道，
7: 王妃，相亲王府经历这些磨难，如今终是否极泰来。
6: 陈元低着脸，语音恭敬，
10: 王府仰仗着皇恩浩荡才有今天。
6: 太后并不多言，轩辕玉的手撤离夕颜的手臂，径直地上了玉辇，往两仪殿行去。轩辕玉将在两仪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接着会在殿后大宴百官，犒赏三军，一众官员全部都随玉辇而去。太后转向了夕颜，
7: 贵妃这次纵然一波三折，但是依旧没有辜负哀家的托付，哀家真的十分欣慰呀。
6: 说罢，太后携起夕颜的手转望向陈元，
7: 哀家今天很高兴，王妃从今日起就不用陪伴哀家左右了，哀家会下一道恩旨，准王妃相陪贵妃，直到贵妃安然诞下哀家的第一个皇孙。
6: 陈元喜极地说道，
10: 太后，妾身定当好好照顾贵妃娘娘，不负太后所托。
6: 夕颜的眉头皱了一下，只是这一皱眉却觉到太后身后的朱妃中有一道冰冷的目光袭来。夕颜循着这道冰冷而去，看到一名身着绯色华装的少女正瞅着自己甜甜一笑。那女子夕颜从没有见过，但从那女子的装束以及戴着的凤冠来看，该是册立不久的皇后陈瑾。陈瑾见夕颜望向自己，笑容愈发甜美了。陈瑾轻连一步移向了夕颜，夕颜早躬身行礼，
9: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6: 陈瑾略歪下头问道，
9: 你怎么知道
11: 我是皇后娘娘。
6: 太后此时略有不悦地说道：
7: 皇后，既然皇上都说了，贵妃日后就免去这些虚礼吧。
6: 陈瑾嘟起嘴，眼睛里噙着泪水。
11: 不拜就不拜嘛，太后，臣妾有说错了什么吗？臣妾只是好奇，她从来没见过臣妾，怎知道臣妾是皇后呢？
6: 夕颜听得到朱妃发出轻微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不是直接的嗤笑，却是和嗤笑一样的含义。夕颜轻声道，将那些细微的声音一并压了过去。
9: 只有皇后才可以穿绯色衣饰，所以臣妾知道您就是皇后娘娘。
11: 哦，是吗？
6: 陈瑾走进夕颜，一指夕颜的腰带。
11: 那为什么你的腰带还有绯色的珠子坠着呢？
6: 夕颜的手抚上腰带，那里坠了几颗红色的珠子，在宫外的时间长了，倒忘记了这些避讳。
9: 啊，臣妾失仪了。
6: 夕颜恭谨地说完，将腰带悉数解下。这一解下虽然不致失态，但是夕颜微微隆起的小腹顿时在纱裙后清晰度地映现出来。夕令书的声音悠悠地从后面传来。
12: 贵妃娘娘的身孕倒是比当初姐姐怀孕时更践行呢。
6: 太后语音转冷，只看向陈瑾。
7: 舒美人，以先皇后的身孕暗比贵妃如今的身孕，又是何居心呢？这绯色本是辟邪之色，既然贵妃如今身怀哀家的皇孙，哀家特准贵妃可用绯色云纹腰带。
6: 太后的话音刚落，墨菊便上得前来，从夕颜手中接过腰带，再次躬身为夕颜附上。
7: 今日本是喜庆之日，哀家不希望再看到不称景的事情发生了。行了，都别杵在这儿了，摆驾颐和殿。
6: 颐和殿位于两仪殿之后，今天太后将设宴在那里，携朱妃以及王府重臣的女眷同贺训君凯旋归来。陈元依旧扶着太后，只是回身间他目光柔和地望了一眼夕颜，而夕颜正对上陈元的这份柔和。夕颜的唇边绽开了一抹笑意，他看得懂陈元这抹柔和后的担忧，对于这份担忧，笑是最好的回复方式。墨菊扶着夕颜上得尖辇，这是品级宫妃的象征。夕颜的尖辇紧紧跟在皇后的尖辇之后，夕颜看到皇后虽然坐在尖辇上，却仍是回过头来对着自己嫣然一笑，这一笑间仿佛刚才的那些话真的只是无心之说，没有任何人能把那么天真无邪的笑和任何心机城府联系在一起。颐和殿里此时共设了10桌，除了正中主桌由高位

0: 后的右边。此时这个位置依然空落着，轩辕玉要等到两仪殿宴会过后才会起驾来此。太后用膳至一半，便由墨菊扶着往偏殿更衣去了。夕颜的胃口自怀孕以来一直很清淡，略略动了几块，见太后起身往偏殿，终是停了快步。太后离席，陈瑾和夕颜之间再没有隔一人，自然瞧得清楚。陈瑾轻声问道：
1: 为什么贵妃只用素斋，又用的那么少呢？不是说怀了孩子更该多用一些吗？
0: 陈瑾这一语纵然声音很轻，同桌的另几位高位后妃还是不由得朝夕颜瞧去。夕颜略低下脸来：
2: 臣妾有如素之约，所以不能用荤腥，谢皇后娘娘记挂。
1: 那怎么可以呢？只用素食对孩子是不好的，本宫看贵妃身形憔悴，真的应该多补补才是呢。
0: 陈瑾示意一旁的近身宫女：
1: 婷婷把这个踏雪寻梅奉于贵妃一尝。
3: 那
0: 婷婷拿象牙烛夹起了踏雪寻梅中的红梅，往夕颜的碟中布去。所谓的踏雪寻梅，雪是以切成菱花状的冰块一片一片地堆放在碟中，冰块上放着鱼片，那红红的鱼片被冰捂得十分的沁凉，但这鱼是生的，又用冰捂着，夕颜根本是不能用的。可是陈瑾是皇后，按照礼数夕颜只能够委婉地拒绝。
2: 皇后娘娘，臣妾体寒，太医嘱咐不能用过冷的菜肴，恐怕要服了您的美意。
1: 啊，原来是这样啊，本宫真不知道有这个忌讳呢，不知者不为罪，贵妃可别往心里去。
0: 陈瑾把罪和罪字连在一起说，实在是刺人。然而配着他惊愕无措的神色，又只是让人觉得他只是愚笨，说话不得体罢了。西令叔此时手持酒樽，从旁桌走到夕颜的身旁：
3: 贵妃娘娘，您何必再坚持当时的执念呢？嫔妾的小妹西令灵，如果天上有灵，知道贵妃娘娘为了她身怀有孕都坚持当初的承诺，一定会于心难安的。
0: 在喜庆的宴席上，西令叔用了最低缓哀戚的声音说出这句话，越发衬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还没有等夕颜开口，西令叔举起那尊酒就递到了夕颜的唇边：
3: 今日皇上凯旋，不该再提这些伤心之事，但是这些事儿搁在嫔妾心里却生生熬了这几个月。这些个月来嫔妾反思了很多，当初真是嫔妾错了，如果娘娘愿意原谅嫔妾当时的任性妄为，还请娘娘今天能饮下这酒，过往随酒一笑相泯。
0: 西令叔顿了一顿继续说道：
3: 嫔妾知道娘娘有孕不宜饮酒，但这杯是宫中的秘酿梨花白，性温暖胃，实是补酒。嫔妾问过太医，娘娘有了身孕都是饮得的。
0: 夕颜从西令叔手中接过了那酒樽，浅浅一笑：
2: 一笑相泯，淑美人，但愿真能一笑相泯。
0: 夕颜将那酒樽端到了嘴边，眼袖间将那盏酒悉数引入口中，随后将酒樽倾倒，唇边的笑意愈深。

0: 戏言只是含在口中，根本不会饮下去。
1: 贵妃娘娘果真爽快。
0: 西令叔笑得极是动人，又从身旁宫女手中拿过了另一杯梨花白，一干而尽，旋即欠身行礼，走回他旁桌。西言口中含着那口酒，坐回桌旁，正要借着整理绶带将那酒吐在桌旁的痰盂里，却听得皇后笑道：
2: 贵妃刚才饮了酒，虽然暖胃，但是易上火，不妨用些小精球，却是极服酒的。
0: 西言口中含着酒，眼见着皇后近身宫女婷婷又把菜布过来，除非把酒饮下，否则又怎能开口呢？正在此时，突听得殿外传来了通传：
3: 皇上。

0: 一众后妃纷纷就地站起，夕颜只能低着脸跟着一起俯身请安，却眼见着离那谭宇是越远了。夕颜闻到龙涎香越来越近的时候，轩辕玉已经站在了夕颜身旁的位置。夕颜等着轩辕玉入座，但是轩辕玉似乎并不急于坐下，好像是瞧了夕颜一眼，又好像他的目光并没有望向夕颜。夕颜被含在口里的酒熏的脸微微泛起了红晕，这使得夕颜苍白的脸在此时倒显得气色大好。
1: 平身。
0: 随着一众谢恩声迭起，眼见着轩辕玉快要入座，皇后的声音却突然响起：
2: 皇上，臣妾见醉妃刚才饮了舒美人敬的酒，正想让醉妃用些小景求呢，因为醉妃似乎今晚什么都不准备用，皇上既然来了，不如您让他少许用点吧，否则对孩子真是不好的呢。
1: 酒？
0: 轩辕玉的眉头一皱，一把拉过夕颜，见夕颜樱唇莹润，脸已涨得通红，越这样夕颜反是越怕他似的，只想低下头去。轩辕玉眼角的余光瞧得太后正由墨菊扶着从殿外走进来，目光迂回间，轩辕玉勾起夕颜的下巴，就这样当着朱妃的面吻上了夕颜的唇。夕颜被轩辕玉的举动吓到，他想躲避却是躲避不得的。轩辕玉吮吸着夕颜的唇，将夕颜口中的酒悉数地吸去了。此时太后轻轻咳了两声，声音已经离他们很近了。
3: 皇上对醉妃这般恩爱，倒真让人艳羡呐。
0: 轩辕玉这才松开怀里的夕颜，夕颜的脸不自禁地染上了红晕，她微微俯身：
2: 太后，臣妾的身子有些不适，想先行告退。
3: 哀家瞧你也未用多，歇会儿再回来用点。
0: 夕颜应声刚起身，一旁早有宫人上来搀扶，正是离秋。
4: 娘娘，奴婢扶您去偏殿。
0: 离秋恭敬地说道。夕颜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正殿。太后深深地望了一眼轩辕玉，轩辕玉的脸上不知是因为刚才在两仪殿宴请群臣多饮了一些酒，还是刚才拥吻的缘故，现出了一缕

0: 一旁早有粉色衣装的宫女奉上香茗。
1: 皇上，酒后饮茶伤肾，这是用磨细的绿豆加上柑橘皮橄榄一起熬制成的醒酒饮，请皇上御用。
0: 粉色衣装女子呈上了翠绿的香茗，声音是娇柔悦耳的。太后眉间一扬，余光冷冷地瞥了一眼墨菊。墨菊兀自低着脸，垂手站立在一旁。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三部，
11: 第九集。
12: 那个女子正是女史纳兰强。轩辕玉端起那盏香茗，并没有因为这娇柔之声而瞧向纳兰强。西令叔手里奉上一杯酒，径直走到轩辕玉的跟前，丝毫不顾太后眼底的不悦，将那酒奉给了轩辕玉。
9: 皇上，既然凯旋归来，理该尽兴才是，先饮这醒酒饮，岂非扫兴呢？这是美酒，存了8年，贫妾前日才从那株老梅树下把这酒坛取了出来，皇上不用一点吗？
12: 轩辕玉本来平静无波的脸上还是泛起了一丝的波澜，他放下手中的香茗，伸手从西令叔的手中接过了那盏美酒，很清香，但是入口却只是苦涩。太后开口说话，对纳兰强说道：
10: 皇上今晚饮了太多酒，明天还得上朝，这美酒改日再饮吧。皇上素不喜绿豆，以后不要再做这些醒酒饮了。
9: 诺。
12: 轩辕玉望了一眼手中的酒盏，终还是放到了桌上。
13: 母后说的极是，朕今天饮酒太多了，确实是不知了。而这酒埋了这么多年，酒的醇味怕是没有当时埋下那人香饮，旁人是品不出来的。
12: 西令叔对轩辕玉笑道：
9: 皇上，买酒的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嫔妾愿意带那买酒之人陪皇上再共品此酒。
13: 朕乏了。
12: 轩辕玉说出这三个字，起了身，却看到黎秋独自一人从偏殿出来，禀道：
14: 回太后，皇上， 贵妃娘娘身子越来越不适，让奴婢来回一声，先行告退。
12: 太后连忙吩咐道：
10: 快传院正瞧一瞧，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12: 自英冲仪一事之后，太医院于这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彻底换了一批人，院正一职则由新进的民间神医张仲来执掌，而那苏太医被下放到三省的医药司后，没几日就在夜间出诊回住所时跌入河中淹死，英冲仪之事算是彻底的落下了帷幕。黎秋继续禀道：
14: 回太后的话，翠妃娘娘只是想回宫歇息，说明日再传太医请脉。
10: 既如此，传哀家的遗旨今后就由张院正负责醉妃的龙寺，每日四时定时请平安脉。
15: 诺。
12: 轩辕玉冷声道：
16: 传朕旨意，即日起醉妃暂居天照宫偏殿养胎。
10: 也好，在天照宫养胎得祖荫相庇，也让哀家放心。
16: 母后赞同就好。
12: 轩辕玉又急忙吩咐李公公：
16: 传朕口谕，先用玉辇送醉妃往偏殿歇息。
17: 诺。
12: 李公公躬身应命，一旁的黎秋眉心却是皱得更紧了。
14: 这宫里越是皇上在意的，越是会成为众矢之的。
12: 而后太后以困倦之名，由皇后陈瑾扶着在皇上翻玉牒牌之前离席了。西令叔的唇边此时浮起了一抹笑，或许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笑。
15: 现在我还能怎样呢？手中的梅花酒都不能让皇上的心有一点点因着恋旧转还，君恩两宝是否说的就是这个呢？这个宫里我不再有任何的靠山，昔日来自于姐姐的庇护，

0: 如今到头了。
1: 慈安宫正殿，陈瑾面对着太后，声音依旧是怯怯的。
2: 太后，今晚夜宴，哪怕臣妾再怎样贤淑大度，皇上都一眼没瞧我。臣妾不知道怎样才能讨皇上的欢心。太后，
1: 太后吩咐一旁的宫人，
3: 你们都退下。
1: 一众宫人退去，太后望向了陈瑾，
3: 又自称我。什么时候你把这规矩学好了，哀家就可以少操一半心了。
2: 太后，臣妾已经很努力在学了，嬷嬷都说臣妾很用心呢。
3: 什么叫嬷嬷说你很用心？你是皇后，大训朝的国母，凡事都是后宫表率，岂能由一个下人置评？
1: 太后皱紧了眉头。
2: 太后，臣妾又错了。
3: 是，又错了。
1: 太后虚出了一口气，眉头却不再皱紧了。
3: 皇后啊，你是臣家的女子，哀家希望你能走得比哀家的路更为顺坦，所以哀家为你铺好了这条路。哀家不指望你能做到最好，但至少在哀家替你铺这条路时，你别给哀家出任何的岔子呀。
2: 太后，臣妾不会出任何岔子，而且如今也没什么岔子能让臣妾出的。
3: 是吗？那哀家提醒你，最妃腹中的孩子如果能平安诞下，你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你最好收敛一下性子，明白了吗？
1: 陈瑾的声音里带着哽咽，就要流下泪来。
2: 他如果生下皇长子，臣妾哪会更好，只会在皇上心里更没有地位。
1: 太后的语调骤然变了。
3: 那如果哀家告诉你，训宫的传统素来就是杀母立子呢？
1: 陈瑾的哽咽。

0: 哀家只希望你真能做到母仪天下，也算是继续光耀我陈氏的门楣。但是以你如今的性子，恐怕这始终是哀家的奢望了。
1: 太后的这番话让陈景的心底浮起了一丝不屑，但是陈景心底纵然再有不屑，脸上还是得继续做出怯懦的神情。
2: 太后，以后您说什么，臣妾就做什么。最妃腹里的孩子，臣妾一定爱他如眼目，一定会尽臣妾所能去照顾他的。
0: 别给哀家在现在许什么誓言，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
2: 臣妾知道了，臣妾今后不再许什么誓言，臣妾会努力做到最好，不负太后对臣妾的希望。
0: 唉，
1: 太后叹出这口气，却看到身侧的一扇轩窗外，赫然有人影一闪。
0: 墨菊，
3: 太后有何吩咐？
1: 墨菊从殿门外迈着小碎步进来，
0: 去看看偏殿的回廊。
1: 那一处轩窗正对着偏殿。
3: 诺。
1: 不过一会儿，墨菊就回来禀告：
3: 回太后的话，没有人走过，只有王妃收拾好了一切，说现在就要去陪罪妃娘娘。

0: 是吗？
1: 太后的眉心一挑，又问：
0: 皇上今晚翻了谁的牌子？
2: 回太后的话，同时回禀，皇上翻了周昭仪的牌子，但是出了殿，又被骠骑将军请了去，说是得了军阵钺，请皇上一赏。这会子去了，怕是非闹到子时呢。
0: 下去吧。
2: 是，太后。
1: 莫菊应声退下了。太后转而对陈景说道：
0: 皇后啊，今晚不是哀家阻了你被皇上翻牌，身为中宫，在后宫雨露均泽一事上，你该有你的大度，你可明白？
3: 臣妾明白。
1: 现在陈景当然算是明白了，万一夕颜生的不是皇子，那下一个成了帝恩，怀上龙嗣的不是同样危险吗？
0: 既是明白，你也去歇歇吧。
3: 是，太后。
1: 陈景俯身行礼，退出殿外。陈景刚出殿，便看到王妃陈元走来。按照辈分，陈景其实还得唤陈元一声姑姑，所以陈景冲着陈元甜甜一笑。
3: 王妃，
4: 妾身参见皇后。
1: 陈元这句请安说得有些不自然，陈景并不介意陈元的这份不自然，依旧笑着。
3: 太晚了，本宫就不叨扰王妃了，待到改日，王妃要记得教本宫绣那个荷包，好吗？
4: 只要娘娘有空，妾身随时都可以。
3: 以前是这样，但现在王妃可是要以最妃的身孕为重啊。
4: 谢皇后娘娘挂心，妾身明白，但是绣荷包之事也是妾身应允过娘娘的，只要娘娘得空，妾身定会倾囊相授。
3: 好啦，快去吧，太后等你呢。本宫要绣的是白子荷包，劳烦王妃先替本宫物色图样吧。
4: 诺。
1: 陈景笑着走进夜色深沉中。陈元望着太后的寝殿，他的心只觉得寒冷的好像坠入了冰窟一般，再也迈不出一步了。但是今晚他要辞行，则必须要迈出这一步的。天照宫偏殿，夕颜睡得极是不稳，辗转反侧间，听到外面是承恩车的铃声响起，接着又归于平静。忽然夕颜觉得喉咙有些干涩，他没有换人，起身走到紫檀木的桌旁，从瓷壶中倒水入盏。水是冷水，放下杯盏，夕颜不想再喝冷水，便走到殿门边，轻开殿门。外面站着值夜班的宫女，其中一名值夜宫女见到夕颜，诧异地问：
5: 娘娘，您要什么吩咐奴婢一声即可，这样走出来会着凉的。
1: 夕颜这才看到自己穿着白色的中衣，纵然是九月，但夜里还是凉的。
6: 啊，替本宫换一壶热茶。
5: 诺。
1: 值夜的宫女允声间，旁边的另一名值夜宫女已经往殿内为夕颜取来了一件披风，为她披上。而先前应话的宫女则匆匆地往茶房走去。夕颜望着殿外，慢慢走下台阶，一侧的宫女连忙躬身跟着她的后面。夕颜漫无目的地在天照宫的院落里走着，殿里太闷了，还是外面通

夕颜深深地吸进一口气，拢紧了披风，想那宫女或许已将热茶奉来，便转身要回殿去。刚一回身，夕颜就闻到了一股酒味扑面而来，他一惊，眼前一道明晃的身影已经不容忽视地存在。

0: 夕颜想避开轩辕玉的注视，将目光移向别处，但忽然发现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两个人，其余的太监和宫女都已经不见了。
1: 别折磨朕了好吗？
0: 轩辕玉收回抚住夕颜脸颊的手，再猛地一收手，将夕颜拥入怀中。夕颜猝不及防，所有的声音都静默在了喉咙里，他的手也被轩辕玉拥得竖在他的胸前，再也不能挣扎。轩辕玉的下巴抵在夕颜的秀发上，他身上的酒味浓郁地萦绕在夕颜的鼻子周围，熏得夕颜仿佛要醉了一般。
2: 其实能醉真的很好，但我真的折磨他吗？折磨他的不过是我的失真吧。
0: 一念起时，夕颜想欠身离开，轩辕玉的声音恰在此时低回的在夕颜的耳边响起。
1: 又想离开？
0: 夕颜还是想欠身离开，轩辕玉却抱他抱得更紧了。
1: 真是醉了，只有醉了才能这样。
0: 轩辕玉的声音接近于低喃的响起，这样的低声喃喃突然让夕颜的心底更加冰冷了。
1: 人醉了记忆却会更清楚，真是奇怪的事。朕知道你介意的是什么，你以为朕的心早已经给了美儿，而以你的骄傲让你想要的是一份完整，对吗？
0: 轩辕玉没有等夕颜回答，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很轻很轻地叙述着过往的点滴。
1: 朕10岁登基，14岁大婚，美儿是朕亲册的皇后，也是始终的女儿。前朝虽然是3省分立，可是哪一个又甘心自己的权力旁落于其他2省之后呢？所以朕初登基的4年里看似手握神器，但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为了前朝的制衡，或者说为了平衡门下省被其他2省渐渐压制的位置，朕必须册他为后。
0: 轩辕玉继续喃喃说道，
1: 可是当时朕毕竟是年少气盛，心里总是不甘的。大婚第一晚就由着性子卸在了御书房，第二日同时把没有落红的戏帕呈给了母后，母后第一次训斥了朕。
0: 这几个字落进夕颜的耳中，夕颜能够嚼到苦涩的味道。
2: 没有落红的戏帕，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集。
6: 朕知道幕后并非真的要训斥于朕，只是朕登基时恰逢父王暴毙，幕后费了很大的力才最终平定了前朝三王之乱，仰仗的就是三省和标记将军的支持，所以无论怎样，在朕根基未稳之前，对于三省朕能做的就只能是礼让有加，也因为这层礼让，朕即便不想临幸于他，最终在大婚后的第二日完成了对他的义务。
3: 义务这个词对于深宫女子来说真是最残忍的措辞。
7: 夕颜还是没有说话，轩辕玉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6: 他其实把一切都尽量做到最好，作为皇后他对朱妃贤淑大度，作为妻子

0: 因为朕虽在大选第一年迎娶他为中宫，其他两省持权者的千金也会陆续地送进宫来，这些都是朕无法避让的，也使得他需要在他们之前巩固自己牢不可破的圣恩。
1: 妻子，对，只有皇后才是帝王的妻子。
0: 即便心里认定他有所图，朕却开始对他盛宠。一月间，总有大半月，朕只歇在他的鸾凤殿里。后宫乃至前朝，都惊讶于朕竟会如此宠爱一名。

0: 该多好啊。
1: 能把爱和宠完全分开，而朕做到了。
0: 宠和爱完全分开，那么他对我呢？爸，这不该是我再去纠结的问题。
1: 他以为朕真的是喜欢他，每日朕批完折子，无论多晚，他都会讲一些宫里从没有过的新奇事，逗朕开心。只是朕哪怕对着他笑，那样的笑却是从来进不了心的。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一年，直到有一日，太医告诉朕她怀了身孕。
2: 夕颜的小腹内如今也孕育着一个生命，他的心中一时充满了酸楚。
0: 如果这个孩子是他的，该多好啊。
1: 朕听到这个喜讯时，不知道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多一些。也在那一晚，朕去看他的时候，他第一次求了朕，他让朕千万保住他这个孩子，孩子没了他就不在了。朕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提出这个请求，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就预感到了什么，只是朕根本没有重视这件事。
2: 夕颜能够体会到夕令美的心情，
0: 没有做过母亲的人不会了解这种心情。
1: 那时朕一直冷眼对待这些后宫的明争暗斗，本来这就是和前朝一样血腥的地方。纵使宫里曾有一名美人因难产致死，但朕以为对于中宫皇后又是侍中的女儿来说，先前在宫闱青娥中都安然无恙，身怀龙嗣，又会有几个人敢去谋算呢？并且即便生下来又能如何呢？
2: 说到这句时，轩辕玉稍稍顿了一下，有些话未必说了就是好的，无论如何他不能将这道杀母立子的规矩说给夕颜听。
1: 在他即将临盆的前一个月，他仍坚持率六宫诸妃主持蚕桑典，在典礼时突然早产了，还是难产。朕赶到别宫时只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
2: 在启唇，轩辕玉的声音越来越轻，其至后来起静于无声，抵在夕颜发上的下巴却压得是那么的重。过了许久，久到夕颜以为轩辕玉真的醉了，就这样抵在他发上睡着的时候，轩辕玉的声音才再一次传来。
1: 失去他之后，朕一直在想，如果朕在和他的两年中对他没有伪装出那些宠爱来，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他就不会在死时才对朕说出那一句话。他说他不想进宫，但他不能不进。

0: 失去他的五年，朕封闭了自己五年，因为是朕用残忍的圣宠一点一滴地把他逼到了绝境。五年来朕一直逃不出的是愧疚的辛劳，如果朕能许给他一点真实的温暖，许给他一点他要的爱，或许他不会至死都带着遗憾，但却至死都维护了朕。
1: 夕颜听到这里心中一动，
2: 他是想告诉我他的心一直都是完整的吗？
0: 五年后朕遇到你，你也是权臣的女儿，纵然那权臣不在了，可是你的身份仍然在那儿。甚至于选秀的时候，朕因为那夕颜花簪，以为你也是有所求的，只是一次一次，你的所求只是在于维系王府的安宁。二三年的自请清修出乎朕的意料，或许就是那一次出乎所料。三年后当你再次被母后召回时，即便朕知道母后的用意，可朕并不打算违背母后的意思，因为朕每一次想忽视你，却一次次不得不去注意你，直到最后朕的情绪轻易地被你所左右。直到
1: 轩辕玉突然止了声，四周随即一片寂静。夕颜下意识地把脸稍稍地移开。
2: 为什么不说了呢？为什么我突然想听他说下去呢？
1: 夕颜略略抬起的眼睛，对上的正是轩辕玉深邃的目光。月华在轩辕玉的脸上洒下了一圈柔和的光影，这些光影间，轩辕玉就

0: 但是这个不字却好像噎在了喉咙里面。夕颜推开轩辕玉，反身奔离。这一奔离，轩辕玉并没有去阻拦他。夕颜奔到殿前，正要迈进殿内的刹那间，却还是回过来神，看到轩辕玉就躺在那边的地上一动不动了。夕颜踏在门槛上的脚悬在门槛的上方，终究还是缩了回来。最后他猛地转身，刚要回到轩辕玉的身旁，这一转身竟是撞进了一堵软墙里，正是轩辕玉宽阔的胸膛。未容夕颜多想，轩辕玉的声音再一次响在他的耳畔。
1: 朕曾经说过，让朕带你去学会怎样爱一个人。只要朕还有时间，朕带你去学。现在朕有很多时间，可是这些时间或许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朕给你一个期限，以你腹中胎儿诞下为限。到那时，如果你不愿意继续留在朕的身边，朕会允许你重返渺水王庭。如果你愿意继续留在这儿，朕再给这个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0: 只要你是纳兰夕颜，朕永远不会在意这个。
1: 夕颜在心中冷笑道：
2: 够了，甜言蜜语不能说成这样，不能。皇上，您喝多了，臣妾让李公公给您熬醒酒饮来。
1: 夕颜俯身说完这句话，从轩辕玉的身旁又一次的擦肩而过。
0: 朕宁愿自己能醉，醉飞。
1: 一语落实，轩辕玉也转身了，似乎比夕颜更先行离去。夕颜看得到轩辕玉离去的方向，正是承恩殿。轩辕玉离去之后，夕颜的手抚上腹部，那里又开始疼痛了。他慢慢走进殿里，在榻前坐下，殿外传来些许的声响，却是早被他病退的离秋。
3: 娘娘，奴婢伺候您安置吧。
2: 嗯。
1: 夕颜低低应了一声，离秋近前扶住夕颜。
3: 哎，娘娘，您的脸色不太好，可要奴婢传张院正来瞧一下。
2: 不必，本宫无碍。
3: 娘娘。啊！
1: 夕颜随着这一喊，才看到自己的裙下淹出了些许淡淡的红色。夕颜看着这些红渲染开来，并没有晕眩，纵然腹中的抽痛愈是明显了。黎秋的惊呼声打破了天照宫的安静，连李公公都紧张得无以复加。只是承欢殿内的灯火却始终暗着。李公公在殿门前回了一声，里面传来轩辕玉极淡的应声，便再无其他的声响了。张仲不愧是神医，连夜开了一副方子，夕颜服下之后，血是止住了，但是张仲的眉心却始终皱着，夕颜的脉象有一丝的怪异，张仲暂时说不出这一丝怪异在哪里，只是断得夕颜的胎象很是不稳。张仲向轩辕玉请示，每日准他暂停在内宫，以便万一深夜夕颜胎象有变。轩辕玉准奏了，王妃陈元也在第二天从慈安宫赶来，在偏殿陪伴夕颜。夕颜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正在床头打着瞌睡的陈元。夕颜看到陈元右脸上的伤疤早已看不大出了，轩辕玉那时候给的药果然是有效的。夕颜轻轻地将手抚到陈元的脸颊，指尖才抚到那处伤疤处，陈元就已然清醒了。
4: 颜儿。
1: 陈元唤出这一声，没有以宫廷的虚礼相唤，语音里除了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担忧。
2: 娘，没事的。
1: 夕颜笑着撑着身子就要坐起来。
4: 别起来，院正说了，这几日你得好好的躺在床上，动都是不能动的。
2: 这么躺下去，没病都非得捂出病来。
4: 傻丫头，你哪来的病呢？怀了孩子，自己却还像个孩子。
1: 陈元竭力用轻松的口气说着话，不让担忧被夕颜察觉。
2: 我才没这么金贵呢，我哪里像孩子了，都这么大了，不过是第一次怀孩子，不适应罢了。
1: 夕颜瞧殿内除了外面站着几名粗使宫外，并没有其他人，心下也就放开了这些。
4: 我问你，这孩子对你真那么重要吗？

0: 假若你和这孩子的命只能留一个，你会选哪一个？
1: 夕颜顿了一顿，唇边的笑意却没有敛去，只是继续说道：
2: 如果那时让娘在颜儿和娘亲之间选一个，娘会怎么选呢？
1: 夕颜不能直接问什么，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身世，陈元也一定知道一些。陈元顿了一下，
0: 当然我也会选颜儿。
2: 是啊，既然娘都这么选了，颜儿的选择自然也是孩子了。
0: 颜儿，
1: 陈元木地附住夕颜的手，却听到殿外传来了通传：
3: 皇上驾到。
1: 此时太后由墨菊扶着迈步进殿时，几乎是焦虑地径直走到夕颜的榻旁，而陈元只能松开握住夕颜的手，默默起身站在一旁。太后刚坐定，便关切地询问：
4: 颜儿，身子可好些了？
1: 夕颜挣扎着就要起来。
2: 太后，
4: 不必请安，躺着说话。
2: 谢太后。
4: 你这孩子，身子这么娇弱，却还如素。哀家这就传旨，从即日起，你不必再如素。这如素之约，就由哀家来替你吧。
2: 太后，万万不可！您对臣妾的好，臣妾是知道的。只是……
4: 没有只是。哀家的皇孙最重要，就这么定了。
1: 太后的语音转柔，将夕颜散在额前的发丝捋到了耳后。
4: 这皇孙真的对哀家、对训朝来说都太重要了。哀家不容这孩子有任何的闪失，你一定要替哀家好好的守着这个孩子，好吗？
1: 夕颜点了点头，头又开始疼起来。太后见夕颜脸色不好，转身对黎秋说道：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窦仙童把薛丁山引进山坡小树林，先说要率众投靠大唐，那薛丁山自然高兴了。但是这事儿，那都是附带的，最主要的问题难以启齿，莫不开说。你说这么大的姑娘就以身相许，就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这玩意儿没法说呀。这玩意儿慢说封建年代，就现在开化的年代，这说这话也不太容易的。哎呦，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紧逼问姑娘，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来，本帅能做到的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后来这窦仙童自己掐自己大腿一下，心说我怎么了，在关键时刻我怎么打退堂鼓了，我不说谁替我说呀？我的终身大事由我来决定啊，我就豁出去了，能怎么的。最后窦仙童那个脸呢，涨得通红，眼光不敢看薛丁山，说那话呀，反正也能听见，也听不太清，他心里发虚。要那么说，他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薛丁山在马上伸着脖子仔细听，不知道这姑娘犯什么病了。我今年29、18岁，尚未许配人家，保媒的可不少，找了不少人，我全看着不顺眼，我已经发下誓愿，我要许配给一个人，恳请二路元帅给我做主。薛丁山这才听明白，还没想到自己身上。后来薛丁山脸也红了，原来如此。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但不知姑娘你相中谁了，本帅要能给出力的话，我是绝不袖手旁观。你看中谁了，说吧。我就相中了你了。啊，谁？那你呀，我打算以身相许，陪伴二路元帅。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是我呀。呵，薛丁山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当时脑筋就蹦起来，3分钟没说出话来。这玩意儿他也害臊啊，封建年代男女他脸皮儿都薄啊，的嘛，不像现在这么开化，俩人一见面没两天这就跳舞去了，再没两天去旅游去了，要不同居了，那年头行吗？人笑掉大牙呀，那玩意儿结婚不管穷富得有3媒6证，哪有当面锣对面鼓就提婚事的。真出乎薛丁山意料之外。这薛丁山呢，小伙子多狂傲， 仰空四海，目无一切。所说的不指的是能耐，就是为人处事，哎，所有的事儿，他都那么骄傲。尤其他的婚姻大事，他虽然没有认真的想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得冠冕堂皇。他的相中那个人得三媒六证，样样稳妥才行。无论如何，没想到一个大姑娘窦仙童当着面要以身相许。这阵薛丁山本能的就起了一种反感，这逆反心理呀。薛丁山进而剑眉倒竖，把脸沉起来了。住口！把窦仙童吓得一哆嗦啊！你干嘛你？我说窦仙童啊，你真不知道天下还有可耻二字。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哎，你居然能在我的面前提起婚事来，我能要你吗？你怎么想来的？哎，你怎么盘算来的？哎呀呀，呸！我都替你害臊啊！你真是吊死鬼擦烟粉，死不要脸。话不多，太有分量了，搞谁能吃得消，谁能接受得了？那黄花大闺女那是，叫薛丁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这么一挖苦，窦仙童可受不了了，那脸刷就变了。气的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身上是抖如筛糠，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你，薛丁山，你不要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别觉着你们家门头有多高，你看错人了，你把我窦仙童挖苦的一钱不值了。我并非那下贱之辈呀，我再告诉你，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天下不是你一个薛丁山，比你强的人大有人在。我可告诉你，你欺负人，你说话损，你太缺德。窦仙童气哭了。薛丁山一看，这怎么办？丫头，行行，这篇接过去。你我是对头的仇家，我是官，你是匪。别的话少说吧，赶紧摘下你的大刀，决一死战。好吧，好吧，薛丁山，既然你如此不近人情，姑娘我就没说，你拿那个来吧。摘下秋水雁翎刀，跟薛丁山就站在一处。这就叫反目成仇啊。那个窦仙童受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不是没能耐，跟薛丁山等站在一块，刀戟并举，50回合没分输赢。哎呀，薛丁山还行哎。看这姑娘羞答答，长得这么苗条，没想到有这么棒的武艺，刀法出众，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如不加谨慎还得吃亏呢。还因此薛丁山抖擞精神，力战窦仙童，打的60多个照面，窦仙童不行了。哎呀，窦仙童一看这薛丁山越战越勇啊，两个也打不过他，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薛丁山呢，休怪我下毒手啊，我非出出这口恶气不成，你把我损透了你。窦仙童想的是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薛丁山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越过小山坡，穿过树林，奔棋盘山的后山。窦仙童是打马如飞，薛丁山追了一程，一琢磨不行，远离战场，我地理不熟啊，一旦中了埋伏，如何了得？得了，不追了。

0: 他犹豫了一下，马的速度减慢了，打算顺着原路他还回去。窦仙童回头一看，他不追了。窦仙童把马拨回来了。哎，薛丁山，你不是将门虎子吗？你不是龙虎状元十宝大将吗？你别唬人了，你胆小如鼠，你敢追我吗？你敢追姑奶奶吗？我借你个胆子，要没这个种，你就逃命去吧。你气死我也。薛丁山怕刚，窦仙童这一刚他，他火上来了，头脑一发热，不想回去了，催马就追。就这样，窦仙童跑一阵，激他几句，薛丁山一上火就追一程，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再找窦仙童踪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0: 窦仙童把薛丁山引进山坡小树林，先说要率众投靠大唐，那薛丁山自然高兴了。但是这事儿啊，那都是附带的，最主要的问题难以启齿，抹不开说。你说这么大的姑娘就以身相许，就说我爱你，我要嫁给你，这玩意儿没法说呀，这玩意儿。慢说封建年代，就现在开化的年代，这说这话也不太容易的。哎呦，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紧逼问，姑娘，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来，本帅能做到的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后来这窦仙童自己掐自己大腿一下，心说我怎么了，在关键时刻我怎么打退堂鼓了，我不说谁替我说呀？我的终身大事由我来决定啊，我就豁出去了，能怎么的。最后窦仙童那个脸呢，涨得通红，眼光不敢看薛丁山，说那话呀，反正也能听见，也听不太清，他心里发虚。要那么说，他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薛丁山在马上伸着脖子仔细听，不知道这姑娘犯什么病了。我今年29、18岁。尚未许配人家，保媒的可不少，找了不少人，我全看着不顺眼，我已经发下誓愿，我要许配给一个人，恳请二路元帅给我做主。薛丁山这才听明白，还没想到自己身上。后来薛丁山脸也红了。原来如此。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但不知姑娘你相中谁了，本帅要能给出力的话，我是绝不袖手旁观。你看中谁了，说吧。我就相中了你了。啊，谁？你呀。我打算以身相许，陪伴二路元帅。

0: 啊，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是我呀！呵，薛丁山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当时脑筋就蹦起来，三分钟没说出话来。这玩意儿他也害臊啊！封建年代男女他脸皮儿都薄啊，那嘛，他不像现在这么开化。俩人一见面没两天，这就跳舞去了；再没两天去旅游去了，要不同居了，那年头行吗？人笑掉大牙呀，那玩意儿。结婚不管穷富，得有三媒六证。哪有当面锣对面鼓就提婚事的？真出乎薛丁山意料之外。这薛丁山呢，小伙子多狂傲。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所说的不指的是能耐，就是为人处事，哎，所有的事儿，他都那么骄傲。尤其他的婚姻大事，他虽然没有认真的想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得冠冕堂皇。他的相中那个人得三媒六证，样样稳妥才行。无论如何，没想到一个大姑娘窦仙童当着面要以身相许。这阵薛丁山本能的就起了一种反感，这逆反心理啊。薛丁山进而剑眉倒竖，把脸沉起来了。住口！把窦仙童吓得一哆嗦啊！你干嘛你？我说窦仙童啊，你真不知道天下还有可耻二字，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哎，你居然能在我的面前提起婚事来，我能要你吗？你怎么想来的？你怎么盘算来的？哎呀呀，呸！我都替你害臊啊！你真是吊死鬼擦烟粉，死不要脸。话不多，太有分量了，搞谁能吃得消，谁能接受得了？那黄花大闺女那是，叫薛丁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这么一挖苦，窦仙童可受不了了，那脸刷就变了，气的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身上是抖如筛糠，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你，薛丁山，你不要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别觉着你们家门头有多高，你看错人了，你把我窦仙童挖苦的一钱不值了，我并非那下贱之辈呀，我再告诉你，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天下不是你一个薛丁山，比你强的人大有人在。我可告诉你，你欺负人，你说话损，你太缺德。窦仙童气哭了。薛丁山一看，这怎么办？丫头，行行，这篇接过去，你又是对头的仇家。我是官，你是匪。别的话少说吧，赶紧摘下你的大刀，决一死战。好吧，好吧，薛丁山，既然你如此不近人情，姑娘我就没说，你拿那个来吧。摘下秋水雁翎刀，跟薛丁山就站在一处。这就叫反目成仇啊。那个窦仙童受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不是没能耐，跟薛丁山等站在一块，刀戟并举，50回合没分输赢。哎呀，薛丁山一看行哎，看这姑娘羞答答，长得这么苗条，没想到有这么棒的武艺，刀法出众，果然厉害，我要多加谨慎。如不加谨慎，还得吃亏呢。还因此，薛丁山抖擞精神，力战窦仙童。打的60多个照面，窦仙童不行了， 哎呀，窦仙童一看这薛丁山越战越勇啊，两个也打不过他。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薛丁山呢，休怪我下毒手啊，我非出出这口恶气不成？你把我损透了你。窦仙童想的是，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薛丁山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越过小山坡，穿过树林，奔棋盘山的后山。窦仙童是打马如飞。薛丁山追了一程，一琢磨不行，远离战场，我地理不熟啊，一旦中了埋伏，如何了得？得了，不追了。他犹豫了一下，马的速度减慢了，打算顺着原路他还回去。窦仙童回头一看，他不追了。窦仙童把马拨回来了。哎，薛丁山，你不是将门虎子吗？你不是龙虎状元、十宝大将吗？你别唬人了。你胆小如鼠，你敢追我吗？你敢追姑奶奶吗？我借你个胆子，要没这个种，你就逃命去吧。你气死我也！薛丁山怕刚，窦仙童这一刚他，他火上来了，头脑一发热，不想回去了，催马就追。就这样，窦仙童跑一阵，激他几句，薛丁山一上火就追一程，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再找窦仙童踪迹不见。哎呦，薛丁山一看坏了，光顾追他了，没变方向，这什么地方？周围是大山环抱，左一山右一岭，沟沟叉叉，两旁边全是古墓狼林呢。回头看，连道都看不着了，也不知道两军阵前在哪儿呢。薛丁山心知不妙啊，坏了，我上了当了，嗨嗨嗨嘿，赶紧回去，拨转马头，东一头西一头，怎么转也找不着道了。正在他转悠的时候，就突然觉着战马马失前蹄，那战马那蹄子往下一软，坏了，正好掉进陷坑啊。原来呀，这是人家棋盘山的埋伏区啊，周围全是陷阱，人家作为山王，怕有人攻山破寨，事先能没有防范吗？窦仙童就是故意把他领到这儿来的。你薛丁山能耐再大，道路不熟啊，又不能掐会算，那不吃亏等什么？幸亏这陷坑啊还不太深，两丈左右吧，底下布满了柴草跟白灰啊，哭嚓着一下来，哎呀，白灰腾往上一起，把薛丁山给呛得咔咔咔咔光咳嗽了，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再说窦仙童拨转马头一看，行了，嘿嘿，薛丁山，我叫你横，我叫你觉着自己不含糊，这回你吃了亏了吧。他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骨头磕的一只哨，往嘴里的一叼，这个哨啊听得非常非常远，埋伏在左右的喽啰兵听到了哨声，是伏兵四起，哇，来到近前。窦仙童吩咐一声，来啊，用挠钩套索连人带马给我打捞上来，扎实。四五十把钩子，那大青竹竿、白了杆前头都有小钩，那彪形大汉把坑口给围住，连人带马等勾住了，一叫号，一二，哎，连人带马全给勾上来了，最后把都龙吉也勾上来了。薛丁山呛的都上不来气儿，哪还有抵抗能力啊？被人家摁倒在地，五花大绑。 就这样，窦仙童啊，还挺心疼这薛丁山呢，心里说话呀，小鬼，哎，谁让你不答应我的婚事？你还把我羞臊一顿，不然我能下这狠手吗？来呀，快去提水，拿毛巾。
1: 呵，喽啰兵提了几桶水，把薛丁山的脸、手、嘴全给他冲干净了，拿毛巾擦个不得离儿。薛丁山这才把眼睛睁开，但是已经被绑了。薛丁山是怒目横眉，咬碎钢牙：“ 丫头，这不算你的能耐，我是误中奸计，死也不服。”薛丁山呐，你服也好，不服也好，终于你做了阶下的囚徒啊！姑奶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叫你失手2分，你信不信呢？我且问你，你跟你老师学艺的时候，你老师怎么教给你的？就教给你嘴那么损。你把我损的那样啊！薛丁山一瞪眼，呸！别提了，像你这种无耻之徒就得损你，你随便吧。薛丁山呐，我最后我再问你一句，你要愿意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咱们扶柩入厨，姑奶奶以身相许，服侍你到老。率领我这1万来人马归顺大唐，交出扫北王罗通，里面三心。哎，你要胆敢说个不字，现在我就要你的命，你信不信？窦仙童，你痴心妄想，没门儿！不答应，我就是不答应。好啊！来人呐，把他推在山坡下，脑袋给我砍下来！窦仙童真气坏了，喽啰兵答应一声，往上一闯，揪住薛丁山绑绳，拽着他的带子，往山坡下便推。就这阵，这窦仙童这个心呢，都开了锅了，骑虎难下。你说怎么办？没有退身之地了，要逼到这个坑劲上，就得杀薛丁山呢。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有待，姑娘杀不得，没人到了，没人来了。”这嗓子又粗又憨，都听出多远去。窦仙童吓了一跳：“是谁？这是？”立马横刀，仔细观瞧，就见山坡上一马当翻，来了一个人。到了近前才看清，白发苍苍，腆着大肚子，手端车轱辘大斧子。他不认得是谁，来者非别，正是老程程咬金。你看这程咬金一辈子净干这事儿，他怎么来的呢？程咬金官拜总监军呢，薛丁山在前面开兵建仗，他在后边给撂阵。老程啊，在后头看着，他就发现今天这个情景特殊。程咬金，你看那么大年纪了，眼神还挺好使。他在后边一看，哟，这姑娘怎么长这么漂亮？一看那姑娘说话声音不高，跟薛丁山说话的时候眉目传情，那眼睛会说话。老程抻着脖子仔细听，也没听见什么。他离着远呢，程咬金心里暗笑：“嘿，有门啊！哎，这漂亮小伙是吸引人呐！啊，这大姑娘都喜欢。我说这姑娘干嘛？这是眉飞色舞的，他俩谈什么呢？嘚不嘚，嘚不嘚的。后来老程就发现那姑娘拨转马头奔山坡了。”薛丁山跟着去了，把两军阵前的事扔这儿不管了。程咬金一想，什么意思？这是，哎，我得听听，我看看怎么回事。他偷偷的在后头跟着。 但是他迟来了一步。等他赶到树林小山坡的时候，薛丁山跟窦仙童说翻了，出了树林跑下去了。老程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就这么的差了一段时间，因此薛丁山被人家抓住，程咬金才赶到。但他听了几句话，就听着窦仙童说："你要答应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答应，今天我就杀你。"程咬金经验多丰富，就从这一句话里玩味玩味一扒的这滋味儿，明白了，明白了，哈哈！故此才大吼了一声："没人来也！"到了近前了，窦仙童一看这老头子，精气神倒挺十足，看了半天不认识呀，你是何人？
2: 丫头，连我他妈你都不认得了？
1: 我说夏明王窦建德是你什么人呢？
3: 我爷爷。
1: 嗨，我跟窦建德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姓程，叫程咬金呐。过去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过18国的都盟主，现在官拜鲁国公。哎呦，你看程咬金的名儿太大了，妇孺皆知，那比薛丁山的名儿要大的多得多呀。窦仙童闻听此言，改变了态度了。哦，闹了半天，您是程老前辈。
2: 哎，什么老前辈？爷爷。正经的爷爷，我孙女，你不用说了，我全听明白了。有什么话跟爷爷说，
1: 谁让咱们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呢？爷爷给做主。丫头，别抹不开，当着亲人别说假话，究竟怎么回事？
3: 那，刀下留人，先别杀，别杀。
1: 窦仙童也豁出去了，鼻子气儿一扇呼，觉着委屈。眼泪掉下来，
3: 程爷，他是怎么？
1: 窦仙童啊，真行啊，毫没隐瞒，把心里怎么想的，刚才怎么跟薛丁山说的，一往经过讲述一遍，甚至把薛丁山说那些话也都说了。程咬金听完点点头，孙女儿，你做的太对了，深明大义呀！
2: 爷爷，我双手欢迎啊。就你提的这个婚事，我是100个赞成。
1: 你知道丁山这小子他犯浑，年轻人嘛，他明心里他乐意，他嘴不能那么说，他觉着他了不起，觉着。

0: 把薛丁山推回来了，但是绑绳可没解开。薛丁山抬头一看，程爷爷来了，臊得脸一红：“爷爷，您来啊，来了！我小子，你太混了，你混蛋加三鸡呀你！你白麻不是你！别看你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肚子大粪！哎，我薛丁山。” 这么好个大姑娘，这么高的能耐，长得这么俊，上赶着要嫁给你，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嗯，你打听打听，天底下有几份？你小子艳福不浅呐！你要答应了这门婚事，名利双收，嗯，你能收10000多人，能救扫北王罗通，能捡这么漂亮个媳妇。 跟你实心实意的，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吗？你真是抱着屁股嘬嘴不知道香臭的货！嗯，来来来，我乐意了。爷爷，他这不行什么？我是过来的人了，也慢说是你，你爹的事儿我都能做得了主。爷爷。 您别忘了，17条禁律54斩这第3条明文规定，临阵收起掉头之罪。我身为元帅，执法犯法，这还了得？往后我怎么指挥旁人？拉拉拉拉拉拉！孩儿啊，情况有个特殊嘛，特殊情况得特殊对待。哎，你娶这媳妇不是说是贪奸好色，是不是？ 不是说调戏民间妇女，以示压人，他都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你娶了这个媳妇，对国对民对谁都有好处。你就得变通一下，你怎么死背教条呢？哎，姑娘，别听他的，我做主了，这事儿定下了。这窦仙童呢，没跟程咬金共过事儿。
1: 但从表面上这么一处一看呢，老头挺磕碜，说的干板多字的，须眉结扎也动了感情了，十分感激。但毕竟心里没底呀。程爷爷，您不是骗我吧？哎呦，丫头啊，我胡子都白了，我儿孙满堂啊，这种事情我要欺骗了你，我得多缺德呀！我不得好报啊，我呀！
0: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那么我就谢过爷爷，但是我觉得心里没太有底。是啊，丫头，你说的对。本来嘛，咱爷儿俩没共过事儿，你哪来的底呀？不过现在我就叫你放下心。哎，这薛丁山你别放，你把他带回棋盘山做人质。 好不好？我去找他娘商议去。他娘要乐意了，这事儿就是板上钉钉；他娘要不乐意，你再杀他也不晚。薛丁山一听，我你缺德透了你，你拿我做哑仗。老程交代清楚，赶紧回营送信。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出面保媒，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和资格，那一言九鼎啊，你不服这个气儿不行。窦仙童非常相信，但没供过事儿啊，心里还是没底。后来程咬金出个损招，不放薛丁山，把薛丁山呢交给窦仙童做人质。薛丁山鼻子都气歪了，心说程爷，你这向着我那是坑我呢，你倒把我救回去，好，一句话把我当做人质了。干骨肚不敢说什么，程咬金还说呢，姑娘，这回你放心了吧，这事儿不成你就把他杀了吧，要成呢当然就更好了，你就放人啊，你要安下心来，这婚事啊八九不离十了。我虽然是当爷爷的，我不能包办呐、人家薛丁山俩娘都来了，我得跟他娘商议商议，走走形势呗，他们都得听我的。明天中午我进山，我找你去，咱们就做决定，你看怎么样。
4: 爷爷，我听你的喜信儿，此事真要成了，我肯定弃暗投明，说话算数，放人烧山

0: 跟着你们赶奔锁阳关，前去立功救驾。好孩子，你也没病，丁山呢？听话啊，这是你未来的媳妇儿，谁进也没你们进。你小子别瞪眼，你不服不忿，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我走了，他走了。就这么的，窦仙童得胜回山。路上告诉手下人。
1: 对薛丁山好好照顾啊，别看捆着呢，绳别勒得太紧，手腕子别给勒疼了啊。到那儿再把人放了。交代完了，到了中平大厅，窦一虎早就得着报告了。详细内情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知道把薛丁山生擒活拿了。嘿呦，心说话我妹子真行啊，比我强啊。我抓了个先锋官，他抓了个二路元帅。 那立的功比我大的多得多呀！窦一虎吩咐一声：“大门悬灯，二门接彩，吹吹打打，列队迎接。”在寨门外的恭候。一看妹子回来了，挂刀下马，窦一虎赶紧迎上去了：“妹妹，哎哎哎呀，妹妹你真行啊你！嘿嘿嘿嘿嘿，我都知道了。”
0: 我说那薛丁山在哪儿呢？我看一眼。我身后就是，哎哎，哎呦，小伙长得挺帅呀，哎呦，挺漂亮，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的啊。妹子，你打算怎么处置？要哥哎，咱们还得顾全大局呀，哎，不能断了自己的归路。有些话咱们详细再谈吧。 先把二路元帅呢，软禁起来，跟罗通压在一处，叫人看守，但不要亏待啊。这就是给咱们留个归路。
1: 哎，行行行，听妹子你的，来呀来压下去。
0: 薛丁山到了空房，见着扫北王罗通，爷儿俩见面，罗通也吃了一惊啊，孩子。 你怎么没叫人抓住？哎，别提了。薛丁山把经过讲述一遍，爷儿两个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呢。这还没到锁阳关呢，路过一个小小的棋盘山，先锋大帅都叫人逮住了。这到锁阳关还有什么能耐？两个人是灰心丧气，想死死不起，想走走不了，只好在这等着吧。 好歹这个待遇还是不错的，这屋里头，软床、八仙、太师椅、茶水、点心，到了时候把饭菜给送来，七个碟子八个碗，想吃什么给做什么。但是一样，想离开这院子那不行，人家防守森严呐。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窦一虎把妹子接进中平大厅。 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婚事，他迷恋上薛丁山的妹妹薛金莲了。你看这兄妹，各迷恋一个人。窦一虎这就问妹妹：“那婚事的事儿怎么样了？你给我办了吗？”要哥，办了啊，办了。怎么说的？哎，你别着急呀。 我先跟这个薛丁山商议的，薛丁山不同意，所以我才把他拿住。后来您猜谁来了？谁？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来了。程爷爷满应满许，把这门婚事他包下了。他说没问题，他愿意做媒人，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只是回去呢，跟这个薛丁山的两个。
1: 母亲商量商量，可能一个叫柳迎春，一个叫樊金定。程爷爷说了，也就是走走形势，只要他拍板的事儿就没有变化了。程爷爷还说，明天中午到咱们棋盘山来拜会，让咱们听个准信儿。
0: 哎呀，妹妹，哎呀，让哥哥我怎么谢你呀？哎，妹妹请上，受小兄一拜。
1: 窦一虎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其实他哪里知道，窦仙童说那婚事是自己的事儿。

0: 跟他没关系，他就以为是他的事儿呢。到一壶，嘣嘣直蹦，这一晚上连觉都没睡好。单说到了第二天，窦一壶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换了一套新衣裳，摇着脑袋，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儿，一会儿到院里溜两圈，一会儿回到屋里头，抓耳挠腮，就盼着这时间。窦贤童看着都好笑，但是想到自己的婚事，心里也没底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万一两位夫人要不同意怎么办呢？哎呀，想到这些事儿，他闹心呢。等啊等啊，盼呐盼呐，好不容易到了正当午时，什么消息都没有。哎呀，兄妹二人一琢磨，莫非事情有变？程咬金怎么没来呀？要他不来，这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报事的满面是笑容，报总辖大寨主。二位得知，山下来个老头，自称大唐的鲁国公程咬金，说来给道喜来了，让咱们吹吹打打，列队迎接，来个报喜。哎呦，窦一虎一蹦起8尺多高来，乐得直拍屁股。妹妹，听没听见？喜事儿来了！这事儿要不成，他不能说来报喜，对不？要，可不是嘛！既然这样，来呀，准备。窦贤童想的是自己的事儿，乐坏了。姑娘回到屋里，对着菱花镜抹了点粉，擦了点口红，描描眼眉，换套新衣裳，乐的是手舞足蹈。列队迎接。这时，老程舔着大肚子出现在兄妹的面前。你看，这个窦一虎长得难看，会来事儿，不用妹妹教给他。窦一虎小跑到马前，爷爷，爷爷，你想可好？小孙孙窦一虎参见爷爷。程咬金爱装大辈儿，大肚子一舔，磕吧磕吧。磕完了头，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一看这窦一虎长得也太难看点儿了，没有3块豆腐高，这大脸蛋子上头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花一道，开了杂货铺了。塌鼻梁子、翻鼻子头、草包肚子、罗圈腿儿，程咬金心说我就够难看的了，但我还有个头在这儿呢。你瞅这位长得怎么这么难看？莫非他们是亲兄妹吗？怎么妹子长得那么好看？晕乎就好了。这阵窦仙童也来了，参见程爷爷。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我来给你们道喜来了。姑娘腾脸一红，爷爷有话请到里边讲。哎呀，窦一虎在左边搀着，哎呀，窦仙童在右边架着。老程舔着大肚子进了中平大厅，居中而坐。兄妹二人再次叩拜。程咬金一摆手：“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坐下吧。你叫窦一虎，
1: 爷爷正是。
0: 来，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孩子，我看着你呀，我想起你爷爷窦建德来了。嗨，我们老哥俩有交情啊。”说这话几十年前了，我们是形影不离。我做18国都盟主，他是我手下的。哎，你爷爷那人好啊，撂地摔三节，直出直入，大说大笑的，爽快人呢。想着你，我想起我那兄弟来了。程咬金呢，这还真哭了，这不是演戏。真想起窦建德来了，他这一哭，兄妹二人陪着也掉了泪了。这一掉眼泪，无形中拉近了关系了。兄妹二人拿程咬金真当亲人了。窦一虎把眼泪擦了擦，爷爷您别太难过了，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好在您老人家还健在，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来呀，排排酒宴。酒宴排排下来，这常咬金也不提这茬，又喝又吃。哎呀，把窦仙童急的，心说您倒快说呀，怎么这么稳得住劲儿？还不好意思问他。窦一虎也急的是抓耳挠腮呀。常咬金心里头明白，心说年轻人不定多着急呢，哼，我呀，非抻抻你们不可。这故意冒坏，好半天，程咬金把筷子放下了。哎，说点正经事儿吧。这不是你们兄妹都在这儿吗？方才我说了，给你们道喜了。喜从何来呢？昨天我跟仙童分手，我回到连营，别的事儿我全没干。我找柳迎春、樊金定，我这俩侄儿媳妇去了。见着面没说废话，我就把婚事的事情跟他们讲了。这怎么样？我仙童啊，我没吹吧？两位侄儿媳妇问我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样？我说这门婚事天作之合呀，我同意。俩侄儿媳妇说：“您同意，我们没有别的说的。”他们也同意，丫头，这事儿定下了，你高兴不？哎呦，此刻的窦仙童如坠五里雾中，就在云雾之中飘飘然，然飘飘，脚底下都离了根儿了，都好像离开了这地球，嚯，美的甭提多美了，芳心乱跳，脸面通红。多谢爷爷，我得怎么感谢您？嗨，自家人谢什么呢？啊，我也应该预成此事啊。只是呢，两军阵前，不便完婚，对不对呢？你看，皇上大帅军师被困锁阳，咱哪来的时间在这完婚呢？这事儿就得后一步，先到锁阳关救驾，救完了驾之后。大事儿处理已毕，抽时间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到了那时候，我要一醉方休，好好喝个喜酒。窦仙童点头。这窦一虎一开始听着那眉飞色舞，一听说这婚事定下来，把他乐坏了。后来听着听着，好像跟自己没啥关系似的。他纳闷儿，他就问了一句：“爷爷，那薛小姐没说要什么礼物吗？要说呢，我好给准备。另外呢，完婚当然得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订婚还是应该的啊。我得准备点订婚的礼品。说的对，你妹子的事儿嘛，你当哥哥的理应当负责任。你看吧，你们兄妹商量。”你给他准备什么都行。哎，我您说什么？谁的定亲的礼物？程咬金也愣了。哎，谁的？你妹子的？我妹子的？我说了半天，您给谁保媒这事儿定下了？哎，你妹妹窦仙童跟薛丁山的婚事啊，我充中为媒的，这还有差头吗？那我这事儿呢？程咬金也愣了，你的事儿，你什么事儿？那我跟薛金莲的事儿呢？程咬金一听，胡子气得撅起多高了。我说你跟这掺和什么呢？你跟薛金莲什么事儿？你想干什么？我看上薛金莲了，我想娶她为妻呀。我妹子不是给我提婚事吗？您怎么弄岔头了？这下露馅了。程咬金一听是拍案而起呀，老程气得呼呼直喘，用手一指窦一虎：“哎，我说孩子，天下无耻的人你算第一了。你没瞅瞅你那德行，你看上薛金莲了，你怎么合计来的？真是应了那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要说你妹子许配薛丁山，那还有个将就。”你跟。

0: 薛金莲，怎么能匹配姻缘呢？你瞅瞅你那个长相，哎，孩子，你别犯傻了，你简直是发疯冒胡话。这门婚事，慢说金莲不能乐意，他娘不能乐意，他哥不能乐意，他爹不乐意，都周了。晚颤家伙稀里哗啦全摔了，赵玉虎脸上的肉直蹦，用手一指程咬金，好啊，我算个什么东西？我高兴了半天，闹了半天，没我的事儿啊！好，程咬金，既然如此，我们说那些话全他娘的不算，我们也不投唐，我们也不放人。不但不放，还得杀，连你程咬金你也走不了。来人，把这老家伙推出去，乱刃分尸，把那薛丁山、罗通。
1: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1: 窦一虎和窦

0: 我跟我妹子要率领棋盘山的喽啰兵投靠大唐朝了。今后咱们就同殿称臣，一块儿打天下了。二路元帅，过去嘛，怎么说呢？咱们是对头的冤家，现在呢，咱是一家人了。我如果做事有些不周到之处，或者有得罪之处，还望二位谅解，我这厢赔礼了。你看那窦一虎长得难看的，小嘴儿挺能叭叭，人都犯病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这一赔不是，薛丁山、罗通，自然这气也就消。我妹子要率领棋盘山的喽啰兵投靠大唐朝了，今后咱们就同殿称臣，一块儿打天下了。二路元帅，过去嘛，怎么说呢？咱们是对头的冤家，现在呢，咱是一家人了。我如果做事有些不周到之处，或者有得罪之处，还望二位谅解，我这厢赔礼了。你看那窦一虎长得难看的，小嘴儿挺能叭叭，人都犯病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这一赔不是，薛丁山、罗通，自然这气也就消了。程咬金迈步也过来了，丁山，罗通啊，这么说吧，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方才窦一虎说的一点不假，他们兄妹愿意投靠大唐朝，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起身赶奔锁阳关。哎，你们二位呢，也就别挑过去的理了。俩人说："那怎么能呢？"那过去，换句话说，像各为其主，现在是一家人了，哪能还找过去那茬呢？两个人坐下之后，薛丁山还有点犯合计，拉着程咬金到了院里无人之处，薛丁山就问："我程爷爷，究竟这怎么回事儿？小子，你怎么不明白呢？"哎呀，这两天呢，把我腿呀，都累细了，往返奔波，净说拜年的话了。这不是窦一虎、窦仙童愿意投靠大唐，他们手底下这1万多人都归咱管了。哎，赶紧把这些烂摊子收拾收拾，赶奔锁阳关呢。这不是好事吗？哦，真是这样，一点都不假。哎，丁禅，咱爷俩有点事儿，我还跟你讲说清楚。前者我也说过了，我当面给你保媒，把窦一虎的妹子窦仙童许配给你为夫人。哎，你小子摇头算假，还120个不愿意。可这件事情改变不了了，我跟你两个娘都商量了，你俩娘也同意，这是前提呀。这是基本条件，只因为这件事情达成了协议，所以人家兄妹这才归堂。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就是一场空啊。丁山呐，你现在可算有了媳妇了啊，爷爷我做主，当了这个大宾保了，往后你可不行再提这茬。薛丁山闻听此言，唰着脸就沉起来了，面红耳赤，爷爷，这怎么行？这不简直拿我做交易吗？哦，我答应这门婚事，啊，什么都能行；我要不答应嘛，一切都落空了。这叫什么事儿？这叫……爷爷，使不得，使不得，这门婚事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呆了！程咬金一听，真急了。我说："薛丁山，你真是抱着屁股坐嘴，不知得香臭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呀？那个窦仙童你看见没？人样子长得堪称一绝。 人家那武艺也不在你之下呀。要讲究门当户对，人家的先人是夏明王窦建德、窦永山，那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也不比你们老薛家低气。只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被逼无奈才落草为寇了。你看这个事情有多合适，连你两个娘听了之后都乐得闭不上嘴，怎么一到你这就出岔头呢？你说说，你有什么不满意的？程爷爷，您说的一点不假，我倒不是说挑姑娘配不上我，我没那个意思。我总觉得咱们赶奔锁阳关救驾，你说我是个元帅，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先收个媳妇，这样玩意儿叫军兵议论起来好说而不好听啊！见着我爹我怎么交代呀？见着皇上我怎么说呀？行，别找借口了。你爹那块要我做主呢。倘若你爹要不愿意，我跟他解释，大不了我骂他一顿，他就老老实实的了。皇上那儿没得可说。爷爷，要冲您这么一说，那我乐意了。哎，这是好孩子，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我跟你讲过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变通，别着死卯。这回你放心了吧？那我放心了。哎，行了，既然你没说的了，咱们这个事情就彻底成功了。你跟罗通先回连营吧。我先留在这儿，等他们兄妹把后事处理处理，马上领队伍奔营盘。行了，就这样，薛丁山、罗通先走一步，回连营听信。那么元帅先锋官回来了，两位夫人小姐薛金莲满营众将自然是非常高兴。按下他们不说，单说程咬金跟窦一虎和窦仙童商量，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呢，你们得抓紧时间处置后事。
1: 哎，爷爷您放心吧，今天晚上就开大会。
0: 为啥开会呀？您想想，窦一虎手下一万多人呢，这一万多人光头目就好几百号，大头目、小头目、偏富债主，你不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吗？虽然说你是总辖大债主，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打招呼怎么能行啊？所以就在当天的晚上，就在中平分金厅这院里头开会。哎呀，所有的头子全都到了，黑压压的站了一院子。其实窦一虎不讲话，这些人心里也有数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详情还不太详细，所以都静静在这听着。单说窦一虎一看人都来齐了，站到桌子顶上，个儿太小啊，往四外看了看。
1: 各位，今儿晚上把各位请来，有件事情通知大家。我不说大概你们也有耳闻了，现在我们跟大唐朝的二路元帅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我们棋盘山的喽啰兵，我们这些山大王要弃暗投明，归降大唐啊！从此之后，你们就不是贼了，我也不是债主了，咱们就是大唐朝的命官。可话说回来了，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有乐意干的，有不愿意干的。这个我说各位弟兄啊，我绝不勉强啊。说是我乐意跟着你的，那好，跟着我的，我受苦你跟着倒霉，我享福你跟着沾光， 对不对？我吃肉，你跟着喝汤，我绝不能亏待了弟兄们。谁让咱们相处了这么多年，有一定的感情呢？说我不愿意跟着去，那好，我多给金银财宝，回家当老百姓去吧。说我留下继续当山贼，这可不行，不行啊！我一会儿要火烧棋盘山，你们都听清没有？现在咱就抓紧时间表个态，乐意去的把手高高举起来，哎，一会儿给我报名字，花名册上给我写好了，不愿意去的有多少，我马上发放路费，大家表态吧。一开始人们互相看了看，沉默了片刻，紧跟着有人把手高高举起呀，寨主爷，我们愿意跟着你投唐，我愿意，我也愿意，我愿意，我100%通过，谁不乐意？回家干嘛去？战争年月，就是给你俩钱儿，花完了怎么办？还不如跟着吃粮当兵呢，把贼皮扒了，当了国家正式的军人，那谁不高兴啊？尤其这些当头的，到了唐营之后，多少还弄个一官半职的，往后好好干，还许能升官，那么升官就能发财，这是一条正路，所以无人反对。窦一虎一看，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啊，全体通过。既然大家都愿意捧场，我非常高兴。还有件事呢，跟大伙说清楚。咱们大伙干了这么多年呢，手头颇有积蓄，咱人走了也不能留在这儿，是不是呢？另外，我们兄妹也不能独吞，今儿个大有大份儿，小有小份儿，论功行赏，咱分了吧。把金银库打开了，因为里边的积蓄啊，堆积如山呢。窦一虎会过日子，小个不大，有心眼儿啊。他也是留着后手呢，那当贼老有钱花呀，一旦没买卖可做，喝西北风嘛，就得把库打开，所以这有许备的东西现在没用了，拿出来给大伙分散。哎呦，大伙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程咬金在旁边一看，罢了，窦一虎这小子外粗心细呀，另外这人有一定的主心骨，挥金似土，会笼络人心，也就是说会使唤人。难怪乎手下这10000多人都替他如此卖命。东西全分完了，一切就绪，这天就快亮了。窦一虎眼睛熬得通红啊，一看后事都处理个不得灵了，剩下的东西也不要了，吩咐一声，来啊，放火烧山，上，永绝后患，烈焰飞腾啊，黑烟直冲霄汉。咱就这么说，棋盘山烧了3天，烧的那石头嘎巴嘎巴直响，烧的是片瓦无存，谁想在这占山也不行了，没地方了。就这样列着队伍赶奔唐营，老程舔着大草包肚子，骑着马头前引路，后边这个队伍浩浩荡荡跟着，再后的就是车辆啊，拉着应用之物，10000多人，一个整编师啊，一师的人马呀。那说着玩呢，现在那窦一虎就赶上陆军少将了，师长一份。早有人禀报唐营，二路元帅薛丁山、扫北王罗通率领满营众将列队迎接。辕门外是悬灯结彩呀，等双方这一见面，热烈握手。老程说：“都是自己人，别客气了，别客气，走走，往里请，往里请。”进了中军保障，
0: 二路元帅下令全军祝贺，迎接窦氏兄妹。白天热闹了一天，到晚上了，兄妹二人进内帐参拜二位夫人。哎呀，薛金莲就在旁边站着呢。薛丁山、程咬金领着兄妹走进内帐，窦一虎还换了一套新衣服，妹子在后边跟着。程咬金做介绍，侄儿媳妇，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就是原来棋盘山总辖大寨主窦一虎啊，他是夏明王窦建德的孙子，这就是我提面的窦仙童窦姑娘，我孙女，去去去，拜见二位夫人。柳凡二世夫人呢，柳迎春、樊金定一文一武。柳迎春是薛仁贵原配的夫人，您看过那出戏啊？寒窑受苦啊，宁愿万贯家财不要了，也要嫁给薛仁贵。为此得罪了他爹，把他赶出门外，吃没吃，喝没喝，但是他这个决心不变呢。后来租了一座破窑在那儿住下了。薛仁贵投军之后屡立战功，后来改变了，家庭面貌也变了样了，回来迎接夫人，冠冕堂皇，成了亲了，这就成为千古的佳话，忠贞不渝的爱情。樊金定是谁呀？樊氏夫人，征西凉的时候，薛仁贵也是受了伤了，樊金定舍死忘生给薛仁贵治伤，后来呢以身相许，就许配给薛仁贵了。所以薛元帅两位夫人，你别看是两位夫人，这姐俩处得相当好啊，也看不出谁主谁次来，有什么事姐俩商议。这次赶奔锁阳关救驾，薛仁贵的家眷都跟来了。你像薛丁山这婚事，那不跟人家娘打招呼怎么能行呢？也得看看窦仙童，也得瞅瞅窦一虎啊。所以把他们兄妹领来了。这窦一虎也太难看点了，一进内帐，丫鬟婆子全都掩鼻而笑，把鼻子嘴都堵上了，不敢乐出声来。柳凡二世夫人一看，也好像没笑出来。哎呀，但是身份所限，不能乐出声来，赶紧用袖子把鼻子嘴堵上了。但是一看窦仙童，姐儿俩心满意足啊，这大姑娘这个漂亮，你看一母所生截然不同，丑的没法那么丑，俊的没法那么俊。程咬金压低了声音，侄儿媳妇怎么样，我给你们把这媒提的这儿媳妇不错吧？啊，好，太好了。

年纪差不多，哎呀，一见面就那么投缘。彼此见过，两个大姑娘手拉着手到旁边闲谈起来。这窦一虎翻着母狗眼一看啊，那个漂亮的大姑娘就是薛金莲呐，我未来的妻子啊！哎，就我这模样能娶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我是修来的福。其实哪挨哪儿，他这婚事连门都没有。他是一厢情愿，想入非非。两位夫人问完了话，二路元帅薛丁山陪着唠了几句嗑，天晚了下去休息。一夜无话。次日平明，程咬金就张罗着：“我丁山呐，现在这岔头的事儿全都摆平了，咱得赶紧赶奔锁阳关救驾呀！”迟则生变呐，就这些日子，不定饿死多少人了呢。老人家说的对，既然这样，马上启程。这回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浩浩荡荡兵发锁阳关。你看人多了，力量大呀，士气也旺盛。又收了战将，又收了军兵，能不高兴吗？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小矬子窦一虎听程咬金的，得跟老薛家的人靠近，得多打溜须，哎，让人家有一个好印象。你看这个窦一虎这个跳的劲儿，一会儿跳到马前，一会儿跳到马后，献媚取宠，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紧给薛丁山打溜须。哎，薛丁山呢还真不讨厌他，一瞅他长得虽然难看。挺风趣，这人挺有意思。哎，说出句话来，笑得人肚子疼。这窦一虎还说呢：“二路元帅，你放心吧，这回到了锁阳关不用你，你是元帅，你就在那坐着，打仗的事情交给我了，我帮着扫北王罗通，肯定把他们打个七零八落，马到成功。”罗通也乐了：“我窦一虎。”你那马在哪儿呢？你马到成功？喂，我两条腿的马，你别看我不骑马，我也不能落到你们后边。大伙一听话，全乐了。单说这一天，转过瀚海，来到一座城池，就是界牌关。过了界牌关，就是锁阳关，就是要去的地方。这座界牌关。地处咽喉要道啊，在一个半山坡上，是易守而难攻。西凉国控制着界牌关呢，这道门户不打开，你就到不了锁阳。所以薛丁山传令，安营扎寨，让士兵们饱餐战饭，准备明日开战。那锅刚买好，饭还没做熟呢。就听两军阵前开了锅了，咚嗒，咣啊，呱呱，停打。徐丁山就一愣。这时报事的蓝旗官跑进来了，报二路元帅，大事不好！界牌关的守将率领3000军兵前来投营劫寨。跟先锋营打在一块儿，请大帅定夺。哦，还好，我没打他，他先下了手了，这还了得吗？来啊，外边给我带马抬枪。刚说到这儿，扫北王罗通过来了，大帅且慢，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有事不先行，不能成先锋。在下不才，愿讨敌对阵。罗通为什么这么说呀？出于3个原因。一，罗通觉着在棋盘山栽了个跟头，让人家抓了俘虏，面子上有点过不去，打算在界牌关立点功劳，找着脸儿。这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自己是先锋。

0: 你这个职责就是干这个的，能让元帅出战吗？这是义不容辞的。第三，老罗家的人呢，竟拔尖儿啊，不想甘居人下呀。罗通心说：“我年轻那会儿，我扫过北，我也露过大脸。我要不露大脸的话，我能当扫北王吗？”你说时过境迁。 到了现在，我又不老，我又不小，从来就打不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这回啊，不如我走马取过界牌关，找着脸立功，重振老罗家的雄风，故辞逃敌。薛丁山点了点头，叔叔，两军阵前多加谨慎呐，我准备立功策。
1: 给你准备立功，哎，借元帅的吉言，来呀，外边给我带马抬枪。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读万卷书，听万里路 ，AM 1395。 FM 107.4 1395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人不论干什么呀，也得有学问。
4: 那倒是啊。
3: 是吧？
4: 哎，
3: 您看我这学问就不小。
4: 谁呀？
3: 我呀。
4: 您呢？
3: 哎，念书念得多呀，字认识得多。
4: 好嘛，这有学问的人也没有自己往外说的呀。
3: 他不是那什么吗？他这个
4: 啊，怎么意思？
3: 我恐怕人不知道，
4: 这
3: 怕人不知道啊！你忘了，那不是孔子说过吗？
4: 说什么呀？
3: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4: 啊，
3: 明白这句话吗？
4: 这句话，我不太明白。
3: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4: 怎么讲啊？
3: 就是我呀，有本事啊，人家不知道。没关系
4: 哦，
3: 哎，不患人之不己知，
4: 患不知人也。
3: 我所忧患的呀，就是人家对方有什么学问，我不知道，就成为忧患，患不知人也。明白这意思了吧？
4: 是啊，那个孔子也没说自己有学问呢。
3: 啊，是啊，那我这有学问，为什么往出说呢？
4: 对了，你为什么往出说呀？
3: 我是。替对方设想，
4: 这您不必。哎，
3: 您怎么样？念过书吗？
4: 我没念过书，
3: 也不认识字。
4: 哎，字嘛，还认识几个？
3: 认识字？
4: 哎，
3: 那行，那咱们能谈到一块儿？
4: 可以。
3: 我考你个字。
4: 您考我一个字
3: 啊？可以吗？
4: 您可不要考那个太深的。
3: 当然了。
4: 哎，
3: 你认识就说认识啊。不认识可别瞎蒙。
4: 当然了，
3: 是吧？
4: 哎，
3: 我拿手就这么一比啊。
4: 哦，
3: 这么一来，练成。
4: 完了。
3: 啊，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别瞎蒙。啊，
4: 这都念一呀、啊。
3: 说准了，别含糊其辞，念成。
4: 念一，
3: 肯定了。
4: 啊，
3: 对了，对了，
4: 对了，
3: 念一对啊。
4: 哦，那就得了。
3: 这怎么能算文盲呢？
4: 哦，我就认得这个一字就不算文盲了。
3: 一字不动，再加一横，念什么？
4: 念个二啊。
3: 二也认识。
4: 啊，
3: 再加一横。
4: 三。
3: 这文化不浅呢。行，当中加一竖。
4: 出头不出头啊？
3: 不出头。
4: 三横一竖，这念王啊，
3: 王字都认识
4: 啊。
3: 明儿哪有秘书的工作，我给你找着。
4: 啊，要这个呀？
3: 王字认识啊？
4: 嗯，
3: 王字加一点儿，念什么？
4: 念玉。
3: 这边再加一点儿，念什么？
4: 还念玉。
3: 嗯，
4: 这个玉字啊是古写。
3: 哎呀，连古文都认识啊！
4: 哎，
3: 可以做大学教授。啊，
4: 我呀，
3: 王字加两点，这个玉他都认识
4: 啊。
3: 王字加八个点，念什么？
4: 那我不认得了。
3: 王麻子。
4: 啊，王麻子。
3: 王麻子。
4: 那里头要加八个点呢，那就是李麻子喽。
3: 哎，这学问长多了。
4: 这什么呀？啊，
3: 这真认识字啊？
4: 哎。跟您这么说吧，
3: 啊，
4: 嘿，这个我认的这个字啊，
3: 嗯，
4: 倒是不太多，
3: 嗯，
4: 识字不多，是用字不错。
3: 你瞧，这话够大呀！
4: 哎，这话不大，
3: 哦，识字不多，
4: 哎，
3: 用字不错，
4: 哎，认得字不多，
3: 就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4: 对，
3: 没念错过，
4: 哎，没念错过。
3: 那好了，考你一个字。
4: 您考吧。
3: 火字儿，这是个旁，
4: 嗯，
3: 这边一个某字，
4: 哪个某啊？
3: 某人某人，就上边一个干字，
4: 嗯，
3: 底下一个木字，
4: 嗯，
3: 念什么？
4: 这字念煤呀，这生火用的那个煤呀，
3: 这个字
4: 啊。
3: 山字底下一个灰字念什么？
4: 这字念炭呢。
3: 错了。
4: 嗯，哪个错了？
3: 全错了。
4: 嗯，怎么
3: 一个也没对？
4: 怎么会不对啊？
3: 你念煤的那个字应该念炭，你念炭的那个字应该念煤。
4: 哦，据你说那个煤字应该念炭。
3: 对呀、啊，
4: 炭字嘛应该念煤。
3: 是啊，你看那煤是哪儿出的？
4: 煤呀、
3: 啊，嗯，
4: 煤在山底下呀、
3: 啊，矿山采的是不是？
4: 啊，
3: 还是吗？山底下的那个灰，那不是煤吗？
4: 嗯，
3: 炭是什么做的？
4: 木头烧的呀。
3: 还是啊，火，干木头一烧，那不就成炭了吗？
4: 哎呀，
3: 怎么样？
4: 您这么大的才学，那文字改革委员会怎么没请您当顾问呢？
3: 哎，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4: 嗯，谁忽略了？您这么念呢，那不行。
3: 那怎么不行？
4: 您得服从广大群众的习惯。
3: 哦，我这个违反了大家的习惯。
4: 可不是嘛，有这么念的吗？
3: 那好，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再考你一个字。
4: 那好。你说吧，
3: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念什么？
4: 这我不认得。
3: 念众啊？
4: 哪个众啊？
3: 群众的众。
4: 众字不是仨人字吗？
3: 啊，还是啊，那不是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
4: 嗯
3: 啊，
4: 有点意思。
3: 当然了。
4: 那我也考你一个。
3: 可以啊。
4: 嗯，
3: 行。
4: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3: 一横一竖，
4: 哎，
3: 一竖一，没这个字。
4: 这有这个字啊？
3: 念什么？
4: 这字念口啊，
3: 口
4: 啊。
3: 那怎么一横
4: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3: 有意思啊！
4: 怎么样？
3: 好好，
4: 哎，
3: 再听这个，
4: 你再说。
3: 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4: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一点也不乱。
4: 这也是个字啊？
3: 啊，
4: 这我不认得。
3: 人参的参字，
4: 人参的参字
3: 啊，上边仨拐弯，底下一人字，三撇。
4: 那怎么着？一勾一勾又一勾啊？
3: 你看那参字不是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儿一点儿又一点儿，左一撇儿右一撇儿，一撇儿一撇儿又一撇儿。
4: 有这么写字的吗？
3: 怎么样？
4: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
3: 可以，你说吧。
4: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3: 他这也够乱的。
4: 这字念什么？
3: 不认识。
4: 这字念雅。
3: 哪个雅？
4: 雅州的那个雅。
3: 雅，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4: 你别那么写呀！
3: 啊，
4: 你看我写出来，你看，
3: 你看，
4: 你看，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3: 嗯，
4: 再写这半边
3: 嗯，
4: 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3: 这个费劲劲儿啊！
4: 怎么样？
3: 好，
4: 啊，
3: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
4: 你说，
3: 李字去了木，
4: 哪个李啊？
3: 姓李的李啊。
4: 李字去了木
3: 啊，十八子嘛，就是上边一木字，底子字嘛。
4: 这个字念子啊？
3: 不对了，念一。
4: 怎么会念一呀、啊？
3: 嗯，
4: 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一个子字吗？
3: 对呀、啊。
4: 您把那个木去了，那不是念子吗？怎么会念一呀、啊？
3: 就剩一，
4: 怎么会就剩一啊？
3: 我说李字去了木、去了那了跟上边那木。
4: 哦，连那个了您都给去了，那可不就剩这一道吗？
3: 再说一次，你猜猜啊？
4: 您说
3: 念什么啊？
4: 嗯，
3: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 你自
4: 这我不认得。
3: 梦
4: 梦
3: 啊，人睡觉做梦
4: 啊，梦做梦的那个梦。
3: 哎，
4: 那怎么叫一个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3: 啊？是啊，做梦都一个人做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老张你不出门吗？咱们躺下做梦玩吧。那就见得着吧。
4: 见不着
3: 还是吗？
4: 大伙儿全能做，瞧着不能做。
3: 是啊，谁都能做梦啊。
4: 嗯，
3: 哪有瞧做梦的，一人那睡觉，旁边趴60多人。
4: 不
3: 做梦的什么样啊？
4: 没瞧见过。
3: 还是吗？
4: 哎，那我再考你一个。
3: 可以啊。
4: 大姑娘的妹妹
3: 怎么样？
4: 这是个字，念什么？
3: 一个字
4: 啊。
3: 大姑娘她妹妹。二姑娘。
4: 二姑娘那是仨字了，这是一个字。
3: 一个字。
4: 哎，
3: 不知道
4: 这字念姿。
3: 哪个姿？
4: 哎，姿容秀丽的那个姿
3: 啊。一点两点，这边一欠字。
4: 哎，
3: 底下女字。
4: 哎，对了呀。
3: 那怎么大姑娘她妹妹扣这个字？
4: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二姑娘呢是次女呀。次字一个女字念姿。
3: 哎，这有点意思啊。
4: 哎，
3: 我再说一个。再
4: 你再说。
3: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4: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3: 嗯，一个字。
4: 一个字。
3: 嗯，
4: 这字我猜不着。
3: 人。
4: 哪个人呢？
3: 一撇儿一捺。
4: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扣个人字啊？
3: 你看这字可深了。给你介绍。
4: 那您说一说。
3: 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
4: 对呀。
3: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在哪季？
4: 春季呀。
3: 对呀。你看那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字。
4: 对呀。
3: 是吧？
4: 嗯，
3: 我说的是小金。小金嘛，一个月就短一天。
4: 是啊。
3: 三个小金呢？
4: 短三天呢。
3: 是啊，你像那春字刨去三，再刨去底下那日，就剩一撇儿你那
4: 有点意思。
3: 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4: 您再说。
3: 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一个字。
4: 哦，这个字啊念干。
3: 怎么？
4: 笔帽摘下来了不用套上，你不套上了，一会儿这笔头就干了。
3: 那不许念坏吗？
4: 那
3: 一干了就坏了。不对。
4: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3: 念四。
4: 哪个四啊？
3: 一二三四大写的那个四。
4: 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怎么会扣个四字啊？
3: 你看那笔字怎么写？
4: 笔字
3: 竹字头底下一个义字。
4: 对啊。
3: 啊，那套字怎么写？大字底下好像一个长字似的。
4: 哎，
3: 你把这两个字搁在一块儿，一个套字一个笔字。笔帽摘下来把竹子头拿掉。
4: 哦，
3: 不用套上，不用套字那上边那大字。俩下半截并在一块儿成一四字。
4: 这字真费解呀。
3: 再说一简单的。
4: 您再说。
3: 正午对时，一个字。
4: 这字念准。
3: 怎么？
4: 你要到那时候准打当当当。
3: 那不会念当吗？不对。
4: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3: 这字念斗。
4: 斗
3: 啊。
4: 正午对时怎么扣个斗字啊？
3: 你看那斗字怎么写？一点两点一横一竖
4: 啊。是啊。
3: 对了吧。正午对时在什么时间？
4: 12点呢。
3: 那就对了。你看那个斗字就是12点。
4: 嘿。好。
3: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你猜猜。
4: 哎，
3: 一竖一边一点儿，猜吧。
4: 这谁还不知道啊？这字啊念小。
3: 错了。
4: 怎么回事？
3: 这字念补啊。
4: 哪个补啊？
3: 姓补的补吗？那一竖一点儿吗？
4: 哎，您说是一竖一边一点儿。
3: 是啊，咱们那补字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儿吗？
4: 这边呢？
3: 那边没点儿。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著名的演员李嘉存，李先生，
6: 是我。
5: 好，
6: 啊，
5: 几乎天天在电视上能看见您，
6: 是吗？
5: 喜欢您，
6: 哦，
5: 尤其是喜欢您这美丽的面容跟漂亮的形体。
6: 我这身条还漂亮了？
5: 漂亮，
6: 嗯，
5: 您让各位看看，
6: 嗯，
5: 我们这位李先生，背这么厚，肩这么宽，肚子这么鼓，脖子这么粗，嘴这么大，眼睛这么圆，
6: 嗯。
5: 您这眼睛要是稍微往上长一点儿，后背再多三条筋道，那我就会更喜欢您。
6: 我是蛤蟆呀，
5: 听这意思拿您比蛤蟆您不高兴。
6: 你再厚道也不能认这个呀，
5: 蛤蟆现在比您值钱，
6: 没人信，
5: 一斤蛤蟆都卖好几十块了。
6: 嗯，
5: 我们村是养蛤蟆专业村，你可千万别让我们村的人看见你。
6: 怎么了？
5: 他们要是一看见你
6: 啊，
5: 准不养蛤蟆改养你。
6: 养我干什么呀？
5: 你想啊，您这个在人群里边显不出什么来，可是您要往蛤蟆堆里边那么一趴，那肯定是世界之最。
6: 对，保不齐我还能进吉尼斯呢，
5: 那都说不准。
6: 像话吗？你别把我跟蛤蟆掺一块说，行不行？
5: 这也不能怨我呀。
6: 那还怨我了？
5: 谁让您长得那么像啊？平时我一看见蛤蟆就能想起你，今儿一看见你，我自然又想到了蛤蟆。我这么跟您说，李蛤蟆，
6: 谁是蛤蟆呀？你要再说我是蛤蟆，我真跟你急了啊！
5: 不是，那您可不行，您不让我说什么都行，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我说蛤蟆。
6: 那为什么呀？
5: 因为我们村就是靠养蛤蟆才脱贫致富的。今天我是来向大家汇报的，您不让我说蛤蟆，我怎么说呀？
6: 嘿，王平
5: 啊，
6: 我跟你商量商量。
5: 您说，
6: 以前我跟这蛤蟆还真没意见，刚才你拿我这一形容，这蛤蟆我怎么这么膈应这东西？嘿，
5: 嗯，
6: 当你再说这时候，别提这俩字行不行？
5: 躲开这俩字
6: 啊！谢谢。
5: 行，
6: 谢谢，
5: 行行，不客气不客气。
6: 您接茬汇报，
5: 那我就开始汇报了。
6: 嗯，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过去我们村穷啊，
6: 嗯，
5: 贫瘠的土地、荒凉的山沟，种地不打粮，赚钱没门路。可是自从我们养了李嘉存，
6: 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你这？
5: 你不让我说那俩字儿，我也得找个代名词啊。
6: 那就拿我名字代呀。
5: 那我说什么呀？
6: 这还赖我了，
5: 李嘉存这个东西。
6: 等等等等等等，能不能？我垫吧垫吧吧。
5: 啊，
6: 蛤蟆，
5: 嗯，
6: 李嘉存，李嘉存，蛤蟆。王明
5: 啊，
6: 你还说蛤蟆得了？
5: 为什么呀？
6: 说蛤蟆我不吃亏，
5: 又让说了。
6: 嗯，说说说。
5: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
6: 你等等。
5: 过去我们那儿人活得没精神，蛤蟆活得满精神。什么山坡上、山沟里、树林中、小河边，一天到晚您就听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瞧，他们也分美声跟通俗的。
6: 哈，谁这么形容的？
5: 可是由于我们那儿太偏僻、太闭塞，那么多年就光听蛤蟆叫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值钱。
6: 你呀，不开窍。说现在词儿吧，信息不畅。
5: 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6: 嗯，
5: 有人知道这东西值钱，很多人就开始抓蛤蟆到城里卖。要说还是我们村长有远见，
6: 他看出什么来了？
5: 村长这么一琢磨，蛤蟆资源毕竟有限呐，
6: 对，
5: 就这么乱抓乱捕，用不了多少日子，还不得灭绝了啊？
6: 那你们接茬受穷呗。
5: 于是召开了全村大会，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立即停止野蛮捕捉，成立蛤蟆养殖场，科学管理，大量繁殖，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6: 这主意好。
5: 那些天我们村里这叫热闹
6: 啊，
5: 大人小孩漫山遍野的逮蛤蟆去。
6: 是啊，
5: 然后把逮回的蛤蟆都放进了一条封闭起来的山沟子里边。
6: 嗯，
5: 要说这蛤蟆呀， 可能是平时这个独身生活过得太寂寞了，
7: 嗯，
5: 丑不冷的凑到一块儿，互相介绍，亲切交谈，还有热烈拥抱接吻的。你说众目睽睽之下，你倒是避讳点儿啊。
7: 他避讳什么呀？蛤蟆这东西激动他不管不顾。
5: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7: 我有生活呀。
5: 哦。
7: 你往沟里带我，王平，啊？
5: 这个蛤蟆养殖场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大伙儿这高兴哦，
7: 能不高兴？
5: 奔走相告，欢呼跳跃，
7: 心里痛快。
5: 大伙儿正高兴呢，
7: 啊，
5: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7: 热心肠。
5: 那好，这个小村里挺热闹。
7: 嗯，
5: 啊，这个家伙飞头倒耳的像个官，催着吧。
7: 啊，我这是村长。
5: 听说你们这弄了个蛤蟆养殖场啊？
7: 这不刚开始干吗？
5: 啊，一呢是给您道喜的，
7: 谢谢您，谢谢您。
5: 二呢是收费的。
7: 收费
5: 啊？对了，
7: 收什么费啊？
5: 收土地资源管理费。
7: 这养蛤蟆怎么还交土地资源管理费啊？
5: 你要养鸽子我就管不着了。
7: 嗯，
5: 因为蛤蟆这个东西它是在土地上生活的，既然在土地上生活的就得交土地资源管理费。
7: 那得交多钱啊？
5: 不多，五分。嗯，
7: 五分钱
5: 啊？对了，
7: 哎，给你一毛钱甭找了。
5: 你看这个村长挺大方，一张手拿出一毛钱还甭找了。嘿，你咋不要饭的呢？
7: 你不是说五分吗？
5: 每只蛤蟆五分。
7: 每只五分呢？
5: 啊，对了，五分。
7: 那我还得满山沟子给你数蛤蟆去。
5: 你也数不清楚，我也没工夫等，给你打个折有个会，就照着一万只先交500块钱吧。
7: 五百块
5: 啊？对了，
7: 我跟您说，你们这刚建厂还没效益呢，拿不出这钱来。
5: 我可不是吓唬你，
7: 嗯，
5: 想建厂就得先交钱，不交钱就别建厂。
7: 记得上封条，
5: 嗯，封条，封了他，
7: 别来，
5: 门给他封了，
7: 别来，
5: 找了门去，
7: 别别别，别别，
5: 走了他，
7: 别别，
5: 我整不了你了，
7: 行行行行，不是500块钱吗？
5: 啊，对了，
7: 我这也没带这么多钱呀，四大吗？四大妹。您过来，您过来，您把我老妹妹结婚那钱您借我使使，这儿来要钱的，不给钱不成啊！我还您。哎，得得得得得，
5: 拿回来吧，借过钱吗？你还数钱呢？也我也是，是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
7: 爷爷，您怎么往回数啊？
5: 说出毛病来了。
7: 什么毛病啊？
5: 你这个第四张缺个角。
7: 那怎么办呀？
5: 拿刚才那一毛钱顶上。
7: 一分钱你都不给我们留啊？
5: 没办法，为了今后的利益，大伙儿只好

0: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1: 你就直接说要钱的完了。
0: 那可不行，到我们这儿都得说道喜的，
1: 这不一样吗？
2: 是我，村长吗？
1: 啊，是我。
2: 听说你们这儿弄了一好饼纸厂，
1: 这不刚开始干吗？
2: 一呢是给您道个喜儿，
1: 二呢是要钱的，
2: 都准备好了。
1: 什么我就准备好了？你要什么钱来了？
2: 收水利资源管理费。
1: 这养蛤蟆跟水利资源有什么关系啊？
2: 蛤蟆这东西不也得喝水吗？
1: 嗯，
2: 尤其是这蛤蟆这东西，没事就叫唤。一叫就渴，一渴就得喝水。不信你问问那些唱歌的，一天得喝多少水？
1: 嗨，我跟您说，没钱，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2: 哎，你们要实在没钱，我也不能难为你们。
1: 那就免了，
2: 拿蛤蟆顶吧。
1: 拿蛤蟆顶
2: 啊？
1: 你要蛤蟆干嘛呀？
2: 吃啊。
1: 你会吃吗？
2: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这人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你别糟践我那广告词了，你
0: 把这位道喜的刚打发走了没几天，
1: 又来一位道喜的，
0: 这回您猜错了。
1: 那这位是干什么呢？
3: 我呀是到你们这儿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
1: 哦，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3: 啊。听说你们这儿能子弄了一个嘛玩意儿蛤蟆养殖场啊？
1: 这不刚开始干吗？
3: 一呢是给您道喜儿的，
1: 二呢是要钱的，
3: 二是祝贺的。
1: 我还错怪人家了。
3: 三才是要钱的。
1: 你给搁第三番上了，
3: 都一样的，等一道烫。
1: 你这养蛤蟆跟计划生育得了不挨边儿啊？
3: 你怎么玩？
1: 养蛤蟆跟计划生育不挨边儿？
3: 你可别叫我问住了你。
1: 你问吧。
3: 不挨边儿，蛤蟆这东西为嘛那么值钱？
1: 这东西大补，能够滋阴壮阳。
3: 各位听见了吗？滋阴壮阳，这就叫罪证。那个滋阴壮阳，自必会对我们计划

0: 以为那唱架子话的呢。
1: 我倒是给袁世凯笑了两句，你哪那么多废话？那些部门来了，全都圆满完成业务回去了，到我家想要我空着俩手回去。
0: 不是，我跟您说啊，头两天来收水费的，我们实在没钱了，这不是逮一桶蛤蟆盯上的吗？
1: 哎，我们也可以造房转样，照此办理。
0: 嗯，你们可不成。
1: 为嘛？
0: 你们搞计划生育的
1: 啊，
0: 吃蛤蟆不合适。
1: 我已经过生育年龄了。
0: 又搭了一桶，
2: 我刚要把这蛤蟆递过去，
0: 嗯，
2: 村长说慢着，
0: 怎么了？
2: 我怎么看这人有点眼熟啊？
0: 哪儿见过？
2: 好像是镇上自由市场卖菜的。
0: 问问他。
2: 大姐，这蛤蟆您拿走没关系，您能让我们看看您的证件吗？
0: 对，让我们看看。
1: 你什么玩意？
0: 证件。
1: 证件呢？
0: 啊，
1: 连蹭都叫工商局收走了。
0: 还真是卖菜的。
1: 他是那么回事，我听说呀，哪部门到你们街上来了，全都能给点面子。我拿耳朵那么一扫听，哎，还就是计划生育没来过，于是我就想打他们旗号，到你们街上搞点小开化。
0: 您听听，这叫什么事儿
2: 啊？我们村长给气的，
0: 能不生气吗？
2: 我们穷的时候谁都不来帮我们一把，
0: 嗯，
2: 刚找着一条致富的路子，腿还没等伸出去呢，卖菜的都跑我们这儿哄来了，
0: 不像话。
2: 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了县里边。
0: 嗯，
2: 没过几天，县里边来人了。
0: 哦，
2: 哟呵，退长了，
0: 你又道喜来了。
1: 啊，我是道歉的。
0: 道歉呢？
1: 啊，前两天这个县长领我们开了一个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的那么一个现场会。
0: 嗯，
1: 会上把我们批评了。
0: 哦，
1: 我们也做了检讨了。今天来了，没有别的意思，一是向你道歉的，
0: 哦，
1: 二是来还钱的。
0: 哟，您把钱还还给我们
1: 吗？啊，这个钱这个东西还是当面数清了好。
0: 啊，对对对对。
1: 啊，也我也是，十我六十，六十我八十，八十我五百，
0: 这够数吗？
1: 啊，对，说不，
0: 哦，
1: 不光是钱，还有这个水利局拿走的一桶半蛤蟆也给你带回来了。
0: 不对
1: 啊，
0: 他们拿走一桶蛤蟆，
1: 都下了籽儿了。这么着，同志，今后有嘛事都县城找我们去，我们保证全心全意为农民兄弟服务。
0: 还真是诚心诚意的。
2: 我们村长激动的嘴都不好使。
0: 是啊，
2: 同志，我代表我们全村的男女蛤蟆，男女老少和全体蛤蟆向您表示感谢。
0: 哎，您这么说话听着多别扭啊。
2: 甭管别扭不别扭，从那儿之后我们算是真正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0: 向你们表示祝贺。
2: 这不最近县里要召开农民运动会，
0: 哎，
2: 我们村决定赞助全部费用。
0: 您听听，
2: 哎，我们村决定赞助全部费用。
0: 您听听，富裕起农民多有气魄。
2: 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2: 必须把蛤蟆确定为运动会的吉祥物。
0: 县里同意吗？
2: 同意了。设计吉祥物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经过我巧妙构思、精心设计，我创作出了一个生动活泼、人见人爱的蛤蟆形象。
0: 这蛤蟆什么样啊？
2: 就这蛤蟆
0: 啊，
2: 左手拿着鲜花，右手打着小旗儿，小旗儿上写四个大字：
0: 热烈欢迎，
2: 吃嘛嘛香。
0: 还是我呀。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参加这个发奖大会，心情十分激动，没有别的说的。凡是获奖的朋友啊，代表我们公司，我送一件礼品，不成敬意啊，表达一份心意。
4: 打算送大家什么礼品？
3: 每人我送2个王八。
4: 没，大家伙都笑话你，送王八呀？
3: 怎么了？紫银补阳的，大补的。
4: 那您得花多少钱呢？
3: 不是买的
4: 啊，
3: 不是买的。
4: 那您这个王八哪来的呀？
3: 我养的。你常听人家说王八大。

0: 对，
1: 不，你养那玩意儿干嘛呀？
0: 赚钱？
1: 赚着钱了吗？
0: 当然了，这王八可值钱了。
1: 是吧？
0: 哪个饭馆不得准备点儿？
1: 啊，现在
0: 大家喜欢。嗯，我那几坑王八，有时候还没养熟了，全给我捞走了。
1: 抢手！
0: 你别看你长得挺精神，
1: 嗯，
0: 你没我那王八值钱。
1: 我是哎，你有这么比的？哎，这个养王八有没有风险呢？
0: 风险当然有了
1: 啊！
0: 干什么没风险？对不对？
1: 嗯，
0: 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1: 怎么说呀？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没错，
0: 舍不得老婆逮不着流氓。
1: 对了，哎，没有没有，这句没听说过。
0: 我们做生意人，我们全懂的。
1: 哦，
0: 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1: 嗯，
0: 胆儿大的吃不了，胆儿小的你吃不着。
1: 你呀，这叫撞大运。
0: 你完了，
1: 我
0: 年轻轻的，你个观念陈旧。
1: 我怎么
0: 撞大运？
1: 怎么
0: 撞大运？不能叫撞大运，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有胆识。
1: 哦，
0: 明白吗？
1: 撞大运叫有胆识，
0: 哎、
1: 哦，
0: 玩命不叫玩命，
1: 叫什么呀？
0: 拼搏，啊
1: 啊，
0: 赔钱了不叫赔钱了，
1: 叫什么呀？
0: 交学费了，
1: 哦，交点学费。
0: 请客送礼不叫请客送礼，
1: 叫什么呀？
0: 公关。
1: 哦，
0: 啊，出国玩去了不叫玩去了，
1: 叫什么呀？
0: 我考察去了。
1: 哦，
0: 嗯，大吃大喝不叫大吃大喝，
1: 叫什么呀？
0: 聚会聚会。
1: 哦，
0: 啊，那个小姐陪陪，别说陪陪，
1: 叫什么呀？
0: 休闲嘞。
1: 哦，
0: 啊，
1: 这么回事？
0: 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
1: 你们那怎么样？
0: 白吃白喝，那叫品尝。
1: 啊，
0: 随便涨价，那叫浮动。到处乱收费，那叫集资。洗个澡，那叫桑拿。越弄越难看，那叫美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您这都什么呀？
0: 那叫超前意识啊！
1: 哦，超前意识。
0: 我们那地方都这样，
1: 是吗？
0: 现在讲这个，你搞房地产的
1: 啊，
0: 那房子还没盖起来了，他先卖着了。
1: 超前，
0: 超前吗？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我们那儿就是这样。
1: 你们那儿怎么样？
0: 我们那儿还没搞收入嘞，先搞消费嘞。
1: 哦，
0: 还没做生意嘞，他先漏税嘞，还不到三十了，他搞病退嘞，还没结婚了，孩子五岁嘞。
1: 你什么呀这？
0: 啊，
1: 就这么超前呢？
0: 哎，我在养王八问题上我也是超前的。
1: 哎呦，您在养王八问题上怎么超前？
0: 就这王八，
1: 嗯，
0: 别人不敢想，我敢想。
1: 行，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养，我敢养。
1: 可以，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卖，我敢卖。
1: 嚯，
0: 这王八，别人不敢当，我敢当。
1: 对了，哎，我说
2: 你等等等，你等你说
1: 说清楚，你刚才说你要当什么？
0: 当我们公司。负责人，
1: 你这说清楚了、
0: 啊，欢迎上我们公司参观指导
1: 啊！
0: 啊，我高薪聘请你，
1: 聘我，
0: 你是人才
1: 啊！
0: 你当我们公司王八总顾问，好、啊、吧？
1: 不当不当不当，
0: 怎么了？
1: 王八公司多难听啊！
0: 我那有正式的名字，
1: 您那公司正式名字叫什么？
0: 绿色长寿集团。
1: 绿色长寿集团，
0: 千年王八万年龟，长寿。
1: 嗯，
0: 绿色时髦的颜色。
1: 嗯，
0: 那绿色食品，绿色饮料，
1: 有
0: 都是绿的。
1: 嗯，
0: 你上我那办公大楼看看去。
1: 怎么着？
0: 从上到下一个颜色，王八绿的。啊，
1: 就您整个大楼全是绿色的。
0: 我喜欢绿呀、啊。
1: 是吗？
0: 啊，
1: 那您那办公室呢？
0: 绿的。
1: 哦，您那个大班台
0: 绿的，
1: 坐的大班椅
0: 绿的，
1: 睡的床铺
0: 绿的。
1: 铺的盖的
0: 绿的，
1: 穿的衣服
0: 绿的，
1: 戴的帽子
0: 红的。
1: 哎，怎么到这儿你改红的了你？
0: 戴绿的怕人家误会。
1: 你也知道
0: 怎么样？
1: 别说你公司有点特点。
0: 那当然了、啊，没有特点东西我全给他换了。
1: 是吗？
0: 啊，换的东西多了。
1: 你说说都换什么了？
0: 你看过去我坐那个汽车
1: 啊，
0: 是绿的，
1: 啊，
0: 桑塔纳。
1: 桑塔纳挺好啊。
0: 什么挺好？我是董事长。做桑塔纳
1: 啊，
0: 人家看得起吗？不配套啊！
1: 哟，
0: 换了，
1: 换什么了？
0: 进口的大奔驰、
1: 啊。哎呀呵，这回行、
0: 啊。
1: 嗯，
0: 过去我住那房子一溜小平房，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出什么了？
0: 小别野了。
1: 啊不，哎喂，老板，老板，老板了。
0: 嗯，
1: 那叫别墅，别墅，
0: 独门独院的。
1: 啊对对、
0: 啊、对对，
1: 别墅
0: 那东西。
1: 啊、
0: 过去穿那个衣服、啊，一般的衣服。
1: 啊，现在呢？
0: 换了，
1: 换穿什么了？
0: 一身名牌。
1: 哎呀呵，
0: 嗯、
1: 啊、嗯。
0: 过去吃那个东西，
1: 嗯，
0: 家常饭。
1: 现在呢？
0: 换了，
1: 换吃什么了？
0: 没有海鲜，不长。

0: 放在身边当秘书，慢慢的过渡。
1: 好吧。我呀，我看你这叫折腾，
0: 是吗？
1: 你这叫折腾啊！
0: 我这叫折腾。
1: 对，
0: 你没看见过折腾的，
1: 啊？
0: 社会上少数人折腾。
1: 是吗？
0: 我知道有一个副乡长，
1: 哦，
0: 乡长还是副的，
1: 副乡长，
0: 他能够折腾。
1: 这副乡长怎么折腾？
0: 一天一只鸡，
1: 嗯，
0: 三天一只羊，
1: 嚯，
0: 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
1: 嚯，啊，哎呀，这副乡长有机会我得见见，
0: 见不着了。
1: 怎么呢？
0: 前两天抓起来了，
1: 那是得抓起来。
0: 这叫折腾
1: 啊、哦！这叫折腾。
0: 您说我这是折腾吗？
1: 啊，
0: 这不工作需要吗？
1: 啊、
0: 哦、啊，好几十人都指着咱吃饭
1: 啊，
0: 咱得把公司搞起来。
1: 是啊，
0: 啊，搞得红红火火。
1: 没错，
0: 各方官员关系搞平喽。
1: 对对对。
0: 啊，光交朋友呗。
1: 啊，
0: 交朋友容易吗？
1: 现在不容易
0: 啊。这交朋友
1: 啊，
0: 我们的公司一天没有两顿酒不行啊。
1: 对，
0: 过不去啊。啊，
1: 靠喝酒交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啊、
0: 我们这儿要酒。
1: 要酒啊，
0: 我们还有酒歌的。
1: 你们公司还有酒歌？
0: 有有有。
1: 你们公司的酒歌怎么说？
0: 公司酒不会醉，我不管你会不会。
1: 嗯，
0: 会喝酒喝饮料，这样职工我不要。
1: 不要。
0: 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职工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职工我培养。
1: 啊，
0: 能喝八两喝一桶，这样职工提副总。
1: 提。
0: 能喝一桶喝两缸，这样人找不着人、
1: 哦、是是，没地儿找去、
0: 啊、对对对对，
1: 喝吧
0: 啊，
1: 喝吧
0: 啊，
1: 你这公司啊早晚你给喝垮台了，
0: 这话真对
1: 了。嘿，
0: 那天我上公司去了，我一看公司酒少了
1: 啊，
0: 派三个司机去拉酒去。
1: 拉酒，
0: 想不到这仨司机，妈醉了一顿半，
1: 全喝醉了，
0: 开着那卡车就跟开飞机似的。
1: 哎呀，
0: 酒瓶子也碎了，那点酒全流到我那王八坑里头了。
1: 得，
0: 呛得我那王八直翻白眼啊！
1: 那能不翻白眼吗？
0: 我一看情况坏了，
1: 怎么着？
0: 急忙跑到现场
1: 啊！
0: 我安慰安慰，
1: 怎么安慰的？
0: 我说王先生们，
1: 哎哎，不
0: 不不是，弟兄们，
1: 这弟兄，
0: 坚持住了。
1: 怎么着？
0: 根据我喝醉的经验
1: 啊。
0: 我把眼睛闭上，忍一会儿就能过去。
1: 哦，
0: 我这王八还真听话了，
1: 是吗？
0: 我说完之后，一个一个把小眼睛全闭上了，
1: 睡着了，
0: 呛死了。
1: 那还不呛死啊？
0: 我一看，死了
1: 啊，
0: 全死我前面了。
1: 什么叫死你前面？
0: 还没我身子骨强呢。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王八死了不要紧，我那朋友怎么也不来了？
1: 是啊，你交的全是酒肉朋友。
0: 酒肉朋友，
1: 哎，
0: 我银行有一位好朋友，人家听说我这出事了，天天上我这来
1: 看望你来，
0: 要账来了。
1: 哎，你找人家借钱来着吧？
0: 没借钱。
1: 那你是
0: 贷款了？
1: 哎，那就叫借钱。
0: 嗯，
1: 说借多少？
0: 不多。
1: 多少钱？
0: 三千万。
1: 哎。你找人家借了三千万呢，你
0: 你咬牙干什么呀？你看，
1: 这不我怕你还不上啊！
0: 你甭害怕
1: 啊！
0: 我没打算还。
1: 哎，你不打算还，人找你呢？
0: 找我跟他对付。
1: 你怎么对付？
0: 干什么来了？
1: 啊，
0: 要钱。
1: 是，
0: 要钱没有？
1: 嗯，
0: 要命有一条。
1: 来，
0: 你看着办吧。你别急着我，你急着我我就死去啊！
1: 好，要自杀、嗯？
0: 谁自杀？
1: 你不说要死吗？
0: 吓唬他！
1: 哦，
0: 我真死了
1: 啊！
0: 死了，小秘书归你了。
1: 什么叫归我了？你这
0: 我这一吓唬还真行了，
1: 是吧？
0: 他们一个一个全害怕了，
1: 哦，
0: 直劝我
1: 怎么劝？
0: 别介，别往死里想，别介，那个账目问题回头再说，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啊！
1: 哎呀呵，
0: 听见了吧？
1: 啊、
0: 嗯。这才体现咱人生的价值。
1: 你就这价值？
0: 好，
1: 嗯，
0: 吓唬他们成功了
1: 啊！
0: 回家喝酒去。
1: 还喝呀？
0: 哎，想不到啊，酒多喝了几盅。
1: 嗯，
0: 我的诗性大发。
1: 哎呀，喝还要作诗？
0: 哎，
1: 您这诗怎么做的？
0: 贷款，三千万，
1: 是
0: 利息还不算，
1: 还不算利息。
0: 借来我就花，
1: 嗯，
0: 不花完不算。
1: 哎呀呵，
0: 你让我还钱
1: 啊？
0: 我说我没钱，公安不敢逮，你法院不敢判，你非让我还也行。
1: 怎么着？
0: 你先借我五千万，
1: 该进去了你。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一零。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和我的五官给您拜年了。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2: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1: 大耳朵有福。
3: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1: 我的嘴会说话。
4: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1: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4: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2: 对，
1: 您喘气痛快。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2: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2: 怎么办？
1: 我可没看见啊。
2: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1: 停，
2: 没
1: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3: 眼睛，
4: 你先看见。
2: 您请，
4: 来，请。
1: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2: 我说什么呀？
1: 酒后驾车呀。哎呦，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2: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1: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2: 哦，你在这儿呢。
1: 哎，你好，你好。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2: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1: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2: 斜眼儿。
1: 我斜眼儿
2: 也不老斜。
1: 什么时候斜呢？
2: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1: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4: 他推脱呀。
1: 你说什么？
4: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1: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2: 什么精神？
1: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4: 我说什么？
1: 酒后驾车呀。
4: 你酒后驾车了？
1: 你在场。
4: 哎呀，这可是中国人的内政啊，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1: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4: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1: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4: 没窟窿眼儿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4: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1: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2: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3: 找你呢。
2: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1: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2: 您说什么？
1: 我让你说说。
2: 大点声说什么？
1: 我让你说说。
2: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1: 我这是干张嘴吗？
2: 他说什么呢？
1: 谁的钱包？
2: 我的。
1: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2: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1: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2: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啊？
1: 你是诚心
2: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1: 诚心俩字听不懂。
2: 第三者是冯巩。你是冯巩这人多讨厌。你跟你
1: 我不信你听不清。
2: 离完你要娶董卿。
1: 你这纯属是装蒜。
2: 朱军死活还不干。
1: 这都谁跟谁呀、啊？
2: 不行，娶徐静蕾呀、啊！
1: 怎么这么乱？
2: 哦，岳父是毕福剑呀、啊！
1: 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3: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1: 对呀，
3: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啊！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儿都知道。
1: 你等会儿吧、啊，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的？我这嘴没毛病。
3: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1: 对不对啊？
3: 但是你一喝完酒
1: 怎么了？
3: 你都拖沓不拖拖？
1: 我什么？
3: 你都拖沓不拖拖？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1: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3: 拖就拖，拖就拖，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了，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说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噔，走，我嘚，到点他就嘚一遍，嘚一遍，嘚一遍，嘚着嘚着，咱姐们拜拜，开车，到到一停，到到停了，走，那推推，看这一推，后边走，最后把他嘎嘣，最后大家咚咚咚咚咚。

0: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1: 哎，脑袋，哎，你这态度就不对呀。
0: 我这态度怎么了？
1: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0: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叔叔，
0: 叫叔叔啊。
1: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0: 对，
1: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0: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1: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0: 对，
1: 有奥运专线，
0: 对呀，
1: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0: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1: 便于您管理呀。
0: 这怎么管理呀？
1: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啊，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0: 跟着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去，
1: 这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0: 那怎么办呢？
1: 分单双号。
0: 这还分单双号呢？
1: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0: 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1: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0: 还能分组呢？
1: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0: 哎，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1: 分得多清楚，
0: 什么乱七八糟。
2: 行了，
0: 多出主意，
2: 别听他的，
0: 不能听他的。
2: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呢？
2: 警察舅舅。
0: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2: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0: 对，外甥
2: 不是，你
0: 看外甥是得叫舅舅。
2: 酒后驾车的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2: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0: 法律
2: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0: law。
2: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0: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2: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0: 法律，
2: 法律是讲证据的。
0: 对，
2: 证据是讲逻辑的。
0: 对，
2: 逻辑是讲道理的。
0: 对呀、啊，
2: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0: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啊，
2: 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0: 哎，这句对。
2: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0: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哈
2: 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啊，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0: 嘿，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3: 脑袋脑袋啊，千万别听他的。
0: 不听他的，
3: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0: 没用。
3: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0: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3: 你这么说呀，啊，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0: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3: 我肯定不一样啊。
0: 那你怎么说？
3: 我这么说呀，啊，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嗯，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0: 酒到齐了，
3: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0: 对，
3: 既然坐在一起
0: 怎么样，
3: 统统喝下去。

0: 来，去那边飞去。太可气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这个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2: 警察老爷，
0: 警察老，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厂里房价太贵。
0: 对。
1: 为什么房价太贵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
0: 对。
1: 为什么次贷危机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金融滑坡。
0: 对。
1: 它金融。
0: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啊、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1: 酒后驾车，这才让我多
0: 么幸福。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3: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0: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4: 就怨你、哎、你知道吗、
1: 啊、还怨我、嗯，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4: 这是喝是喝了、啊、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儿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嗯、
5: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0: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
4: 你
1: 就别来几个，
0: 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0: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0: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啊，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3: 怎么了？
0: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3: 啊
0: 是白岩松的
3: 全推了。

0: 严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紧急集合！
4: 队长，
3: 汇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牤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5: 记着。
6: 赵队长，
3: 队长，
7: 教练
3: 大归队，这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8: 队长他来了。
3: 欢迎欢迎。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哦，
0: 免贵姓赵，这次进京我任队长。
1: 哦，赵队长
0: 兼裁缝。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0: 范大师。
1: 不能这么叫，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0: 哎，不行，小范是绝对不行。小范是劳动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2: 范师傅，
1: 哎，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范师傅。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
1: 是吗？
0: 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
1: 哎呀妈呀！大家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0: 我知道，
1: 我需要马上赶回去。
0: 是啊，
1: 这样吧，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模特请上来吧。
0: 请谁？
1: 模特？
0: 模谁？
1: 模特。
0: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1: 哎，赵队长，
0: 哎，
1: 您不是开玩笑吧？
0: 我开玩笑干嘛？
1: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0: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牦牛屯的特点，
1: 是吗？
0: 哎，这都是专业户，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鸡过的，可了不得呀。他去过铁岭的，做过报告。
1: 哎呦，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0: 换衣服！
1: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机工。

0: 鸡公带来吗？鸡公不是带的，鸡公就是基本功。说白了就是猫可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1: 家猫，
0: 猫步，
1: 猫
0: 在散步。不是猫在散步，是猫在走直线。
1: 猫走直线？
0: 对，
1: 范师傅，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笑>
0: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1: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报告范师傅，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 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踩苗啊！
0: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跟种地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
0: 等一下，回来。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1: 快！
0: 来，你出来一下。你看。
2: 这是干什么？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你出来忍受一下。范师傅好。你好，
0: 大家要找的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Klaus
1: 新点儿。
3: 考虑，one, two, three, come，
0: 啥意思？我在说英文嘛。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好，一、二、三、走，很好，太好了。向前看，看见了吗？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
1: 不停的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唰！
0: 你笑什么嘛你呀？
1: 笑啥玩意儿？这么没能耐，你完蛋！玩个三丫大吗？笑啥呀？范老师脑袋多好啊，那么忙来了，说的多好，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他听不懂，
0: 我在引导他嘛。
1: 我知道你在勾引他。
0: 行，引导。
1: 启发，听懂了？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抓紧时间吧，对不起，耽误一会儿。抓紧时间，不用你了。你过来，你拿着，你，但是注意，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 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乐，什么玩意儿？听我口令。
3: 数三个数，
1: 大葱，一、二、三，吭！进去。好，很好。挺胸抬头，看见吗？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割完了一片高粱。
0: 看这个，所有的女同志也就歘歘歘歘歘歘歘着一片包袱，所有人收工了，都拿来。哎呀，行，
1: 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这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我们就是干活人呐。
0: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1: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
0: 好，
1: 杨大强，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
4: 是。
1: 小辣椒，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 子献去。其他人等留守，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站好啊，
2: 各位，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
1: 但是，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你教我，我接受能力比较快，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你走了，我也放心了。
2: 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1: 您几个啊，虚点心啊，别什么都不懂。
0: 对，
2: 好，向后三步走。
0: 你怎么出去了你啊？
2: 然后站好，大家听我的节拍啊。
1: 什么叫节拍？
2: 节拍就是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爷。好，
0: 向前三步走。
2: 好，挺胸收腹，提臀，斜视45度。你看我干嘛？左上角45度。
1: 哦，看着了。
2: 好，预备。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1: 范老师，你太有生活了。
2: 怎么了？
1: 我服你了。啊？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
2: 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这
1: 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
2: 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
1: 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要看用果树，这边加压，这边就喷雾。他的节拍是这样的：一次次，二次次，三次次。
2: 行，
1: 真饿一口。
2: 我们无法沟通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得赶紧走。
1: 二少啊，我觉得不能走。人是衣，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你得看看穿衣服，你也没白来呀、啊。表示。哎，
3: 不要我穿衣服。
2: 好好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赵队长，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
1: 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你看什么？
2: 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
1: 电视常看。
2: 什么样啊？
1: 不就头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胯骨轴子，你穿这些能劳动吗？
2: 我，
1: 范师傅，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
2: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
1: 范老师，你怎么这么不热爱劳动呢？
2: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
1: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2: 行行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2: 好好好好，咱们抓紧时间吧啊！哎呦呵，
1: 准备好吗？干好！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啊，拜拜拜拜！哎呀，总经理您好，您好，我给你拜年了。好麻烦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节里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那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呀、
2: 啊、哎来了，哎呀等一下了，
1: 哎呀妈妈妈妈
2: 叫妈啥事，哎
1: 呀我跟你说、哎、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2: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1: 太好啊、哎、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哎、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
2: 啊、哎、
1: 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2: 那我说啥呀，
1: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最大的话，
2: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小不会呢，
1: 哎妈南方话好说、
2: 嗯、
1: 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脏脏贼呀打打贼呀，五干五干的毛闷贼呀，就闷贼呀打打贼呀，五干五干的妈妈贼呀，
2: 哎呀哎呀这个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1: 小两句，哎呀
2: 学不了，
1: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学不了也得学啊，
2: 嗯
1: 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啊，
2: 那
1: 还是俺俩现在已经跟那啥了，
2: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1: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2: 哎呀，心思横啊！
1: 妈妈，妈妈，妈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心思猴，心思猴的。
2: 叫的。
1: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
2: 我
1: 叫包大款嘛。
2: 对，大款就是。儿子，
1: 哎，
2: 这么的。妈就问你这个事儿
1: 啊，
2: 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
1: 哎啊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
2: 嗯
1: 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
2: 哪俩字？
1: 对啦
2: 对啦，
1: 对对对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你就回答他，
2: 我吃过
1: 对啦，
2: 我吃过
1: 的啦，对对对对对，千万千万记住啊，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了，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了，
2: 我记住了，
1: 试试啊，
2: 得啦得啦，
1: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
2: 那哪俩字儿啊？

0: 那个是公鸡行不行？
1: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
0: 哦，知道了，
1: 咱俩试试啊。
0: 那
1: 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0: 母鸡呀，
1: 地球有多大吗？
0: 母鸡呀，
1: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0: 母鸡呀，我跟母鸡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好，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0: 惊喜？
1: 哎，对，
0: 那得找惊喜啊。
1: 也是俩字，
0: 又俩字。哇塞！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哇塞！哎
1: 呦，妈，千万别忘了哇塞！哪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那就念，那念。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哎呀，经理你好，
0: 妈妈。
1: 好，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
0: 啊，
1: 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0: 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母鸡。
1: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学的有点毛病啊。
2: 哦，伯母，你好啊。
0: 啊，我好，
2: 德拉。伯母，你没事吧？
0: 没事，德拉。
1: 没事，坐下坐下，坐下讲话了。哎，
2: 伯母啊，你好。今年高寿啊？
0: 高寿啊？
2: 哇塞，我母鸡呀、啊！
1: 妈妈，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
0: 啊，那我知道啊，那我就不母鸡了。
1: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0: 68了。
1: 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2: 是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1: 对，
0: 对啥呀？
1: 南阳比这嘎达冷啊！
0: 没呀，那边是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1: 对，好谢谢。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积极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2: 装了8个空调啊！
1: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大买卖哈。
0: 啥大买卖？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1: 对，我舅舅这个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0: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1: 哎呦，大
2: 花，
1: 哎，
2: 过来，
1: 哎，
2: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1: 哎，新加坡南洋啊。
2: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1: 毛啊，就是南洋啊。
2: 你还不说实话？
1: 怎么就你南洋啊？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2: 高大山。哎，伯母，行，真是对不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毛啊，这就是新加坡。
0: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1: 去。现在也去新加坡南洋地啊。
2: 你还不趁机出来？
1: 没有啊。
2: 那好。
1: 等等，我说，我跟你说还不行吗？还不站在这儿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难的，我这堂堂五尺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得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么事儿，还信不信？不信拉倒。那不行，坏人，啥了不起的？
0: 你说啥话呢？
2: 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啊，是你不自信。
1: 谁不自信呢？
2: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再说了，那往上数咱这儿，大家都是外乡人
0: 呢。哎，人家中你说这话不对劲了啊！
1: 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哥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呀！
0: 您瞧瞧， 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3: 妈，你不能喝这个，你
2: 谁说我不能喝了？
3: 啊，那不能喝呀，你。
2: 还干嘛呀？这就没辣呀。
1: 东北人，哎呀，
0: 你也是东北人？
1: 哎呀妈！你看这，你把我吓的！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啊，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0: 大哥
1: 啊，
0: 经理，
1: 啥经理？就哥们儿嘛！
0: 经理，我不经理、
2: 哎。大婶，这没经理都是老乡。
1: 你看，都老乡。
2: 哥们儿，
0: 哎呀，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现在呢？
1: 哎，这呢，
0: 我给你抽一袋了。
1: 哎，
0: 这家引的这房子，哎呀，
2: 等等。
0: 嗯。

0: 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事，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
1: 爷爷，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尝。
2: 妈，哎呀，
0: 这烟味好香啊。
2: 你看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2: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2: 哎呀，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的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倒喝。
2: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贵粉粉呐。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爱静说的话。
2: 哪里，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0: 说
2: 粉啊，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0: 说吧。
2: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0: 说。
2: 好，就仨字儿。我饿了。
1: 真谢谢你，知道吗？
0: 哎呀，大侠，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不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爆浆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呀，那可感情好，咱们让令就去。
2: 哎呀，等等，哎妈，我这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能说呀？
2: 就仨字，你听清楚啊！
0: 说。
2: 哎呀，
0: 说啥呢？
2: 我爱呀，
1: 他说我卖你，
2: 妈，
1: 我母鸡呀、
2: 啊，让咱们共同举杯，在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要祝福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半乡人，
0: 事业进步，
1: 平平安安，
2: 心想事成，
3: 万事如意。
2: Thank you.

0: 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哎呦，太不像话了！这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6点钟到我这儿来试戏，我4点钟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俊武接他去了，现在都8点半了。您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啊？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这儿呢，
8: 快走吧，又来了。给各位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愉快，阖家欢乐，一生百胜，万事如意，谢谢了。快走，去晚了我就瞎了。
9: 着什么急呀、啊，你不就是个剧务吗？
8: 我这个剧务还是靠拉赞助当上的。
9: 什么？
8: 我给他们拉了100双汽水，200双拖鞋，
9: 100双汽水，100箱，
8: 我都急糊涂了。快走，去晚了导演就把我给卸了。
9: 谁？
8: 导演呐、啊？
9: 是导演重要还是观众重要啊？大伙儿说谁重要？观众
10: 重要。
11: 导演
8: 谁说的？
10: 导演重要。
8: 多么亲切的声音呐、啊！
12: 姐，再喝一杯。

0: 女的偶像。
1: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嗯，我比他大一辈儿。
0: 没错，这位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
2: 谁？
0: 不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3: 对嘛？嗯。是这样的啊，郭老师，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你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呀，
0: 导演，我们你不都答应我了吗？这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3: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戏啊很简单，一共就两个角色。哦。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0: 嗯、皇帝行，皇帝凑合了。我不嫌角色小，
1: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3: 皇帝是人家演。
0: 我知道啊，他演皇帝、我演另一个皇帝、
1: 俩皇帝，
0: 他不是一代的、你要是演乾隆呢，我就演雍正，你要是雍正呢，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1: 你老是我爹呀。
3: 啊，说什么你、
0: 我不嫌岁数大、
3: 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我请您来演。
1: 行，
0: 那我呢？
3: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0: 大臣。
3: 不是大臣。
0: 那我是
3: 太监。
0: 我演什么？
3: 太监啊，怎么了？你还不乐意？
0: 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啥条件好？
1: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0: 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1: 那接近
0: 不是？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嘛，那一染他活脱就是太监。你说你怎么这么会长的啊？
1: 哎呀，我你说谁呢？就咱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
0: 我看谁鼓掌呢？刚才这俩人。谢谢啊。这都是对我深层的爱护，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你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
1: 好，
0: 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珠太监，活死我了。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1: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3: 好了，咱们现在正式开始拍戏。这场戏呢叫出宫。
0: 哎呀，出宫不就上厕所吗？这是
1: 什么上厕所？
3: 你瞎说什么你啊？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
1: 这什么都不
3: 像，着你的戏了。
0: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3: 不是跟着。
0: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3: 不是搀着啊，你是背着他。
0: 我怎么着他？
3: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0: 他多重啊？
1: 210。
0: 我背着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1: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
0: 不，
1: 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0: 别背，不行啊，潘长江，底盘太低呀、
1: 什么底盘低？
0: 个儿小啊。
1: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0: 走路也有劲了。
1: 你知道
0: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
3: 这是。好，接下来 我只要喊云瑞开始，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1: 明白。
3: 好，预备。
1: 我压不死你。
3: 开始。
0: 小拱子，这
1: 过来，
0: 过来，
1: 背朕出宫，
0: 这
3: 窜。
0: 太久了，累死我。哎呦。哟，这是谁啊？哎呦，这是谁啊？
4: 我，
0: 你是谁啊？
4: 我是朕。
0: 又喝大了，
4: 我
1: 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3: 告诉你，你是想不想干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0: 我听了。
3: 他说小拱子，
0: 我遮了。
3: 他说背朕出宫，
0: 我遮。
3: 我说窜，
0: 我就出去了。
3: 你窜的太快了。
0: 现在干什么不都行提速吗？现在
1: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3: 你得背着他呀。
0: 我背着他。那不合理。
3: 怎么了？
0: 你想啊，皇上出宫了。

0: 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1: 对，
0: 我背着皇上前面跑，后面洋鬼子队，那不一枪就打着皇上吗？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我不能一日无君呐、啊！小郭子，
2: 这
0: 背朕出宫，
2: 我折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
2: 有你这么改戏的吗？
0: 不是导演认可的吗？
2: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3: 哎呀，你别着急嘛！
2: 还不着急？
3: 你是什么人？
0: 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着急，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呀。
2: 其实啊，咱不想走，
0: 咱想演戏，
2: 咱是演员呢。
0: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呐。
3: 加钱？你问问他，加多少？
0: 他说了啊，你不演就拉倒，
2: 我不演，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0: 对，
2: 这个导演太年轻。
0: 他说你是狐狸精，
3: 这种演员太猖狂。
0: 他说你像黄鼠狼，
2: 这个女人周云凡。
0: 他说你吃了摇头丸，
3: 这个男人真要命。
0: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
2: 我不演了，我
0: 不不不，回来我求求郭大宝，我求求你，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求求你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帝，你看行吗？啊！
2: 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啊！
0: 不是我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2: 你有什么生活？
0: 为了能演上这皇上，我早把我们家称呼都改了。
2: 改称呼？
0: 你们家管做饭那个兜子叫什么呀？
2: 叫围裙。
0: 我们家叫龙袍。
2: 龙。
0: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2: 儿子。
0: 我们叫大阿哥。
2: 大。
0: 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2: 叫爹。
0: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呀？
2: 老婆。
0: 呸！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2: 那你们家叫
0: 宜贵妃。
2: 慈禧呀、啊，
0: 我跟他。演技上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差别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2: 什么差不了几票？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0: 我到福州高演，我继续告你，
2: 继续告、啊、
3: 我告诉您，哎呦，您就饶了我吧，演太太我都照顾你，演皇帝你根本不行，
0: 气得
3: 不
0: 行，气质可以改变，人家坦白说了，只要你让我演皇上，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3: 保暖内衣、啊、
4: 地球人都知道啊，
5: 爱男不男伪地球，你就那个
3: 看你像皇帝，
0: 真的。
3: 太太谁演？
0: 太太，
2: 太太，哎，你叫谁呢你？
0: 太太，你演不演？
2: 我不演。
0: 你不演拉倒，不演我一个人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儿演，
2: 一块儿演。哎呀，
0: 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3: 什么高？
0: 我这高科技就是他们再给您赞助无声电话。
3: 无声电话，
0: 打着方便。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呀、啊。
3: 俩角色一块儿演，
0: 真的，我现在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2: 回来，合着这么会儿就把我这皇上给换了？
0: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昨儿刚换。
2: 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啊？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你能信吗？这个人哎，得寸进尺，这人过河就拆桥，
3: 拆桥了，
2: 嗯，
3: 好事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2: 什么豆？我说他这人有奶就是娘。
3: 废话，没奶那是爹。
2: 我说他这人哎，他这人典型的小人得志。
3: 得治了
2: 啊、
3: 小病得治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儿就好。
2: 买贴膏药一贴，
0: 啊什么？
2: 我是说他呀，就是给电视台送盒饭的。
3: 劳动人民最光荣嘛。
2: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吃。
3: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2: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哎，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3: 真的？啊、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什么破导演啊！我跟你说，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6: 皇上。

0: 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1: 你还骂我？
0: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八国联军来了！快跑啊，贵妃！
2: 哎，看我怎么成贵妃了！
1: 您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回来！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停！
1: 王主任，哎，
2: 我告诉你们啊，卫兵马上就要到了。
1: 太好了！
2: 赵主任呢？
1: 赵主任，刚才还在这儿呢。
2: 你看看，你看，喂喂喂喂，赵主任，赵主任，请你马上赶到现场。
3: 喂喂喂喂，董主任，我正在现场呢。
2: 喂喂喂喂，赵主任，我哪看不见你呢？
3: 那我也看不见你
2: 呀。哎呀，你好好看看，我都在驴前面呢。
3: 我都在驴后头呢。
2: 您在驴。哎呀，这不耽误功夫吗？我跟你说呀，老主任，哎，外国朋友马上都要来了，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啊。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3: 对，龚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2: 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可是老主任呢，哎，跟你商量商量，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
3: 中，
2: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
3: 点头 yes， 摇头 no。
4: 点头 yes， 摇头 no。
3: 来是 come， 去是 go。
4: 来是 come， 去是 go。
3: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 hello 了？
2: 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音呢？
3: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2: 也不对呀，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3: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我要是念单词吧，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2: 真的？
3: 真的。
2: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致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3: 中。
2: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3: 中。
2: 咱娘俩还得练练。
3: 练练，
2: 请。女士们，先生们，
3: 来的真简单们。
2: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3: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2: 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
3: 为了 come to China， 靠山村咋样？

0: 这老将出马呢？
1: 说
0: 啥事儿啊？
1: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啊，也让您上这个国际互联网，
0: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1: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屯？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0: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2: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啊，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0: 我干啥还年轻时候啊？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
1: 那就更好了。啊，不过您一个人练呢，还没意思。嗯，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哎，您跟他对打，
0: 对打，
1: 拿上来。
0: 嘿，
2: 中不？
0: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嗯，在咱们村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1: 好，
0: 我就不相信，谁还敢跟我对视对斥？哎，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1: 好，
0: 我不踹他。
1: 赵主任，哎，您请看。
0: 谁？
1: 泰森。
0: 我要做。
1: 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0: 他不肝颤，我肝颤。
1: 你怕啥呀？
0: 他咬咬耳朵。
1: 忘了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他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0: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1: 那你喜欢？
0: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1: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3: 爷，我看看，
0: 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3: 你没看看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1: 对，是谁？
0: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1: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0: 哎呀，拖拉机呀！你真会赶时髦啊！
1: 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
3: 对，
0: 谁？我唱。
1: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0: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1: 哎呀，老主任，你就听我的，你都唱。
0: 哎，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
3: 我主任，
1: 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吗？
0: 你说这话啥意思？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那音乐，哎呦。

0: 啊，这两天咳嗽，要不然呢还抒情呢。哎
1: 呦，这都够好的了，看见了吧？我这鸡蛋晚上都是零。请老将出马都挺对了吧？
0: 你别来这趟，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1: 您说呀，
0: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1: 老主任呐，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0: 好，孩子们，那您去，
1: 我听听。

0: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0: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

0: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1: 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也拉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自立自强的壮阔序章。
2: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
1: 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这是一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壮阔征程。在空白中起步，在探索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在转型中向心图强，到今天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3: 14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资讯有故事，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今汽车已经故事，我是新宇。如今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一台汽车的生产与流通串联起数十个行业、上万个零部件的精密协作与高效运转。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202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在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缓缓驶下装配线。那一刻，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宣告终结。从1956年到2026年，70年间，中国汽车工业走过了几个阶段，在一穷二白中拓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合作共赢，奋力搏击，在新时代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向心图强。202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40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连续17年居全球首位。中国汽车工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正是中国制造从白手起家到引领世界的生动缩影。在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上，毛泽东手书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连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他们已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起巍然矗立，每天都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4: 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3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
1: 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市西南的孟家屯附近举行奠基典礼，新中国汽车工业在荒原上成功迈出第一步。从此，这片黑土地上，一个工业奇迹开始孕育。70多年后的今天，长春市已然成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城，红旗、解放等民族汽车品牌和奥迪、大众、丰田等合资品牌工厂下线的汽车源源不断从这里驶向全球。而中国人何时能开上自己造的汽车，这是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面对的叩问。1950年，中苏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反复比较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兴建。1953年，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3年建成。一汽建设举国关注，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远渡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的汽车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以及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甚至大批吉林农民，纷纷在1953年这一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孟家屯，他们都以能投入其中而自豪。原一汽制造厂的党委副书记方杰和副总经济师冯云祥回忆说，
2: 那个时候解放以后要搞建设，调你去搞汽车，你是很光荣的。我怎么不叫光荣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又年轻，又是老干部，还又有文化，我们叫年轻的老干部啊。那个时候
5: 就是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

0: 徒紧紧搞在一块儿，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有很多人都在国民党时代筹备汽车工业的，那时候没有搞起来，眼看到现在搞起来了，他心里面怎么不高兴？他的情绪要比我们更兴奋。
1: 长春作为一汽所在地，分别将1954年95%和1955年84%的市政建设费用用于一汽。一汽建设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200-300个车皮满载着各种材料和设备运往建设工地。1953年冬天是一汽的第一个冬季施工期，一汽建设者们住在四壁透风的建筑工棚，头顶雪天，脚踏冻土，爬上30多米高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有的人手被冻裂出一条条大口子，用胶布缠起来继续干。很多建设者回忆，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专注工作。
0: 啊，那是很苦的。第一年冬天，一下大雪，把门都封住了。那我们这些人在南方根本没过过这种生活，下了以后都是第二天都化掉了，哪有什么残烟不化的？但是，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责任感、光荣感，把这些困难压住了。
2: 要是晚上睡觉当团长，当团长就是冻得穿起身来。上班的话，走路的话呢，当旅长，得这个自己旅行似的去走这儿。这个排队吃饭的话呢，得当排长。为什么当排长呢？建设工的人太多了，食堂供不应求，因此大家都排着队去吃饭去。最后的话呢，学习的时候，当时学习政治经济学呀，学习这个技术业务啊，就当连长，强调联系实际。当时年轻人的话呢，很开心，尽管条件很困难，大家的干劲都很足。
1: 1954年下半年开始，一座座高大厂房陆续拔地而起，为了在20多万平方米的封闭厂房里开展规模更大的冬季施工，苏联专家基列夫提出用火车头取暖，于是铁道部专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8个蒸汽机火车头供一汽建设使用。火车头变身超大暖风机，工人们一边往地上喷蒸汽，一边用草帘子盖住。厂长带着职工日以继夜地干，手抬肩扛地在黑土地上建起了一汽。

0: 1956年7月，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下线，消息传遍全中国，全国人民无比自豪和喜悦。解放牌汽车问世后，迅速成为城乡公路运输的主力军，成为几代人的深刻记忆。随后，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也陆续研制成功，又相继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轿车和高级轿车的历史。但之后的20多年，解放牌汽车一直没有改头换面，销量持续下滑，一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汽车产量不到15万辆，并且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所谓缺重少轻，是指重型车匮乏，轻型车不足，而且几乎没有轿车。1978年12月18号，党的11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改革开放迅速打开了我国汽车市场，百姓对汽车，尤其是乘用车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我国国内汽车产能不足100万辆，解决产品缺重少轻、轿车近乎空白的问题迫在眉睫，摆在了包括一汽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面前。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1987年1月1号，解放第二代 CA141 汽车正式投产。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为一汽颁发了1枚1吨重的奖章，一汽不停产、不减产，垂直转型，创造了中国汽车发展史的奇迹。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包括一汽在内的上汽、北汽、东风等汽车集团，化挑战为机遇，主动跟上时代，牵手大众、奔驰、丰田、奥迪等世界汽车巨头，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步伐。那时，一批车型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车型，为国家挡住进口汽车消费大量外汇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我国大型汽车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换来了大量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林敢为回忆，1987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来一汽寻求合作机会。当时一汽已经购买了美国克莱斯勒488发动机生产线，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哈恩博士许诺将克莱斯勒发动机装入奥迪100车型中，并取得成功。在各方努力下，1988年5月17号，一汽与奥迪签署关于在一汽生产奥迪的技术转让许可证合同，拉开奥迪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标准的高档车技术转让合同，它深刻影响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发展，从此开启了中国高档车合资企业的先河。而此后的3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期，奥迪也因此收益颇丰。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奥迪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2026年1月，一汽奥迪迎来了第1000万用户的里程碑时刻。今年上半年，在位于长春市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奥迪正式面向中国市场投放纯电轿车奥迪 A6L e-tron， 奥迪 Q6L e-tron 家族也焕新登场，加速电动化步伐，增强这一德国品牌在华市场的竞争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施瑞哲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速，中国政府政策极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充电基础设施、自动驾驶和智能网联的发展，这也使市场中涌现了大量的新生力量。
0: 此外，在华外资零部件企业也加大创新步伐，博世计划到2027年底，投资超过25亿欧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其汽车相关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欧洲。如果说解放牌汽车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从无到有，如果说合资合作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么新能源汽车则实现了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进入新时代，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掌控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一大批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快速成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加快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汽车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扩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中汽研汽车试验厂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部长施磊说，
2: 未来呢，面向汽车产业智能化、全球化发展的新征程，我们将持续升级全域协同网络，复刻全球典型区域气候环境与用车工况，助力品牌更快迭代、更好出海，以专业和严谨的测试实力严守车辆品质关口，助力品牌加速技术升级。
0: 回望70年峥嵘岁月，中国汽车工业取得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些成就是听党召唤、实业报国的集中体现，正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15时期举全国之力建设一汽，到新时代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中国汽车工业用70年走出一条不平凡的崛起道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代代汽车人坚守实业报国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矢志不渝向前进，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的饶斌直接领导了一汽、二汽、东风的建设，晚年留下的话语让人感动。他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但我愿意变成一座桥，让一汽的轿车从我的身上开过去，这也是自主创新、艰苦奋斗的坚定选择。从解放牌的从零突破，到红旗轿车的东方豪华，从合资合作赶上时代，到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换道超车，靠着自主创新接续奋斗，中国汽车工业不仅为国

0: 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汽车产品，也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副院长梁伟鹏说，中国汽车人始终秉持以我为主的理念，大家深知核心技术永远买不来，要想不被卡脖子，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不忘初心、精益求精的薪火相传。年近不惑的中国一汽研发总院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心中始终怀揣梦想，锤炼世界顶尖的精密制造技艺，让红旗汽车品牌在新时代名声更响，底气更足。他说，我们自己能把最精密的发动机、最智能的控制系统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看到咱们的红旗车与国家共进、与时代同行，感到特别光荣。无数像他一样的大国工匠，以匠心守初心，让品质卓越的中国汽车驶向全球。
1: 换到了新能源这个汽车赛道，现在电驱加工它的精度是在微米级的，颠覆了我们原来那种加工的工艺。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挺不容易的，我也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吧，叫一流的人才才能驾驭顶尖的设备。
0: 今年四月的北京车展上，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携旗下三大子品牌全新产品阵容重磅亮相，全新一代红旗 H9、 全新一代红旗 H7、 红旗越野量产版三款全新产品同时亮相，三款红旗金葵花主题定制版车型联袂发布，红旗天宫 S Concept 概念车惊艳首秀，全方位呈现红旗品牌最新产品。
2: 中国制造的汽车令人惊叹，技术先进，这些高端车型的工艺也非常精湛。
0: 中国一汽董事长邱宪东介绍，十四五时期红旗品牌聚焦三电三智，实施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布局、科技创新和组织调整，全力打造天宫纯电、鸿鹄混动、九章智能三大技术平台，构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子品牌，从主流豪华、新潮科技到顶级尊享，实现了覆盖广度、潮流热度、品牌高度的三重跃升。红旗品牌只是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全球不少行业观察家认为，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引领，从合资合作到反向合资，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风潮。今年五月二十八号，上汽集团完成第一亿辆车的交付，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正式迈入全球汽车产业第一梯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出现，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七十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成为汽车产业的重要里程碑。全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这一亿辆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汽车工业续创辉煌的起跳板。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不仅比亚迪、奇瑞等民族汽车品牌加快布局海外，一些合资品牌也正在加快从把车卖出去到在海外扎根，从产品出口到品牌出海、生态出海，中国汽车正在拥有为全球出行贡献更大力量的能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全球最完整、最具韧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电动化与智能化、网联化正在加速融合。中国已经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成了产业领先优势。
0: 傅炳峰表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与全球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业已跃升至我国第一经济支柱，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总值约占全国 GDP 比重的10%。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中国汽车工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坚实支撑。 中国汽车工业的70年是一部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奋斗史，是一曲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奋进歌，更是一篇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的时代华章。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中国汽车工业正以昂扬姿态驶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3: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4: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5: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4: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6: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5: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4: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5: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誉为中国文化传播的新三样，最近几年他们不断扬帆出海，让中国故事跨越文化壁垒，实现全球共鸣。
8: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9: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
7: 海外观众在阅读、追剧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10: The new three cultural pillars，
11: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10: Ancient Eastern stories，
7: 资讯有故事，中国文化新三样。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当地时间7月7号晚，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音乐会基于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将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相互融合，带领观众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二 2024年8月，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背景设定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立即在全球掀起现象级热潮，也成为中国网络游戏成功出海的代表。由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组成的中国文化新三样，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风头正劲的文化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被正式写入国家五年规划。不久前在杭州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主展馆入口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醒目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
12: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7: 和玛利亚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2: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7: 从2005年在杭州举办首届以来，中国国际动漫节已经走过了22年。本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表示，
13: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一届动漫节，也是一次积极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7: 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视野。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引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档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

0: 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一支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的出品人赵一方认为，太平年成功的用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彰显中国魂的中国历史剧。
1: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0: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太平年总导演杨磊介绍说，
2: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从哪儿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0: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1: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0: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5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加拿大微短剧导演朱舒在接受采访时对总台记者说
3: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novels。
4: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微短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追求都是一样的。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和法国一个阅读平台的总编辑查尔斯·德维斯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了他们喜欢的中国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品。
5: 喜欢的2位作家就

0: 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网络作家村运营总经理沈荣在签约仪式上宣布，
1: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了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网络作家村自2017年在杭州滨江揭牌建村以来，在这个如今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里，大量网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引导中国网络文学通过多形态转化走向国际舞台。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戴安娜最近就迷上了一本网络文学《上元欢》，他专门来到中国网络作家村与上元欢的作者90后作家王玉荣见了面。上元欢是一部描述以两宋时期文化美学为内容的宋韵题材小说。
2: Hi everyone, my name is Diana, and recently I've been obsessed.
3: 大家好，我是戴安娜。我最近迷上了一本国风网文《上元欢》，不止在中国，它在海外也收获了很多好评。听说它的作者就在杭州滨江的中国网络作家村，现在我就带大家解锁它的出海秘籍。
2: Which is located here in Binjiang. I'll take you with me to uncover the secrets of its global success.
3: Hello,
2: hi.
3: 你好，我是戴安娜，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4: 我是网络作家王玉荣，我就是在这儿写的《上元欢》的这部小说。近几年呢，我们对于网络作家的产品的孵化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品化的一些推广，所以我们也孵化出了比较知名的一些 IP。我们二楼呢，就是一些小的工作室啊，这边是我自己的工作室。哦，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作家村的阅读角。上元欢的这本书呢，在海外受欢迎程度也非常的高，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小说，我在小说里面加了很多的原创的手绘图，这种在出海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海外的友人的关注和认可，这也是文化出海的时候可能的一些小的一些经验和技巧。
3: 其实我还看了一部网剧，改编自这本同名小说《上元欢》。
2: 上元欢，
4: 是的，我这次也是自己担当了《上元欢》微短剧的监制。
3: 为什么网文和网剧的情节不完全一致？
4: 因为本身微短剧它的节奏可能要比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要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在剧本的设置上面呢，会细微的一些调整，然后同时的话，还会在出海的过程中增加更多的一些南宋宋韵的，像一些服装的丝织的这样的工艺，满足了海外读者更多的从视觉感官上面的一些冲突矛盾，可能会更加急剧一些。
2: I watched this like movie.
3: 我就是在海外平台上看到这部网剧的。观众们都被这种独特的文化魅力圈粉了，都说自己也想去体验一把宋韵服饰。
4: 听到这样的反馈，我真的太开心了，这也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意义所在。
0: 采访结束后，戴安娜对中国文化新三样进行了总结。
3: 由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正为古老的东方故事注入鲜活的数字生命力。
0: 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网络游戏是中国文化新三样中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板块，印证了中国游戏的独特魅力。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我们来听一位北美游戏玩家对中国游戏的评价。
5: 中国的大型游戏真的很棒，制作投入了很多资金，制作质量很高，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很好。当你完成游戏中的任务时，他们会给你带来情感上的触动。
0: 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

0: 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1: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0: 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80%以上。这家企业的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说：“
1: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0: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却提升了近100倍。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一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发玲介绍说，
2: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技术，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摄影、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公司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这是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以武总结说，
3: 通过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项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0: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3: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表示，
4: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能让

0: 国外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受众能够。
1: 过去五年专注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他的结论是，过去五年这些植根于中国故事、搭载现代媒介形式的新三样文化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被世界接纳。何鸿还用自问自答的方式畅想了2030年。
0: 2030年的何鸿也好，到2030年，是不是网络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精密化进程，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作为文学经典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文化新三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样式，对中华文化一个的提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4: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2: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4: 爸，喝茶。
2: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小说剧《醉飞》，根据风尘雪的小说《飞》改编。
6: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7: 皇上，保重。
8: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3: 第三部。
9: 第七集。
10: 再过几天，他将不必小心地叠放这张面具。风长老这个身份，他必须要做一个结束。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了。云池仓将那条鱼扔给了赤善，他站在夕颜的身旁朗声说道：
11: 赤善，没想到你是第一个出现的。
10: 在这西域的沙漠，当然是土生土长的苗水族人更容易找到他们，因为营救的仓促，整个驼队里只有一季放置着最舒服的软褥子。正在犹豫不决间，轩辕玉走到夕颜的身旁，正要把夕颜抱上骆驼，银翅仓却走到轩辕玉的跟前，语音虽低，可是字字清晰。
11: 他不能以苗水族长的身份和你回宫了，现在让我代劳吧。
10: 银翅仓说完，伸手把夕颜抱起，上了替自己准备的那骑骆驼。夕颜的声音在银翅仓的耳边响了起来：
7: 风，
11: 别说话，在族人面前我是你家的夫君，不是吗？
10: 银翅仓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夕颜才能够听得到。
11: 风长老很快就会消失，消失前让我抱你这最后一次吧。等你回去后，你只是纳兰夕颜，我和你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10: 银翅仓说完，稳稳地抱着夕颜，尽量避开驼峰的相蹭。只有这半天，银翅仓才能够抱着夕颜，尽量不受路途的颠簸。
11: 只有这半天了。
10: 轩辕玉反身跨上了赤善亲自替他牵来的那匹骆驼，他并没有再去看银翅仓和夕颜，这是他最后的成全。此去江宁并不太远，一路西行不过是10天的光景。而在当晚，风长老就吩咐族兵连夜做了一顶简易的轿椅，这样剩下的9天夕颜独自一人坐于轿椅当中。他知道这同样 是最好的选择。抵达江宁之后，西岩以族长的身份发诏令称，吃善救援殉地有功，特封吃善为土长老，并命封长老带其熟悉苗水一族的族物。同时轩辕玉也颁下圣旨，对苗水族各大部落的首领予以一系列的推恩措施。如此一来，各大部落首领自然将兵力事成于殉朝。在江宁，他们仅仅待了五天时间，在这五天的时间里，陆续有殉兵被吃善派出的人救回，因为飓风失踪的殉兵不过100多人，都是亲随轩辕玉那一队的亲兵，李公公和都领商羽也被救了回来。刚抵达江宁的第一晚，轩辕玉便重病不起。西岩并没有陪在轩辕玉的榻前，毕竟他回去的身份只是纳兰西岩，轩辕玉的病症西岩只能够从李公公口中间接地获知。西岩第一次体会到了心焦的感觉，这种心焦随着轩辕玉的病情而起伏。轩辕玉的病到了第五天下午终于退了下去。当李公公遣人来告诉西岩皇上已经醒来并用了少许米粥的时候，西岩的步子

0: 条件夕颜步子缓了一缓。回到江宁后，名义上他们还是夫妻，只是银志仓借着要把族物交给芝善熟悉，一直歇在芝善房间的旁边，如此他和夕颜已是疏离了。
1: 皇上传我，
0: 英行的面具下夕颜看不到银志仓的神情。
2: 嗯，
0: 夕颜答应了一声，还是回转过身去，而银志仓径直地就走进了轩辕玉的室内。室内散发着氤氲的汤药气息，在这气息当中，银志仓看到轩辕玉坐在榻上，气色虽然不好，望向自己的目光却是带着窘锐之光。银志仓稍稍欠身行礼，
1: 臣拜见皇上，坐。
0: 轩辕玉指了一下跟前的一张椅凳，室内只有他和他两个人，气氛并没有随着药汤的气息有任何的暖融，反倒是有些许的冰冷。
1: 皇上传臣来有何吩咐啊？
0: 银赤仓坐在板凳上，声音听起来似乎很恭敬，这份恭敬里明显带着桀骜不驯的顿挫。
3: 现在你是风长老的身份还是远西侯的身份啊？
0: 轩辕玉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不错。
1: 皇上是希望臣现在是哪个身份呢？
3: 朕很想知道你面具后的脸究竟是不是只有这两个。

0: 前大骂他的狠毒。看来风长老擅长的并不仅仅是俯首称臣吧。
1: 皇上，苗水族族长依稀是风长老的妻子，但远西侯骂的却是皇上的罪妃。因为罪妃，远西侯才会误中了圈套，导致兵败亡国。这本不是一件事儿。
0: 原来如此。
2: 轩辕玉应出这句话，墨黑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0: 那此次随朕返回谈询的是风长老呢，还是远西侯呢？
1: 风长老偶染瘟疫，恐不久于人世，远西侯自然会随皇上返回谈询。
0: 英年早逝倒真是令人惋惜呀，也可惜了和族长这一段缘了。
2: 轩辕玉的语音好像真的带了惋惜的意味一样。
1: 苗水族族长岂佑长生天不再降灾于苗水，也准备此次送别皇上后就返回王庭静修，如果无要事，再无人可打扰。
0: 朕会下旨帮助苗水共同度过此次瘟疫难关。
2: 轩辕玉似乎很满意这段大话，身子微微地靠在床榻背上。
1: 皇上若无事，臣先行告退。
0: 去吧，远西侯。
2: 银赤仓起身行礼，走出了室外。他并没有再望向西岩的那间屋子，只是更快地走出了这个院路。西岩透过窗棂看到李公公朝他的屋子走来，西岩依旧站在原地，并没有出去。
3: 娘娘，皇上龙体大安了，明日即将返回谈询，也请娘娘早点歇息吧。
4: 本宫知道了。
2: 这是李公公第一次唤西岩娘娘。西岩知道这一声娘娘代表着她的身份再次成为罪妃纳兰西岩，而和苗水族族长依稀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离开江宁的那天，西岩的脸上蒙上了一块轻薄的面纱，这使得他的面容不会被族人所看到。族人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族长由穆长老、风长老护送，在训地御驾启程的那天返回了青宁王庭。夜国灰尘宫，撤桂姬光洁的手臂轻轻抚过身旁帝王的发丝，只是那么一截便将自己的发丝和帝王的发丝系在了一起。百里南的声音依旧慵懒，
5: 在做什么？
6: 朕尚以为呢。
2: 撤桂姬低声一笑，将他和他的发丝系得更牢了。百里南稍稍侧了一下身，用手轻轻一拨，那发丝依旧分得很清晰。
6: 钟上，
5: 你竟然也信这个？
6: 臣妾自然信这个。臣妾只想和君上能结发作伴。君上，难道看不明白臣妾的心吗？
5: 朕当然看得懂你们的心。
2: 百里南笑得愈发倦怠了，这份倦怠里只是别样的漠然。
6: 君上，臣妾的心不同于他们的，臣妾心里爱的只是君上这个人。
5: 是吗？
6: 就是不同嘛，君上。
2: 撤桂姬娇嗔地挽住百里兰的手，

0: 将百里南的手一并拉向自己。这是大半个月来君上称病以来撤桂基唯一一次承恩雨露，他怎么可以错过这次机会呢？况且如今凤夫人已经怀有龙嗣，他在怀上眼见着中宫之位是离他越来越远了。百里南依然淡淡地笑着，正要再将撤桂基压倒在身下，忽然殿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隔着那些纱，姬福的声音惶恐地从帘纱外传了过来：“
1: 君上，凤夫人小产了。”
0: 百里南的笑滞在了唇角，他翻身坐起，掀开华纱，却只说了一句：“
2: 穿太医了吗？”
0: 百里南的反应出乎姬福的意料之外，太过平静了，平静到好像这种事的发生是理所当然的一般。
1: 太医去过了，说是娘娘玉体堪虞，所以奴才才特来禀告君上。
2: 朕知道了。
0: 百里南还是起了身，目光透过层层华山后的轩窗，似乎能够听到不远处有声嘶力竭的声音，响彻了这座一直以来太过于安静的深宫。此时凤翔宫正殿里，纵然是拢了一些安息香，还是遮不住血气的浓郁。母烟脸色苍白，双眼紧紧闭着，头发被汗水润湿了，粘在他的脸侧，衬得他本来就小巧的脸十分的瘦削。

0: 百里兰径直走到榻前。
1: 君上，娘娘的玉体加以调养，一定会恢复如初的。
0: 百里兰短暂的沉默之后直说道：
2: 都先退下。
1: 是。
0: 偌大的殿里随着众人等的退去愈发显得空旷起来。为了他，百里兰特意下令建造了这座凤翔宫，即便是以金为地，以玉为阶，始终不能让沐烟的眼睛起一丝的灿烂。百里兰的手正要替沐烟拭去额头上沁出的汗水，却还是僵滞在了半空中，最后怅然地收回。收回间，沐烟发出了一声呻吟，随后慢慢睁开眼睛，因为面色苍白，他的眼睛黑得仿佛浓墨一般，再没有一点光泽。
3: 君上，
0: 沐烟的声音依旧是虚弱的。百里兰看到沐烟的眼底，旋即涌上无法抑制的悲痛。沐烟一直都是淡漠疏离的样子，这一刻那些悲痛让他显得有些许的真实。百里兰的手攫住了沐烟在颈背下的手，沐烟的手因着百里兰这一副竟然躲闪地往上移去。百里兰随着沐烟一并移去，牢牢地隔着颈背将沐烟的手缚住。
2: 烟儿，好好调养身子。
3: 没有了。
0: 沐烟的目光没有再望向百里兰，失神地说出这句话，唇边绽出了一朵犹如最美的鲜花开到枯萎的笑容。
3: 没有了也好。
0: 一语落，沐烟的眼角一颗泪珠就这般坠落了下来，落在百里兰付出的手臂上。百里兰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他知道现在什么都是说不得的，甚至于替他擦去眼角的泪水都不能够。沐烟在颈背下的手微微动了一下，接着挣脱开百里兰的相缚，再伸出颈背时手里赫然提着一个香囊。沐烟把那香囊放到百里兰的眼前，语音很轻，没有一丝的哽咽。
3: 君上，以后不再需要这个了，您收回吧。
0: 沐烟眼底的泪水早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那朵渐渐败去的笑脸。百里兰望着那香囊，目光一暗。
3: 君上，臣妾累了，你回去吧。
0: 沐烟松开提着香囊的手，最后淡淡一笑，兀自把身子缩进了颈背中。黑的发丝覆住了沐烟大半的面容，百里兰再也看不到他的脸了。
4: 天永十三年八月十九日，苗水族风长老因瘟疫逝于清明。苗水族族长依稀遂幽闭于王庭清修，祈祷长生天赐福于苗水。族中事务由新任土长老全权处理，要事则由其禀于族长后再做定夺。天永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舜帝大军凯旋归来，抵达谭浔，文武百官皆迎于城门外。
0: 抵达谭浔了，西延的车辇是随着轩辕玉的玉辇一起进入进宫的。辇停，西延刚下车辇，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不远处站在太后身旁养育他十三年的母亲陈元。母亲的气色看起来很好，陈元手扶着太后笑盈盈地望向西延。

轩辕玉比夕颜先行下辇，他站在那里，俊美的脸上早已不见病容的憔悴，连那些胡茬都被悉数地清理干净了。夕颜低眉敛眸，缓缓地向轩辕玉走去。轩辕玉并没有去牵夕颜的手，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八集。
6: 两仪门前站在甬道两旁的百官，随着轩辕玉的转身纷纷下跪。夕颜随轩辕玉一路向前走去，明黄的华盖遮去了那一片天空。太后站在绣着凤舞九天的华盖之下，虽然暗品大妆，一笑间掩不去的仍是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
7: 皇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太后说出这一叠话并没有那些冠冕的套词，她的身后一众嫔妃俯身请安间英语绵涌。
8: 母后，朕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6: 轩辕玉的声音平静到没有任何的波澜，素来他就是淡漠的君主。太后进得前来，语音带着一丝的哽咽：
7: 哀家今天太高兴了。
9: 臣妾参见太后。
6: 夕颜俯身行礼，手臂却被轩辕玉一扶。
8: 母后，贵妃有了身孕，日后这些礼规暂且先免了吧。
7: 皇上做主就好，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6: 太后的目光凝向夕颜用腰带遮掩起的腹部，又说道：
7: 王妃，相亲王府经历这些磨难，如今终是否极泰来。
6: 陈元低着脸，语音恭敬：
10: 王府仰仗着皇恩浩荡才有今天。
6: 太后并不多言，轩辕玉的手撤离夕颜的手臂，径直地上了玉辇，往两仪殿行去。轩辕玉将在两仪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接着会在殿后大宴百官，犒赏三军，一众官员全部都随玉辇而去。太后转向了夕颜：
7: 贵妃这次纵然一波三折，但是依旧没有辜负哀家的托付，哀家真的十分欣慰呀。
6: 说罢，太后携起夕颜的手转望向陈元：
7: 哀家今天很高兴，王妃从今日起就不用陪伴哀家左右了，哀家会下一道恩旨，准王妃相陪贵妃，直到贵妃安然诞下哀家的第一个皇孙。
6: 陈元喜极地说道：
10: 太后，妾身定当好好照顾贵妃娘娘，不负太后所托。
6: 夕颜的眉头皱了一下，只是这一皱眉却觉到太后身后的朱妃中有一道冰冷的目光袭来。夕颜循着这道冰冷而去，看到一名身着绯色华装的少女正瞅着自己甜甜一笑。那女子夕颜从没有见过，但从那女子的装束以及戴着的凤冠来看，该是册立不久的皇后陈瑾。陈瑾见夕颜望向自己，笑容愈发甜美了。陈瑾轻连一步移向了夕颜，夕颜早躬身行礼：
9: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6: 陈瑾略歪下头问道：
9: 咦，你怎
11: 么知道我是皇后娘娘？
6: 太后此时略有不悦地说道：
7: 皇后，既然皇上都说了，贵妃日后就免去这些虚礼吧。
6: 陈瑾嘟起嘴，眼睛里噙着泪水。
11: 不拜就不拜嘛，太后，臣妾有说错了什么吗？臣妾只是好奇，她从来没见过臣妾，怎知道臣妾是皇后呢？
6: 夕颜听得到朱妃发出轻微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不是直接的嗤笑，却是和嗤笑一样的含义。夕颜轻声道，将那些细微的声音一并压了过去。
9: 只有皇后才可以穿妃色衣饰，所以臣妾知道您就是皇后娘娘。
11: 哦，是吗？
6: 陈瑾走进夕颜，一指夕颜的腰带。
11: 那为什么你的腰带还有绯色的珠子坠着呢？
6: 夕颜的手抚上腰带，那里坠了几颗红色的珠子，在宫外的时间长了，倒忘记了这些避讳。
9: 啊，臣妾失仪了。
6: 夕颜恭谨地说完，将腰带悉数解下。这一解下，虽然不致失态，但是夕颜微微隆起的小腹，顿时在纱裙后清晰度地映现出来。夕令书的声音悠悠地从后面传来。
9: 贵妃娘娘的身孕倒是比当初姐姐怀孕时更践行呢。
6: 太后语音转冷，只看向陈瑾。
7: 舒美人，以先皇后的身孕暗比贵妃如今的身孕，又是何居心呢？这绯色本是辟邪之色，既然贵妃如今身怀哀家的皇孙，哀家特准贵妃可用绯色云纹腰带。
6: 太后的话音刚落，墨菊便上得前来，从夕颜手中接过腰带，再次躬身为夕颜覆上。
7: 今日本是喜庆之日，哀家不希望再看到不称景的事情发生了。行了，都别杵在这儿了，摆驾颐和殿。
6: 颐和殿位于两仪殿之后，今天太后将设宴在那里，携朱妃以及王府众臣的女眷同贺训君凯旋归来。陈元依旧扶着太后，只是回身间他目光柔和地望了一眼夕颜，而夕颜正对上陈元的这份柔和。夕颜的唇边绽开了一抹笑意，他看得懂陈元这抹柔和后的担忧，对于这份担忧，笑是最好的回复方式。墨菊扶着夕颜上得笺辇，这是品级宫妃的象征。夕颜的笺辇紧紧跟在皇后的笺辇之后，夕颜看到皇后虽然坐在笺辇上，却仍是回过头来对着自己嫣然一笑，这一笑间仿佛刚才的那些话真的只是无心之说，没有任何人能把那么天真无邪的笑和任何心机城府联系在一起。颐和殿里此时共设了十桌，除了正中主桌由高位的嫔妃伴太后同坐之外，后宫其余的嫔妃都坐在主桌下手的五桌，靠外沿的四桌则坐着王爷和众臣的女眷。夕颜和皇后分别坐在太后左右两侧，太后旁边另有一个位置留给轩辕玉。今晚因为夕颜有孕，所以这个位置留在了左边，而并非是挨着皇后的右边。此时这个位置依然空落着，轩辕玉要等到两仪殿宴会过后才会起驾来此。太后用膳至一半，便由墨菊扶着往偏殿更衣去了。 夕颜的胃口自怀孕以来一直很清淡，略略动了几块，见太后起身往偏殿，终是停了快住。太后离席，陈景和夕颜之间再没有隔一人，自然瞧得清楚。陈景轻声问道，
11: 为什么贵妃只用素斋又用的那么少呢？不是说怀了孩子更该多用一些吗？
6: 陈景这一语纵然声音很轻，同桌的另几位高位后妃还是不由得朝夕颜瞧去，夕颜略低下脸来。
9: 臣妾有如素之约，所以不能用荤腥，谢皇后娘娘记挂。
11: 那怎么可以呢？只用素食对孩子是不好的。本宫看贵妃身形憔悴，真的应该多补补才是呢。
6: 臣请示意一旁的近身宫女，
11: 婷婷把这个踏雪寻梅奉于贵妃一尝。
10: 诺。
6: 婷婷拿象牙烛夹起了踏雪寻梅中的红梅，往夕颜的碟中布去。所谓的踏雪寻梅，雪是以切成菱花状的冰块一片一片的堆放在碟中，冰块上放着鱼片，那红红的鱼片被冰捂得十分的沁凉，但这鱼是生的，又用冰捂着，夕颜根本是不能用的。可是陈景是皇后，按照礼数夕颜只能够委婉地拒绝。
9: 皇后娘娘，臣妾体寒，太医嘱咐不能用过冷的菜肴，恐怕要服了您的美意。
11: 啊，原来是这样啊，本宫真不知道有这个忌讳呢，不知者不为罪，贵妃可别往心里去。
6: 陈景把罪和罪字连在一起说，实在是刺人，然而配着他惊愕无措的神色，又只是让人觉得他只是愚笨，说话不得体罢了。西令叔此时手持酒樽，从旁桌走到夕颜的身旁。
10: 贵妃娘娘，您何必再坚持当时的执念呢？嫔妾的小妹西令灵，如果天上有灵，知道贵妃娘娘为了她身怀有孕都坚持当初的承诺，一定会于心难安的。
6: 在喜庆的宴席上，西令叔用了最低缓哀戚的声音说出这句话，越发衬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还没有等西颜开口，西令叔举起那尊酒

0: 夕颜从西令叔手中接过了那酒樽，浅浅一笑，
1: 一笑香泯，舒美人，但愿真能一笑香泯。
0: 夕颜将那酒樽端到了嘴边，眼袖间将那盏酒悉数饮入口中，随后将酒樽倾倒，唇边的笑意愈深。那酒夕颜只是含在口中，根本不会饮下去。
1: 贵妃娘娘果真爽快。
0: 西令叔笑得极是动人，又从身旁宫女手中拿过了另一杯梨花白，一干而尽，旋即欠身行礼，走回他旁桌。西颜口中含着那口酒，坐回桌旁，正要借着整理寿带将那酒吐在桌旁的痰盂里，却听得皇后笑道：
2: 贵妃刚才饮了酒，虽然暖胃，但是易上火，不妨用些小精球，却是极服酒的。
0: 夕颜口中含着酒，眼见着皇后近身宫女婷婷

0: 一众后妃纷纷就地站起，夕颜只能低着脸跟着一起俯身请安，却眼见着离那谭宇是越远了。夕颜闻到龙涎香越来越近的时候，轩辕玉已经站在了夕颜身旁的位置。夕颜等着轩辕玉入座，但是轩辕玉似乎并不急于坐下，好像是瞧了夕颜一眼，又好像他的目光并没有望向夕颜。夕颜被含在口里的酒熏的脸微微泛起了红晕，这使得夕颜苍白的脸在此时倒显得气色大好。
1: 平身。
0: 随着一众谢恩声迭起，眼见着轩辕玉快要入座，皇后的声音却突然响起：
2: 皇上，臣妾见醉妃刚才饮了舒美人敬的酒，正想让醉妃用些小景求呢，因为醉妃似乎今晚什么都不准备用，皇上既然来了，不如您让她少许用点吧，否则对孩子真是不好的呢。
1: 酒？
0: 轩辕玉的眉头一皱，一把拉过夕颜，见夕颜樱唇莹润，脸已涨得通红，越这样夕颜反是越怕他似的，只想低下头去。轩辕玉眼角的余光瞧得太后正由墨菊扶着从殿外走进来，目光迂回间，轩辕玉勾起夕颜的下巴，就这样当着朱妃的面吻上了夕颜的唇。夕颜被轩辕玉的举动吓到，他想躲避却是躲避不得的。轩辕玉吮吸着夕颜的唇，将夕颜口中的酒悉数地吸去了。此时太后轻轻咳了两声，声音已经离他们很近了。
3: 皇上对醉妃这般恩爱，倒真让人艳羡呐。
0: 轩辕玉这才松开怀里的夕颜，夕颜的脸不自禁地染上了红晕，她微微俯身：
2: 太后，臣妾的身子有些不适，想先行告退。
3: 哀家瞧你也未用多，歇会儿再回来用点。
0: 夕颜应声刚起身，一旁早有宫人上来搀扶，正是黎秋。
4: 娘娘，奴婢扶您去偏殿。
0: 黎秋恭敬地说道。夕颜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正殿。太后深深地望了一眼轩辕玉，轩辕玉的脸上不知是因为刚才在两仪殿宴请群臣多饮了一些酒，还是刚才拥吻的缘故，现出了一缕和夕颜脸上同样的红晕。
3: 墨菊，倒杯醒酒茶来。
5: 诺。
0: 墨菊轻轻应了一声，一旁早有粉色衣装的宫女奉上香茗。
5: 皇上，酒后饮茶伤肾，这是用磨细的绿豆加上柑橘皮、橄榄一起熬制成的醒酒饮，请皇上御用。
0: 粉色衣装女子呈上了翠绿的香茗，声音是娇柔悦耳的。太后眉间一扬，余光冷冷地瞥了一眼墨菊。墨菊兀自低着脸垂手站立在一旁。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

0: 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0: 将那酒奉给了轩辕玉。
1: 皇上，既然凯旋归来，理该尽兴才是。先饮这醒酒饮，岂非扫兴呢？这是美酒，存了八年，嫔妾前日才从那株老梅树下把这酒坛取了出来。皇上，不用一点吗？
0: 轩辕玉本来平静无波的脸上，还是泛起了一丝的波澜。他放下手中的香茗，伸手从西令叔的手中接过了那盏美酒，很清香，但是入口却只是苦涩。太后开口说话，对纳兰强说道：“
2: 皇上今晚饮了太多酒，明天还得上朝，这美酒改日再饮吧。皇上素不喜绿豆，以后不要再做这些醒酒饮了。”
1: 诺。
0: 轩辕玉望了一眼手中的酒盏，终还是放到了桌上。
3: 母后说的极是，朕今天饮酒太多了，确实是不知了。而这酒埋了这么多年，酒的醇味怕是没有当时埋下那人香饮，旁人是品不出来的。
0: 西令叔对轩辕玉笑道：“
1: 皇上，买酒的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嫔妾愿意带那买酒之人陪皇上再共品此酒。”
3: 朕乏了。
0: 轩辕玉说出这三个字，起了身，却看到黎秋独自一人从偏殿出来，禀道：“
4: 回太后，皇上，贵妃娘娘身子越来越不适，让奴婢来回一声，先行告退。”
0: 太后连忙吩咐道：“
2: 快传院正瞧一瞧，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0: 自英冲仪一事之后，太医院于这半年不到的时间内彻底换了一批人，院正一职则由新进的民间神医张仲来执掌，而那苏太医被下放到三省的医药司后，没几日就在夜间出诊回住所时跌入河中淹死，英冲仪之事算是彻底的落下了帷幕。黎秋继续禀道：“
4: 回太后的话，贵妃娘娘只是想回宫歇息，说明日再传太医请脉。”“
2: 既如此，传哀家的遗旨，今后就由张院正负责贵妃的龙嗣，每日四时定时请平安脉。”“
1: 诺。”
0: 轩辕玉冷声道：“
3: 传朕旨意，即日起贵妃暂居天照宫偏殿养胎。”“
2: 也好，在天照宫养胎，得祖荫。”

0: 太后皱紧了眉头。
1: 太后，臣妾又错了。
2: 是，又错了。
0: 太后吁出了一口气，眉头却不再皱紧了。
2: 皇后啊，你是臣家的女子，哀家希望你能走得比哀家的路更为顺坦，所以哀家为你铺好了这条路。哀家不指望你能做到最好，但至少在哀家替你铺这条路时，你别给哀家出任何的岔子呀。
1: 太后，臣妾不会出任何岔子，而且如今也没什么岔子能让臣妾出的。
2: 是吗？那哀家提醒你，最妃腹中的孩子如果能平安诞下，你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你最好收敛一下性子，明白了吗？
0: 陈瑾的声音里带着哽咽，就要流下泪来。
1: 他如果生下皇长子，臣妾哪会更好，只会在皇上心里更没有地位。
0: 太后的语调骤然变了。
2: 那如果哀家告诉你，训宫的传统素来就是杀母立子呢？
0: 陈瑾的哽咽随着这句话悉数被咽在了喉口，再也作声不得。
2: 很奇怪吗？皇后，同为陈氏的女子，哀。

0: 的手也被轩辕玉拥地束在他的胸前，再也不能挣扎。轩辕玉的下巴抵在夕颜的秀发上，他身上的酒味浓郁地萦绕在夕颜的鼻子周围，熏得夕颜仿佛要醉了一般。
1: 其实能醉真的很好，但我真的折磨他吗？折磨他的不过是我的失真吧。
0: 一念起时，夕颜想欠身离开，轩辕玉的声音恰在此时低回的在夕颜的耳边响起。
2: 又想离开？
0: 夕颜还是想欠身离开，轩辕玉却抱他抱得更紧了。
2: 真是醉了，只有醉了才能这样。
0: 轩辕玉的声音接近于低喃的响起，这样的低声喃喃突然让夕颜的心底更加冰冷了。
2: 人醉了记忆却会更清楚，真是奇怪的事。朕知道你介意的是什么，你以为朕的心早已经给了美儿，而以你的骄傲，让你想要的是一份完整，对吗？
0: 轩辕玉没有等夕颜回答，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很轻很轻地叙述着过往的点滴。
2: 朕十岁登基，十四岁大婚，美儿是朕亲册的皇后，也是世中的女儿。前朝虽然是三省分立，可是哪一个又甘心自己的权力旁落于其他两省之后呢？所以朕初登基的四年里看似手握神器，但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为了前朝的制衡，或者说为了平衡门下省被其他两省渐渐压制的位置，朕必须侧他为后。
0: 轩辕玉继续喃喃说道。

0: 他为中共，其他两省持权者的千金也会陆续地送进宫来，这些都是朕无法避让的，也使得他需要在他们之前巩固自己牢不可破的圣恩。
1: 妻子，对，只有皇后才是帝王的妻子。
0: 即便心里认定他有所图，朕却开始对他盛宠。一月间，总有大半月，朕只歇在他的鸾凤殿里。后宫乃至前朝，都惊讶于朕竟会如此宠爱一名女子。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就在那一日，幕后训斥朕之后，朕悟到了一点。真正的帝王能把爱和宠完全分开，而朕做到了。
1: 宠和爱完全分开，那么他对我呢？爸，这不该是我再去纠结的问题。
0: 他以为朕真的是喜欢他，每日朕批完折子，无论多晚，他都会讲一些宫里从没有过的新奇事逗朕开心。只是朕哪怕对着他笑，那样的笑却是从来进不了心的。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一年，直到有一日，太医告诉朕她怀了身孕。
2: 夕颜的小腹内如今也孕育着一个生命，她的心中一时充满了酸楚。
1: 如果这个孩子是他的，该多好啊。
0: 朕听到这个喜讯时，不知道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多一些。也在那一晚，朕去看他的时候，他第一次求了朕，他让朕千万保住他这个孩子，孩子没了他就不在了。朕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提出这个请求，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就预感到了什么，只是朕根本没有重视这件事。
2: 夕颜能够体会到夕令美的心情，
1: 没有做过母亲的人不会了解这种心情。
0: 那时朕一直冷眼对待这些后宫的明争暗斗，本来这就是和前朝一样血腥的地方，纵使宫里曾有一名美人因难产致死，但朕以为对于中宫皇后又是侍中的女儿来说，先前在宫闱青娥中都安然无恙，身怀龙嗣，又会有几个人敢去谋算呢？并且即便生下来又能如何呢？
2: 说到这句时，轩辕玉稍稍顿了一下，有些话未必说了就是好的，无论如何他不能将这道杀母立子的规矩说给夕颜听。
0: 在他即将临盆的前一个月，他仍坚持率六宫诸妃主持蚕桑典，在典礼时突然早产了，还是难产。朕赶到别宫时只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
2: 在启唇，轩辕玉的声音越来越轻，其至后来起静于无声，抵在夕颜发上的下巴却压得是那么的重。过了许久，久到夕颜以为轩辕玉真的醉了，就这样抵在他发上睡着的时候，轩辕玉的声音才再一次传来。
0: 失去他之后，朕一直在想，如果朕在和他的两年中对他没有伪装出那些宠爱来，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他就不会在死时才对朕说出那一句话。他说他不想进宫，但他不能不进。失去他的五年，朕封闭了自己五年。

因为是朕用残忍的圣宠一点一滴地把他逼到了绝境。五年来朕一直逃不出的是愧疚的辛劳，如果朕能许给他一点真实的温暖，许给他一点他要的爱，或许他不会至死都带着遗憾。

0: 夕颜听到这里，心中一动。
1: 他是想告诉我，他的心一直都是完整的吗？
2: 五年后，朕遇到你，你也是权臣的女儿，纵然那权臣不在了，可是你的身份仍然在那儿。甚至于选秀的时候，朕因为那夕颜花簪，以为你也是有所求的，只是一次一次，你的所求只是在于维系王府的安宁。二三年的自请清修，出乎朕的意料，或许就是那一次出乎所料。三年后，当你再次被母后召回时，即便朕知道母后的用意，可朕并不打算违背母后的意思，因为朕每一次想忽视你，却一次次不得不去注意你，直到最后，朕的情绪轻易地被你所左右。直到
0: 轩辕玉突然止了声，四周随即一片寂静。夕颜下意识地把脸稍稍地移开。
1: 为什么不说了呢？为什么我突然想听他说下去呢？
0: 夕颜略略抬起的眼睛，对上的正是轩辕玉深邃的目光。月华在轩辕玉的脸上洒下了一圈柔和的光影，这些光影间，轩辕玉就这样看着夕颜。不知看了多久，也不知何时，他才会移开目光。夕颜有些局促了，想低下脸来，却终是听到轩辕玉的声音再一次传来。
2: 朕想知道，在你心里，是否有过片刻因为朕所左右情绪呢？哪怕只是片刻。
0: 夕颜想说不，但是这个不字却好像噎在了喉咙里面。夕颜推开轩辕玉，反身奔离。这一奔离，轩辕玉并没有去阻拦他。夕颜奔到殿前，正要迈进殿内的刹那间，却还是回过来神，看到轩辕玉就躺在那边的地上一动不动了。夕颜踏在门槛上的脚悬在门槛的上方，终究还是缩了回来。最后他猛地转身，刚要回到轩辕玉的身旁，这一转身竟是撞进了一堵软墙里，正是轩辕玉宽阔的胸膛。未容夕颜多想，轩辕玉的声音再一次响在他的耳畔。
2: 朕曾经说过，让朕带你去学会怎样爱一个人，只要朕还有时间，朕带你去学。现在朕有很多时间，可是这些时间或许已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朕给你一个期限，以你腹中胎儿诞下为限。到那时，如果你不愿意继续留在朕的身边，朕会允许你重返苗水王庭。如果你愿意继续留在这儿，朕再给这个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0: 轩辕玉清晰地说出这句话，不仅清晰，而且很坚定。
1: 皇上，臣妾早已不贞，不值得皇上如此。
2: 朕不在意，只要你是纳兰夕颜，朕永远不会在意这个。
0: 夕颜在心中冷笑道：
1: 够了，甜言蜜语不能说成这样，不能。皇上，您喝多了，臣妾让李公公给您熬醒酒饮来。
0: 夕颜俯身说完这句话，从轩辕玉的身旁又一次的擦肩而过。

0: 宁愿自己能醉，醉飞。
1: 一语落实，轩辕玉也转身了，似乎比夕颜更先行离去。夕颜看得到轩辕玉离去的方向，正是承恩殿。轩辕玉离去之后，夕颜的手抚上腹部，那里又开始疼痛了。他慢慢走进殿里，在榻前坐下，殿外传来些许的声响，却是早被他病退的离秋。
2: 娘娘，奴婢伺候您安置吧。
3: 嗯。
1: 夕颜低低应了一声，离秋近前扶住夕颜。
2: 娘娘，您的脸色不太好，可要奴婢传张院正来瞧一下。
3: 不必，本宫无碍。
2: 娘娘，啊！
1: 夕颜随着这一喊，才看到自己的裙下淹出了些许淡淡的红色。

0: 连夜开了一副方子，吸盐服下之后，血是止住了，但是张仲的眉心却始终皱着，吸盐的脉象有一丝的怪异，张仲暂时说不出这一丝怪异在哪里，只是断得吸盐的胎象很是不稳。张仲向轩辕玉请示，每日准他暂停在内宫，以便万一深夜吸盐胎象有变。轩辕玉准奏了，王妃陈元也在第二天从慈安宫赶来，在偏殿陪伴吸盐。吸盐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正在床头打着瞌睡的陈元。吸盐看到陈元右脸上的伤疤早已看不大出了，轩辕玉那时候给的药果然是有效的。吸盐轻轻地将手抚到陈元的脸颊，指尖才抚到那处伤疤处，陈元就已然清醒了。
1: 元儿，
0: 陈元唤出这一声，没有以宫廷的虚礼相唤，语音里除了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担忧。
1: 娘，没事的。
0: 夕颜笑着，撑着身子就要坐起来。
1: 别起来，院正说了，这几日你得好好的躺在床上，动都是不能动的。
2: 这么躺下去，没病都非得捂出病来。
1: 傻丫头，你哪来的病呢？怀了孩子，自己却还像个孩子。
0: 陈元竭力用轻松的口气说着话，不让担忧被夕颜察觉。
2: 我才没这么金贵呢，我哪里像孩子了？都这么大了，不过是第一次怀孩子，不适应罢了。
0: 夕颜瞧殿内除了外面站着几名粗使宫外，并没有其他人，心下也就放开了这些。
1: 颜儿，我问你，这孩子对你真那么重要吗？假若你和这孩子的命只能留一个，你会选哪一个？
0: 夕颜顿了一顿，唇边的笑意却没有敛去，只是继续说道：
2: 如果那时让娘在颜儿和娘亲之间选一个，娘会怎么选呢？
0: 夕颜不能直接问什么，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身世，陈元也一定知道一些。陈元顿了一下：
1: 当然我也会选颜儿。
2: 是啊，既然娘都这么选了，颜儿的选择自然也是孩子了。
1: 颜儿，
0: 陈元木地附住夕颜的手，却听到殿外传来了通传：
3: 皇上驾到。
0: 此时太后由墨菊扶着迈步进殿时，几乎是焦虑地径直走到夕颜的榻旁，而陈元只能松开握住夕颜的手，默默起身站在一旁。太后刚坐定，便关切地询问：
4: 颜儿，身子可好些了？
0: 夕颜挣扎着就要起来。
2: 太后，
4: 不必请安，躺着说话。
2: 谢太后。
4: 你这孩子身子这么娇弱，却还如素，哀家这就传旨，从即日起你不必再如素，这如素之约就由哀家来替你吧。
2: 太后万万不可，您对臣妾的好臣妾是知道的，只是
4: 没有指示。哀家的皇孙最重要，就这么定了。
0: 太后的语音转柔，将夕颜散在额前的发丝捋到了耳后。
4: 这皇孙真的对哀家，对训朝来说都太重要了。

0: 你一定要替哀家好好的守着这个孩子，好吗？
1: 夕颜点了点头，头又开始疼起来。太后见夕颜脸色不好，转身对黎秋说道：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人民学会的同学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打脸活。俄国革命大刀贵斧，根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全失败，维持争斗。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们中华决心了，压迫越深，反等越大。
1: 他日，中华民族的盖国将将人和民族根为彻底。科不人患的民真打脸活，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 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带领邓中夏、罗章荣、张国焘等北大学生走出书斋，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初。
2: 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工友们，欢迎北京大学的李守常先生来我们工人夜班上课。
3: 长辛店的工友们，北大的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请。 工友们亲自来讲，让我们来讲啊！李先生，我们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咋给你们这些文化人上课呀？史文斌工友，你是工人夜班的组织者，你最了解工人，你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剥削。
4: 剥削呀！对呀，什么是剥削呀？对呀，跟我讲讲。
5: 就是说一说，你们每天上工多长时间，东家是怎么克扣你们工钱的？好，我先说。我们在座的工友都是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
6: 是，我也要说。
5: 我这儿只要是来了急活，那工头啊就拿着鞭子盯着我们赶夜工。
4: 出事只要干不死，就得往死里干。
7: 我这也是啊，找工的时候说每个月挣6-7块钱，可吃住要扣钱，生病也要扣钱，连去个茅房解个手都要被扣钱。发饷的时候，6块就被扣的还剩2-3块了。
4: 我们这儿有时候扣的还更多呢。
8: 是啊，我这
4: 白了什么人？
8: 有的工友干完活，竟然还要倒欠工厂的钱。
4: 这就是剥削，赤裸裸的剥削。这还是年轻干得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那工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撵走啊，更别提那些被机器弄伤了的、残了的。这下半辈子我们怎么过呀？
9: 少少别乱。
4: 李先生，工厂里的齿轮调带。 一个不留神就血肉模糊，重的连命都没了，那养个牛马还好生照顾。我们工人的日子，简直连牲口都不如。
10: 就是，不如个畜生。
4: 北大的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同学们，今天工友们给我们上了一课，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11: 说得好。

0: 哎呀，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世侄，世侄，你可从上海回来了？
1: 你来的正好，
0: 你来的正好。这是每周评论的稿子，你先看看。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看？
2: 怎么了，世侄？你这生的什么气啊？
1: 哎呀，手长啊！现在北大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仲甫兄进了监狱，学生们天天游行，你还提倡过激主义？哎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搞过激主义的地方。
2: 师侄，你现在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当下的中国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1: 守长啊，当下中国的现状我比你要清楚。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你那个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我断然不能够认同。
2: 师侄，我们俩在救国这件事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实验主义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在现有体制的烂摊子上修修补补，而马克思主义是要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1: 哎呀，寿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2: 你锁门干什么？世侄，
1: 寿长啊，我想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认为你现在的想法非常危险，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个学者和研究者的本分了。
2: 师侄，我们读书做研究为了什么？是为了救国。
1: 守长，你现在到处宣扬过激主义，你难道想要像仲甫兄那样吗？人到中年丢了北大教职，每月300多块的薪水没了，还被抓进监狱。
2: 仲甫兄不畏强权，拥护真理，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1: 守长啊，守长，如果你们再大谈主义，我可就要和你们划清界限了。
2: 师侄，你说的那种革命者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守长啊，我们俩年龄相仿，又都自幼丧父，走到今天这样体面的这一步都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救国的希望在那些挣3-4块钱的工人身上吗？
2: 师侄，原来你反对我是因为你是个赚300块的体面教授，赚300块就比赚3块钱的工人高贵吗？师侄，我们知识阶层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应该做民众的先驱，这才是我们知识阶层存在的意义。
1: 哎呀，守长兄啊，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李守长了。
2: 不，师侄，我做的学问是能够让40000000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学问，我问心无愧。
1: 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劝不动你，那我就写一篇文章阐明我的观点，给你的主意泼泼冷水。到时候文章发表了，你别觉得下不了台。
2: 好主意，师侄，那我们就以笔为枪，展开一场辩论，如何？
1: 行，让读者们评评理，看看真理到底是站在我胡适这边，还是站在你李守长那边。
2: 一言为定。
1: 慢走，不送。
3: 兰姐，孩
0: 孩子又动了。
3: 这个老三比他哥哥姐姐都淘气。
0: 哎呦哎呦，小家伙在肚子里跟我击掌为盟呢。
3: 你都三十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老三马上就要出来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老大宝华，老二兴华，老三出生是夏天，就叫炎华，怎么样，兰姐？
3: 炎华，炎华，好，好。
0: 哎呦呦，哎呦，炎华又动了，嘿嘿，这小家伙真活泼。炎华，我是爸爸呀。炎华，你叫炎华。
3: 哎，我听说你和世之先生因为学问的事儿闹矛盾了。
0: 是，兰姐，你看世之报纸上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应他呢。
3: 我看看，空谈好听的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后面的我不认得了，
0: 我给你念。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世之说我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
3: 世之那样儒雅的先生兴许有什么误会吧。
0: 看来世之是真生气了，我要给他写一封回信，好好谈一谈这个布尔扎维主义。我不仅不要少谈，我还要多多的谈，大谈特谈。
3: 世之先生不让你谈主意，恐怕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像祝福先生那样被政府抓起来。
0: 这个我也知道。兰姐，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像过去这么太平了。
3: 会怪你，我就知道，你一说起主意来，脸上就有光。

你是在帮穷苦人，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过上好日子。你做的是好事儿。

0: 1919年7月起，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利用报刊媒体在知识阶层和大众群体中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 世之先生，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相昭布在人类社会。
2: 收藏先生，我奉劝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找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1: 世之先生，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应用于环绕他的实践。
2: 周唐先生，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哦，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了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这就是主义的用处，用着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1: 世之先生，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3: 张老师，哎，咱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邮包到了。啊，
4: 朱夏、君宇，哎，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书整理一下，一起搬上书架。
3: 好，
5: 来来，
3: 君宇。走，咱们到那边去。
5: 好，张山福老师。
3: 哎，守昌先生。
6: 张老师，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又翻译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你去拿给胡适之先生，我想发在下期的每周评论上。
4: 每周评论今天该出刊了，我去米市胡同的发行部去看看。听说啊，这期报纸上有您的四论问题和主义，我还等着看您和胡先生辩论呢。
6: 我和胡先生这个问题和主义的辩论正好把我们的主意好好的向民众宣传普及一番。
4: 守昌先生，
6: 怎么了？
4: 胡先生写的那样刻薄，您都不生气？您的气量真令人钦佩。
6: 世之先生能把我的回信也刊载出来，也是有雅量。世之，你来了。
4: 世之先生，我正要去米市胡同拿每周评论新一期的报纸呢。
5: 不用拿了，
6: 以后都不用拿了。
4: 这
6: 世之，怎么了？
5: 守昌啊，我就不该听你的，在报纸上搞什么问题和主义的辩论。这下好了，警察把每周评论给查封了
4: 啊。

0: 报纸和招牌都被抄走烧了，连印刷机都给砸了，就剩下了这么点东西了。你看呐，
1: 吴先生，这是打印机的签字，
0: 寿长啊！现在我们每周评论全部的家当，就剩下这几十个签字了。
1: 每周评论，这就没了？
0: 可不是嘛！就因为宣传过激思想，所以才被查封了。寿长啊，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意，每周评论也不会遭此劫难。
1: 胡先生，您不能这么说。陈先生和李先生办每周评论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反对强权。
0: 那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条路。张神甫老师，你忘了吗？每周评论是咱们十几位同仁，每人5块大洋办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都是发挥过大作用的。现在才办了37期，就夭折了，我怎么能不痛心呢？

0: 找到了这几个字，只要有这几个字在，就还有希望。马克思主义，李守常啊，李守常，你是执迷不悟啊！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
1: 守常，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别犯傻，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
0: 师侄，你请回吧，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新青年延期出版，所以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是时候了。
1: 是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0: 没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 不行，我不同意。美洲评论刚刚被查封，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你这是惹祸上身啊。
0: 不，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篇文章，我一定要发。师侄，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我不必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没了美洲评论，我们还有新青年、国民、少年中国，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那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
1: 哎呀，守常，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
0: 我不怕。师侄，你过你的安生日子，我不牵连。当局越是害怕，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是救国的真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世子。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2: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禄坤、

0: 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第三集。
1: 李先生，我们又一年没见了，
2: 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第二次来北京了，又是北京最冷的时候，生活还习惯吧？
1: 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博京啊，学了句博方话。哦，傻小子睡粮炕，全凭火力壮。哇，火力壮着嘞。
2: 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润之，喝水。
1: 好，谢谢先生。
2: 你办的湘江评论我看了，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
1: 可惜啊，湘江评论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李先生，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2: 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1: 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只大我五六岁，从岁数上来讲是兄长，但是从思想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导师。我现在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俄国那样的彻底革命就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是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呢？
2: 看来你现在也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来，润之，你看我们翻译小组最近在做什么？这是我们最近翻译的书稿，你先看看。
1: 庚辰大宣言。
2: 这篇还是摘译，还没有翻完，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1: 太好了，产大。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股啊。
2: 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
3: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曲张运动代表团进京请愿。这期间，在导师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全国军阀混战，京城政局动荡，军阀政府越发对革命者实行高压政策，严防死守革命思想的传播。
4: 快快
5: 快，给我搜！哎，你们干嘛？上去！上去！你们几个人干什么？
6: 就是给我闭嘴！奉总司令的命令，查处过激言论报刊杂志，《新青年》刊登过激党人言论，一律查封。
5: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6: 这里是图书馆，不能查封。
7: 先生，
6: 北大向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的书籍杂志都是我们研究的需要。
8: 对，
9: 李守常主任，大总理不喜欢过激主义，你们就不能少研究研究吗？麻烦你自查一下你们的图书馆，如果再被我们搜出刊登俄国过激党人的书刊，那就不是没收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2: 哼，我听说你们段总理还命令张作霖封锁了中俄边境，就这么怕俄国革命的火苗烧到中国来？
6: 李守常，你说话要小心，
2: 要是政府政治清明， 人民拥护。你们段总理和张大司令还怕他远在天边的苏俄做什么？
9: 我说不过你们这些教书的，我们走。李守常，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别怪我不客气。
0: 对，
4: 走走
0: 走
4: 走
0: 走
4: 走。
0: 哎，哎，哎，
2: 同学们，继续读书吧。高君宇同学，张申富老师，你们跟我来一下。好。
10: 守常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11: 对啊，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2: 张老师，高同学，最近形势紧张，警察三番两次来北大巡查，段祺瑞的笔杆子又在报纸上诋毁陈仲甫先生，万一要拿仲甫先生饱食其去武汉的事大做文章，就麻烦了。
10: 陈仲甫先生今天的火车就要从武汉回来了。
2: 对，我们要抓紧通知陈独秀先生转移。张老师，你去箭杆胡同帮仲甫先生收拾几件衣物。
11: 好。
2: 高君宇同学，
11: 哎，
2: 你马上去火车站把陈先生给接出来。
11: 好，
2: 我去找车护送陈先生出境。
11: 好。好，
12: 正在出站口盘查，准备逮捕您。守常先生让我来接您，避一避风头。
2: 走，
12: 陈先生，这边走。铁路的工友带我们走小道。
2: 啊，好。守常，我都没认出你来。你怎么这身打扮吗？把马褂都弄上了。
10: 这难为你旅途劳顿，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我们得马上出发了，我让君曼嫂子给你拿了一件长布衫，你赶紧换下这套西装吧。
2: 怎么还要一装啊？
10: 眼下正是年终收账的时节，待会儿上了骡车之后遇到官兵盘问。

0: 干什么呢？出城什么事儿？
1: 长官，我们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
0: 收账的？
1: 啊，对。
0: 车里坐的什么人啊？
1: 哎呦呦呦，军爷，
0: 把帘子掀开看看。
1: 哎，军爷，风大，我们东家呀有些伤风。
0: 少废话，下车。
1: 哎，
0: 怎么着？
1: 长官啊，你看这天寒地冻的都不容易，这点零钱，您买点烟酒暖暖身子啊。
0: 哎，算你明白事儿。行行行，大过年呐都不容易，走吧走吧。
1: 哎，谢长官，车把事儿，走走。

0: 是笑这个北京，我笑这个国家。守城的小官也要仗着自己的那点权势捞一把好处。这个政府是昏庸到了何等地步啊！
1: 要我说，周副兄，你以前的那套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在中国行不通了。
0: 要我说，守城，你以前那套宪政思想也行不通了。
1: 行不通？
0: 行不通。
2: 早就
0: 行不通了。为了救国，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啊，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总算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啊。
1: 周副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人爱国的热血都喷发出来了，可是大家今天反对巴黎和会，明天反抗军阀独裁，缺乏一个领导中心。我们现在还需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大家联合起来，领导起来。
0: 对，建党，
1: 建党。
0: 只有建立了政党，才能更好地领导阶级斗争，就像俄国共产党那样。
1: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展开阶级斗争，最终推翻了反动的政府。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我计划在北大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组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办法，为建党做准备。嗯，
0: 我这次去上海啊，那边的工业很发达，我要多多地深入劳工阶层，联合劳工。
1: 中国幅员辽阔，以我一南一北建立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南北兼顾，如何？
0: 首长啊，
1: 哎，
0: 虽然我比你虚长十岁，你总是叫我一声仲辅兄，可无论是安排骡车出京，还是关于建党的设想，你方方面面考虑之周全，形势之稳重，你更像是我的兄长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折煞我也。
0: 那守城，
1: 哎，
0: 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1: 南北相望，共同建党。哎，祝福兄，看来关于建党之事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我在北洋政府监狱的时候，因为我主张市民的权益，他们那些官员看我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异类。这次我去武汉演讲，那些官员就在幕布后面监视着我，当我说出让市民自治，那些湖北官吏的眼神和北方的混账军阀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

0: 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利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了。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利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
1: 对，
0: 建党。
1: 便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书成，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建党这个想法的？我是在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回河北老家，走的也是这条出行的路。我路过一个集市。 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在头上插了一根草。插草？穷人家卖孩子就在头上插根草标。这个女孩子是主动要把自己卖给压婆的，要给她爹治病，只有20块钱。
0: 是压迫不要他，他咬咬牙，狠狠心，只要10块钱，背了10块钱，搭上自己的一辈子。他
1: 的父母呢？这孩子没娘，爹得了病，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是爹死了，一家人的结果就是等死。 全家人活命，宁可把自己给卖了。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偏偏生在这样一个世道，这是个什么世道？更不休，我们的民众过着这样卖儿育女、水深火热的日子呀！
0: 看到这样的民众，我便什么也不怕了，去他的禁令、监狱、杀头都不怕了。建党，对，首长，刚才我还在考虑建党的困难，现在看来，建党之事势在必行。我们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0: 在这码头上，对着黄河，对着东海，对着全中国宣誓。宣誓，我李大钊，
1: 我陈独秀，
0: 为了中华崛起，
1: 为了民族复兴，
0: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人欺负，
1: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我李大钊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1920年2月，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出京。从北大红楼里走出的南陈北李相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党组织。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党组织的活动日。我现在开始点名。
3: 哎，双风琴可以拉起来了，别让人听见我们开会。
4: 对对对，
3: 快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
0: 罗章龙
3: 到。
0: 邓中夏
3: 到。
0: 高君宇
3: 到。
0: 何孟雄
3: 到。
0: 缪伯英
3: 到。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仁静和张国焘两位同志代表我们北京党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即将要成立了。
3: 太好了，终于要成立了。
0: 李达
3: 到。
0: 李汉俊
5: 到。
0: 刘仁静
3: 到。
0: 龚必武
6: 到。
0: 陈潭桥
7: 到。
0: 何曙光
8: 到。
0: 毛泽东
9: 到。
0: 还有我张国焘。
10: 嘉兴南湖会议继续开会，我们继续上海未完成地铁。湖南代表毛泽东同志，请你把讨论的党纲内容和中央机构宣读一下。
11: 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一，根人自治。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合会。
2: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高地的同志们，党的纲领和决议都已经通过了。我提议我们齐唱一首国际歌，如何？
1: 好。
0: 起来，受人侮辱咒骂的。

0: 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红楼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北大红楼，百年前，它揭开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百年来，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
1: 各位北京大学的党员们，今天我们重温入党誓言。

北大红楼是中国革命永远的丰碑。时空流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市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

0: 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3: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3: 一杯茶。
10: 听戏。
11: 遛弯儿。
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1: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0: 玩摄影。做视频。
15: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13: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我说这个笑话不是现在的事情，清朝在这个光绪年间的事情。在这个沧州啊，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头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亲哥四啊，脾气可不一样啊。这老大呢比较算呢厚道，老二呢也很老实，唯独这老三，哼，要多奸有多奸，要多坏有多坏，交朋友都不交他，人送他外号是瓷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子不花。这老三。这老四呢很老实，要打老三嘴里说呀，管老四叫傻子。其实啊，这老四不傻，怎么他看不惯老三这个行为。

0: 哎，所以呢，这个老四啊就不愿意理他。那么这老四呢，他根本不傻，老四就是一个厚道，所以啊，一看老三那样，他不愿意理他，老三老跟他反对，就管他叫傻子。赶到这年呢，大比之年，上京赶考，这老三心里就想了，这玩意儿四个人都去，这老四傻了光叽的，半道竟气人，也不爱说话，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哥二哥说说。那什么，大哥二哥，明天爹爹让咱们动身了，明儿是好日子，咱们上京赶考，这个我想咱们哥仨去，甭带老四了。老大不愿意了，为什么？他傻，你管他傻不傻呢？不是，他没学问，没学问有你什么？没学问，他是这么着，他到那儿他也中不了，白花这冤钱。废话，花钱也不是花你的，咱爹有钱，想这么花，人家呀、啊、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咱们这亲弟兄一样，要去都去，要不去全别去。老大这样主张，老二也这样主张，老三一个人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三心里就不愿意，憋了一宿坏主意。哎，第二天他想出一办法来，老四傻傻呵呵，他不愿意说话，行，就这主意。吃完了早点先，驾院备了四匹马，白马牵出来，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白马都给您备好了啊，别辜负这一片心，好好的到那儿做文章，走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二哥等会儿，这个咱们这样就走啊，对爹爹太不恭敬他了，爹爹给咱们备的马啊，这个亲自送出咱们来，咱们得让老人家喜欢喜欢。这么着吧，我出主意，咱们哥四每人做一句诗，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也甭很深奥，听见没有？做上这句诗呢，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进北京赶考。要连这么句打油诗都说不上来呀、啊，那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得了。知道老四不爱说话，但他没学问，以为他说不上来。老大一听这也没办法，他说这也对吗？那谁先说？长者先，幼者后。您是大哥，您先来。老大说好，听我的。爹爹被刁鞍，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手接鞭。老三说此去谁得中？这趟去啊，谁能得中呢？该你了，老四。老四不愿理老三，装模作样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儿：咱。你呀、啊、此去谁得中？咱就你呀、啊、你别胡扯了，大哥二哥，这可不能带他去了，听见没有？咱们说五个字，他一个字，这像话吗？大爷要跟他辩别，怎么不像话呀？此去谁得中？你问谁得中？咱当然他有那把握，没那把握中得了吗？咱这一个字，你别看一个字管着咱们这十五个字，咱们都中不了，他得中，学问好。走，一催马走了，老二也随着。傻子他不傻呀，老四也跟着走。老三一瞧他们仨，哟哟，你们都跑了，把我留下，我也走吧。没办法了，老三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啊，碰见一个出殡的。这是清朝时代，那时候人呢他迷信。老大一看，哼，碰见出殡的了。老三说，哎，大哥二哥好，碰见棺材，出门碰见棺材有财。咱们这个每人做一句诗，以这为题，大哥您先来。老大一听怎么又来了，好好，我说，说出庄碰见一口财。老二说许多人党讲他台。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老四买要完了。又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儿怎么了？他说买， 废话，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摆着呀？
1: 啊，那是埋，
0: 是埋就完了，走，又走了。这老三可就恼火了，心里想着，无论想一什么办法，想一什么主意，我也得把傻小子给扔下。带他去，我这一道我得气死啊！这走了半天，这么气人了，走吧。走来走去，天快黑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庄，有护庄河。到这河边这么一看呢，有个独木桥。哟，骑着马过不去了，不但骑马过不去了，在这个河边啊，有个施木的先生，唱小曲的，扛着弦子，拿着马杆，也在这个桥这儿拿着马杆戳的，意了意思的要走啊，又不敢走。他怎么很窄一个小独木桥？老三一看，哎，这个行了。大个儿哥，你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这个师母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那咱们以这为题，干嘛？又一人来一句诗啊？哎，您知道，您先说。好，我说。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老三说师木先生不敢过，老四绕，大哥他说绕，大爷说对呀、啊，师木先生不敢过，绕那边绕大桥去呀、啊，甭说他绕，咱们也得绕下去了。老三这个气呀、啊，过了桥，别走了，住店吧。住店吃饭，自己起伙食，吃的什么炸酱面，吃完了就都睡了。这个老三可一宿没睡，干嘛想坏主意？傻小子，嘿，你不是就爱说一个字儿吗？说完一个字儿，大哥二哥还说你有学问，一个字儿管着我们这二十一个字儿，行了。明儿个人都怕饿，把你傻小子给饿回去。他憋了一坏主意，第二天早起来，他老早就起了，起来一看呢，外头下雨，人不留人天留人更好，叫店里的伙计，伙计给您二两银子，给我买他二斤牛肉啊，买俩西葫芦，买葱买姜买蒜买油买盐，买他三斤面，听见没有？买柴火倒水，剩下钱归你，我们吃包饺子，你帮帮忙啊。是伙计一会儿工东西都买来了，让伙计帮着把馅儿啊剁好了和好了，面活得了。那哥仨还没醒呢，到屋里叫去，大哥别睡了，天不早了，二哥起，哎傻子别睡了，起吧。老大揉了揉眼睛，哟，天不早了，赶紧打行李。哎，打什么行李？走不了，下雨呢。这你就不对了，你睡不着了干嘛诚心搅我们呀？走不了多歇一会儿，还歇什么呀你？大哥，咱们今儿过阴天吃包饺子，那多费事。不费事，您起来看看，你看馅儿拌好了，面也和好了，二两银子钱我花的，我也不找你们要了。老大一想，这老三没这么厚道过呀，他自己把这馅儿也搞好了，面也和得了，还花二两银子，这什么意思？老四心里他也纳闷，嗨，你干嘛花钱呢？不，跟您说，打这儿起，咱们是天天住店吃这个，我天天花钱，一直到北京没关系，谁也别拦我，拦我也不行，天天吃这个。可这么着，咱们是这个，咱们在家里头，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佣人。现在呢，咱们四人出门，就咱们哥四，这叫什么呀？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都得干点忙，您看见没有？现在活得了，面也活好了，就剩了揪劲儿擀皮儿煮包捞烧火。大哥，您说吧，您干哪样？老大说：“那好吧，我揪劲儿，我擀皮儿。”老二说：“您揪劲儿，您擀皮儿啊？”我煮我捞。老三说：“我包我烧火。”你呢？吃，真可气啊！吃他还说一个字儿呢。人这都是我煮我包我捞，他这个吃，你连个我吃你都不说，嘿，我要让你吃得上算怪的呢。

也不理他，一会儿功夫包得了，大柴锅煮，捞出来这么一大盆。老四一指这盆，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一块儿吃，听见没有？这锅就好，捞出来咱们一块儿吃。又捞出这么多半盆来，满好喽，哥四面，一个小吃碟儿，一双筷子。老三拿起来，哎，大哥二哥，这馅儿可不错。老大说啊，我先来一个尝尝。哎，您先等等，怎么了？这饺子就这么吃吗？老二说不，哪能就这么吃啊，蘸醋啊。我知道，就这么白吃啊。老大说我知道，你花个2两银子那得多真呢，甭废话了，吃完了我给这2两银子。老三说哎，大哥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不白吃，没干你们打这儿天天吃这个都我花钱。咱们打家出来这一道竟干什么玩儿来了？老大说没干什么，咱不就作诗吗？对呀，这个作诗好啊，长学问呢，长学问到北京赶考做文章，做得好就能中，作诗是长学问的。打今天起我出个主意，咱们无论干什么咱们都作诗。现在要吃饺子了，咱们就要作诗。您听明白了啊，咱们这字不限制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哎，对了，比如说大哥您头一句您说九个字儿，九言您吃九啊。二哥你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吃六啊。老四你要说四个就吃四个，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来吧。老大这才听明白，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诚心要饿老四一顿呢。本来他这一道上净说一个字儿了，你不给他出主意，不说心事，他还来一个字儿呢，他一个饺子哪儿保得了啊？老大要拿这做哥哥派头了，吓唬他们，胡说，吃饭呢是捣蛋呢，啊，做什么事啊？我就不做，我先吃。老三也气坏了，好容易想出这主意啊，你吃，我周桌。老二说哎别，大哥别吵。老大说别吵什么呀，他这不是诚心打算饿傻子吗？一个字管一个饺子，那行吗？你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他保得了吗？大哥您怎么了？去他没学问，咱们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限制多少字儿吗？咱们不会多说吗？说下来剩下的吃不了也够老四吃的，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想对呀，谁先说呀？当然还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好，我找。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哎，抬头往外头一看，接着玻璃往外一看，房檐底下有个燕子窝，小燕的燕子窝。老大一看，行了，我就以这为题。抬头看见一燕窝，抬头看见一燕窝，我这七个，我剥七个吃行吗？呵，老三这份尖呢？不，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抬头看见一燕窝，哎，这您再吃。老二一看，好嘛，按着字儿抠啊。这可不好办，老二也生气了。我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瞧着啊，小燕里边八九个，我吃。弄筷子都把这饺子杵碎了，怄气。老三一看，哎，二哥您那怎么吃呢？啊，你管得着吗？盛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汆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子搁在旁边不吃了，为什么呢？等这老四说不上来好给他吃。该你说了。老三这份损一想，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头有八九个小燕。哎呀，这小燕不会出窝打食啊，得大燕出窝打食。哎，

0: 说大雁出窝把石打，把石打回来喂小燕，喂小燕不合辙，一个字他就说喂，对，就让他吃一个饺子。行，我说了啊，我说大雁出窝把石打，老四他损呢，说完了这句就指老四，老四也生气呀，就想说喂，这喂呀都到嘴边上了，让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住了，说说喂呀，还害怕呢，你琢磨琢磨，这么大饭粒你吃一个饺子饱得了吗？
1: 饱不了，
0: 饱不了你怎么说喂呀？
1: 大雁出窝把石打，就剩了喂了。
0: 这怎么会就剩喂了？你要说进窝再喂，这不还吃四呢吗？等会儿喂还吃仨呢，先喂后喂还吃俩呢。老三说，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您这教他不算，不是教，我告诉他，明白了吗？老四点点头。
1: 那么说多少吃的多呀？
0: 不限制多少字，越多越好，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明白了吗？老四啊，刚才是气的，其实早听明白了。
1: 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说多少都行。
0: 是啊，你说吧。
1: 哎，
0: 他把这饺子盆呢，老三说，你怎么回事呢？干嘛呀？
1: 这全在这儿呢。
0: 可不全在这儿呢吗？一盆半还少啊？
1: 谁吃啊？
0: 谁吃？大伙儿吃，谁说的多谁吃的多。
1: 那我可就要得罪了。
0: 得罪什么呀？你说呀。
1: 你们都怎么说的？
0: 呵，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告诉你，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石打，该你的了。
1: 大雁出窝把石打。
0: 三哥，你给我记个数啊。他最可气呀，让老三给记数。老三心想，你还能说多少？顶多你说进窝在位。好好，我给你计数，你说吧。
1: 大雁出窝把石打
0: 啊，
1: 我说了。
0: 你说呀。
1: 我
0: 我把大雁说一说。老三鼻子都气歪了。好好，你也吃七个。老四一翻白眼儿，
1: 我凭什么吃七个呀？
0: 废话，你说七个字儿，你不吃七个？
1: 我还有词儿没说完呢。
0: 你还有
1: 多着的呢？
0: 多着呢。哎，好好，那你说吧。
1: 哎，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石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石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石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石为了个德，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为了那个为这个。老三说，这都是你的了。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非遗啊，
2: 对呀，
1: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太重要了，
1: 传到我们年轻人这辈，
2: 到这辈怎么样啊？
1: 需要我们继承，
2: 不单得继承，
1: 还得发展。
2: 没错，
1: 要求演员呢，就得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2: 对对对，
1: 文学修养啊，
2: 那太对了。
1: 说白了吧，
2: 怎么样？
1: 语文啊，起码得过关吧？
2: 哦，这是一基础
1: 啊，这是对每个年轻相声演员的基本要求，
2: 基本素质。
1: 但是呢，
2: 怎么呢？
1: 有的演员呢，就达不到这种要求。有的演员呢，文学方面就薄弱。有的演员呢，
2: 哎，您先歇会儿，您歇会儿，您歇会儿。有的演员就说我呢，啊？
1: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2: 你挡着哪儿了？你这个，你这全漏了，知道吗？
1: 这不让指了、
2: 别这么指我，
1: 那么多事儿呢，这
2: 讨厌吗？这啊，
1: 有的演员的这
2: 后边也不行啊，前面不行改后边了是吧？
1: 有的演员这方面
2: 你要干什么你？你要干？我告诉你，别指我啊，指人不礼貌，知道吗？
1: 不让指，
2: 别指我，
1: 不指不指呗，
2: 就是啊，
1: 有的演员吧，这方面
2: 看我也不行啊。
1: 我这么点小眼儿你都发觉了？
2: 废话，你的眼都撇成那样了，我能看不见吗？我
1: 那怎么说呀？
2: 你就直接说，
1: 直说呀。
2: 对呀，
1: 叶鹏最次。
2: 你别嚷嚷行吗？你别嚷嚷，你别嚷嚷，不是说嗓门大就有理啊？
1: 最次啊？
2: 谁最次啊？
1: 语文方面不过关呢。
2: 我语文怎么不过关啊？
1: 又
2: 干嘛烫着了？是怎么着？
1: 咱俩啊，打小是不是一块长起来？
2: 北京叫发小。
1: 对，我们俩发小啊。
2: 对呀、
1: 打小语文就次啊。
2: 谁说我小时候语文好着呢？
1: 好着呢。
2: 那怎么着？
1: 非得披露您的事迹吗？
2: 没关系，您可以在这儿阐述阐述。
1: 我说一说啊。
2: 对呀、
1: 打小啊，写那作文，
2: 谁不写作文啊？
1: 我的母亲。
2: 你问问在座的，凡是上过学的，都写过这篇作文。
1: 你怎么写的呀？
2: 我写的好极了，
1: 抄范文，
2: 那就对了。知道吗？
1: 有理了，你还？
2: 你得会抄啊！
1: 天下文章一大抄啊，看你会抄不会抄。
2: 对呀、
1: 你就不会、
2: 我抄的最好，
1: 最好了啊！上来啊，
2: 怎么写的？
1: 风卷着乌云，
2: 你听听，
1: 天压得低低的，
2: 大环境描写，
1: 在蜿蜒的山道上
2: 怎么样啊？
1: 有一个小黑点儿，那是我的母亲。
2: 我妈呀。
1: 突然
2: 怎么了？
1: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哎呀，我伟大的母亲
2: 啊！哎呦，我可怜的傻妈呀！哎呀，我妈是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老太太太委屈了，这个。
1: 你妈不缺心眼儿啊？啊，你不会写呀、啊？塑造一个傻妈的形象。
2: 不是塑造傻妈，
1: 语文不过关。
2: 我那是岁数小，知道吗？年小，
1: 岁数小，
2: 少不经事。
1: 这我怎么就好呢？
2: 你哪儿好了？
1: 我打小语文就好。
2: 是吗？
1: 那是啊，家学渊源。
2: 什么叫家学渊源呀、
1: 我是皇族。
2: 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是什么？
1: 这乐什么？这乐什么？我是皇族啊！
2: 你怎么个皇族啊？听着，
1: 你看啊，现在有姓爱新觉罗的没？
2: 那是清朝的这个满清后裔啊！
1: 那是满清的后裔啊！
2: 你呢？
1: 我是啊，北周的后裔。
2: 什么时候的后裔？
1: 北周啊！哪位知道？
2: 您这一说，这支书一千多年前去了。
1: 北周的后裔知道吗？
2: 知道啊。
1: 北周，
2: 北周的皇上复姓宇文啊。
1: 你看，有点历史
2: 知识。那当然了，
1: 对对对，我们开皇爷啊，
2: 叫
1: 宇文觉
2: 啊、是是是，
1: 我也是啊，复姓宇文，
2: 你叫
1: 宇文特好。
2: 哦，这咱俩得拉拉手。
1: 你也宇文特好？
2: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1: 我跟你逗嘛，
2: 不要玩笑。
1: 确实好啊。
2: 怎么好啊？
1: 打小啊，打小学习呀、一步步的成长啊，后来上初中，上高中，
2: 对对对，
1: 上大学，
2: 都上大学，
1: 有人了解吧？有人了解我吧？
2: 了解什么？
1: 有熟悉我吧？
2: 干嘛呀？
1: 哎，上初中，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就进入了咱们这个清华大学。
2: 你听听反应，你听听反应，尴尬不尴尬？一个鼓掌的都没有，知道吗？
1: 他们以为是假的呢。
2: 我告诉你，不是清华大学不值得骄傲，样出败类就是你。
1: 谁谁谁？什么叫败类？
2: 你嚷嚷什么？你
1: 什么叫败类？
2: 你不要嚷嚷行不行？
1: 怎么不是嚷嚷啊？我这骄傲和自豪。
2: 你不要骄傲，你稍微收敛一点好。
1: 骄傲自豪。
2: 你说你是清华的就清华的。
1: 对，
2: 就
1: 十一年啊。
2: 啊，十一年。
1: 不开玩笑啊。啊。我清华十一年呐。
2: 啊，那么长。
1: 咱的文化修养的底蕴呢，很深厚的。
2: 就这模样。
1: 很深厚的。啊。真的真的。
2: 那管什么呀？那不也说相声吗？
1: 就说相声跟说相声就不一样啊。啊。今天在这里。
2: 怎么了？
1: 跟大家就讲一讲吃知识方面的知识。
2: 你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呀，这乐的就对了，知道吗？
1: 这乐什么？这有什么可乐？
2: 废话，这是一小包裹，
1: 这有什么可乐的？
2: 您这么高的文化，
1: 知识这什么可乐？
2: 这么高文化，你在这儿不要说汉语拼音，好不好？
1: 什么汉语拼音？
2: 你自己说的清楚。
1: 说什么了？
2: 知识是知识是，
1: 对不对？知识是。
2: 维特阿沃厄伊乌约波波摩佛德特诺罗，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1: 唱什么唱什么？
2: 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莫讷的沃坡奇这个日斯特这个五与五起意思。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莫讷沃坡奇日斯特五与五起意思。再来一遍，阿布斯德俄佛格勒。
1: 别唱了。
2: 你拦着我干什么？
1: 你上满了钱了是怎么？
2: 就这破玩意儿、
1: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的是，
1: 你说的是知吃诗。
2: 你说的是
1: 滋滋滋知吃诗、啊。什么小鱼小月有礼貌，见着鸡七夕马上就脱帽上。你说那玩意儿？
2: 这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的是关于吃的诗歌。
2: 关于吃还有诗歌？
1: 吃知诗。
2: 再说一遍，
1: 懂吗？听懂我这节奏了 关于吃的诗
2: 叫。
1: 吃知识，是啊，记着口型啊，吃知识，听了吗？吃知识，
2: 你冲这边，你冲这边，这我知道了，就是吃知识，
1: 对对对对对，
2: 吃知识，
1: 吃知识啊！哎，关于吃的诗啊，
2: 关于吃还有诗呢？
1: 当然有，
2: 哎呦，当然了，
1: 民以食为天呐！
2: 啊，对。
1: 食以节为先的，
2: 对呀、
1: 咱普通的老百姓啊，生活里边用不着作诗啊，咱老说点什么。

0: 俏皮话啊，
1: 嗯，
0: 歇后语啊，
1: 对呀、
0: 啊，说这个就离不开吃。
1: 我告诉你，歇后语、俏皮话我最熟悉，
0: 熟悉吗？
1: 太熟悉了，
0: 说个上劲儿，
1: 我接个下句儿啊，
0: 是这话吗？
1: 咱们来一来啊，
0: 说这个啊，
1: 你说呀，
0: 猴吃麻花，
1: 满拧。
0: 小葱拌豆腐，
1: 一清二白；
0: 窝头翻个，
1: 大现眼。
0: 你是800斤面的大寿桃，
1: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
0: 哎，
1: 我呀，
0: 有这句啊，有这句啊，800斤面大寿桃，头号的废物点心
1: 啊，这都是关于吃啊，
0: 多讲理啊，这话呀，
1: 啊，
0: 这是咱老百姓，
1: 诗人呢，
0: 诗人的不能说俏皮话啊，
1: 诗人呢
0: 就用诗句
1: 哦
0: 来记录关于吃的内容，
1: 比如说
0: 《诗经》。
1: 啊，最老了，
0: 诗经当中啊，
1: 嗯，
0: 一共是305篇，
1: 对，
0: 孔子总结过，
1: 孔子说
0: 诗300，
1: 嗯，
0: 一言以蔽之，
1: 什么意思？
0: 就一句话总结啊，
1: 总结起来，
0: 一言以蔽之，
1: 嗯，
0: 思无邪，
1: 嗯，不对，
0: 思无邪，
1: 不对，思无俗，思无俗，不是思无邪。拼不到一块去，知道吧？
0: 你这个知识就停留在汉语拼音这个阶段了。
1: 他们就是思无俗嘛。
0: 不是啊，就是思想上没有淫邪的内容。
1: 哦，那没有。
0: 思无邪。
1: 哦。
0: 但是有好多关于吃的东西。
1: 有什么呢？
0: 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
1: 嗯，
0: 投我以木桃，
1: 嗯，
0: 报之以琼瑶。
1: 哦。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你给我一木桃，
1: 你给我一琼瑶。嗯。老太太给我。
0: 我哪给你找去啊？
1: 给我也不要。我不爱看这琼瑶那戏。
0: 是吗？
1: 咱们什么青青河边草啊，一帘幽梦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我不爱
0: 看。你挺爱看的呀。
1: 我这不是熟悉他那
0: 名儿怎么那么熟呢？
1: 他不爱看那个。
0: 不是这意思
1: 啊，
0: 就是你给我一水果，
1: 嗯，
0: 我给你一美玉。
1: 哦，
0: 哎，就是拿食物换美玉，两者当中蕴含着情感都非常真挚。
1: 您说这是先秦？
0: 先秦呢？
1: 往后有吗？
0: 唐宋时期
1: 怎么样啊？
0: 到了那诗歌繁盛的年代啊，
1: 嗯，
0: 诗歌当中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0: 你说吃什么？
1: 我吃点荤的肉类行吗？
0: 随便吃。
1: 吃点鸡肉有吗？
0: 鸡鸭成群晚不收，
1: 嗯，
0: 桑麻长过老乌头。
1: 有，
0: 嗯，
1: 鸭肉，
0: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1: 哦，就在里头呢。
0: 对对对，
1: 吃羊肉，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1: 吃牛肉，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你怎么回事啊你？
1: 行，算我没记住。
0: 吃
1: 猪肉，
0: 吃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1: 这也有，
0: 嗯，
1: 吃鹅肉，
0: 吃鹅肉，
1: 鹅肉，
0: 吃鹅肉没有啊？
1: 有，
0: 没有吃鹅肉。
1: 鹅
0: 也没吃鹅肉。
1: 鹅，取向让我捉，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铁锅炖大鹅。可好吃了，搁我们东北那嘎就吃这。
0: 你这病好不了了，你知道吗？你不忌口，你知道吗？
1: 你管着有没有？
0: 全是肉啊！
1: 那这么着，我来点素的有吗？
0: 吃素的也有啊。
1: 啊，
0: 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趁着夜里下雨了，
1: 啊，
0: 对着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
1: 对吗？
0: 哎妈，
1: 对酒当歌吗？
0: 哎妈。咱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1: 不这么解释，
0: 不这么解释。
1: 哦，哎，行，这算有，
0: 蔬菜也有，
1: 水果，
0: 这日啖荔枝300颗，
1: 嗯，
0: 不辞常作岭南人，
1: 难不住你。
0: 都有，
1: 我来一绝的，
0: 随便吃。
1: 我打算吃寿桃，有吗？寿桃，
0: 你怎么能吃寿桃呢？
1: 我怎么不能吃呢？
0: 你是寿桃界的鼻祖啊，你是800斤面做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呐，你都忘记你这些履历了吗？你怎么能吃寿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
1: 哎呀，哎呀，哎呀，没有，就说没有，你不会知道吗？
0: 这有什么不会的呀？
1: 有吗？
0: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3000。
1: 寿桃也有，
0: 都有。
1: 我这回我来点海鲜，
0: 海鲜吃什么？
1: 吃鱼，
0: 吃鱼。
1: 哎，
0: 刚多了，
1: 有吗？
0: 大伙儿都熟悉那诗句，
1: 嗯，
0: 比如说
1: 啊。
0: 鸡在山前白鹭飞，
1: 嗯，
0: 桃花流水，
1: 嗯，
0: 桂鱼肥
1: 啊，桂鱼还有吗？
0: 江上往来人，
1: 嗯，
0: 但爱鲈鱼美，
1: 鲈鱼，
0: 嗯，楼高满地芦芽短，
1: 嗯，
0: 正是河豚遇上时，
1: 河豚，
0: 河豚。

0: 他来了一块吃吧。
1: 那不行啊，苏东坡是个很鸡贼的人了，
0: 他还奸诈一点，
1: 不跟他一块吃，
0: 嗯，
1: 想把这鱼给藏起来，
0: 藏起来不给吃啊？
1: 对了，就藏在一个草编的这么一个小篓，
0: 竹篓，
1: 哎，藏在草篓上边了
0: 啊，
1: 哎，搁在书架上，
0: 嗯。
1: 佛印早就看见了，
0: 佛印更鸡贼，
1: 看见了，
0: 嗯，
1: 不能明着要。
0: 那他
1: 文人们，
0: 文人之间
1: 含蓄
0: 啊，
1: 幽默，
0: 嗯，
1: 绕着脖子子给你给要过来。
0: 你光这么说呀，也不直观，
1: 不行。
0: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1: 表演表演。
0: 哎，一个人演这个佛印，一个人演东坡先生。
1: 那我就东坡，
0: 啊，
1: 我苏东坡。
0: 那我就来佛印，
1: 你来佛印法
0: 大和尚，
1: 大和尚，
0: 我跟你要鱼吧。
1: 你给我要鱼，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我是一什么和尚？
1: 你就一个，就是一个跟我要鱼的这么一个和尚
0: 啊，就是这么一和尚，
1: 就这么一和尚
0: 啊。行行，
1: 佛印啊，佛印来，
0: 佛印啊，
1: 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我来了，佛印了，
1: 想吃鱼了，这么
0: 想吃鱼，
1: 来来来。啊，佛印法师，
2: 东坡先生，洒家佛印已经三天没有沾着荤腥了，待洒家也吃一只鱼，哒哒哒，哇！快点，
1: 快不？
0: 嗯，
1: 我就提醒你一件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你是佛印，
0: 对呀，
1: 不是智深，知道吗？
0: 你这意思？
1: 这是一个文绉绉的和尚，
0: 有文气的和尚，
1: 这幽默睿智委婉的要这鱼，那都哪儿去了？
0: 委婉的要鱼，
1: 委婉的要鱼，
0: 再来不得了！阿弥陀佛
1: 啊，佛印
0: 东坡先生，
1: 嗯，
0: 我要吃鱼，
1: 哎，
0: 把那鱼给我拿下来。我进门我就看见了，吃的
1: 忒直白了。
0: 那我应该呢？
1: 不能愣要，
0: 怎么呢？
1: 我教给你啊，
0: 啊，
1: 问我，
0: 问你什么？
1: 问我这个苏字怎么写？
0: 太好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1: 哎呀，这不简体字，繁体字怎么写？
0: 繁体字我也知道 啊，上面一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
1: 啊，
0: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 你会写不行，
0: 那我
1: 不能写你，这时候就得问我，
0: 就得问你。
1: 故事已经这么写了，
0: 阿弥陀佛
1: 啊，佛印法师，
0: 东坡先生，
1: 嗯，
0: 请问，就是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怎么写呢？哎呀，很奇特。
1: 哎呀，佛印法师啊，
0: 哎，东坡先生，
1: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0: 这像话吗？这个
1: 废话，这个你都问出来了，你还问我什么呀？
0: 必须这么问是吧？
1: 就问，不许说怎么写。
0: 东坡先生，
1: 佛印法师，
3: 苏字怎么写？
1: 我都不想告诉你，你这
0: 说
1: 就是上边一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那要把这鱼跟这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1: 这就知识了。
0: 怎么呢？
1: 把这个鱼跟禾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0: 啊，
1: 这字还念苏，
0: 还念苏。
1: 对了，
0: 那要把这鱼搁在草字头的上边呢？
1: 哎呀，佛印法师啊，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0: 既然不能够把鱼放在草的上边，那就把鱼拿下来吃了吧。
1: 哎，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啊，就这故事。
1: 哎，难得难得，你在舞台上塑造一个这么睿智的形象，
0: 难得。
1: 对对，当时苏东坡就是被怼得哑口无言，
0: 嗯，
1: 没办法，
0: 嗯，
1: 把这个鱼拿下来，
0: 嗯，
1: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嗯，你等会儿吧，怎么那么残忍，把和尚也给吃了？
1: 谁说把和尚给吃了？
0: 你不是说把鱼拿了，把佛印都一块吃了吗？
1: 不是，
0: 嗯，
1: 把鱼拿下来，把这个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一块吃啊？
1: 不是说把鱼和佛印一块吃了？
0: 哎呀，我以为和尚炖鱼呢，这个
1: 没听说过，太残忍了，你这个。
0: 哦，这就是苏东坡爱吃鱼。
1: 苏东坡爱吃鱼也留下诗句了，
0: 嗯，
1: 也留下诗句了。
0: 怎么说的？
1: 长江绕郭之鱼美，
0: 嗯，
1: 好竹连山。绝笋香，
0: 您这一说呀，老文绉绉的，这唐宋时期吧，现在哪有人写诗啊？
1: 现在是确实是啊，
0: 对呀，
1: 现在没有了
0: 啊。
1: 关于这个吃的诗，
0: 嗯，
1: 现在写的人少了，
0: 现在写的少了，
1: 没有人写。
0: 那这么着得了，
1: 怎么样呢？
0: 您因为您有文化，知道吗？因为您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么着，您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1: 怎么样？
0: 您写一回关于吃，就是那个屈居诗啊，您写一写，
1: 写一写这个屈居诗。
0: 对，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写一写啊，
0: 写吧。
1: 咱们这个，
0: 嗯，
1: 咱们就按这个西江月。
0: 哦，
1: 西江月这意思，
0: 我知道。六六七六吗？
1: 对，六六七六
0: 啊，您说吧。
1: 六六七六开始写啊。
0: 啊，头一句。
1: 头一句啊。
0: 嗯。
1: 写吃啊。
0: 啊，吃
1: 啊。
0: 嗯。
1: 中华饮食文化。
0: 头一句就不错。
1: 可称
0: 嗯
1: 精深博大。
0: 没错。
1: 调和酸甜与苦辣。
0: 嗯。
1: 做。

0: 吃，赞美于他。
1: 快说一说，
0: 来到东北那个，
1: 搁东北，
0: 猪肉粉条当家，
1: 对，
0: 撸串啤酒烤鸡架，
1: 嗯，
0: 再拍一盘黄瓜，
1: 这是东北。
0: 来到天津吃嘛？
1: 吃嘛呀？
0: 包子炸糕麻花，
1: 嗯，
0: 大饼里边卷一切，
1: 怎么样呢？
0: 一顿我能吃仨，
1: 真不少吃。
0: 来到陕西吃仨，
1: 到陕西
0: 羊肉泡馍几家，
1: 好吃啊。
0: 再来一碗彪彪面，
1: 嗯，
0: 陕西说话
1: 什么
0: 聊子
1: 就是好。
0: 雷到欧的广州，
1: 哎哎哎哎，我跟你说，不是说到哪儿就得用哪儿的方言，知道吧？
0: 来到四川地区
1: 啊，到四川吃啥子喽？
0: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了吗？
1: 那就吃什么呢？
0: 那就讲究吃辣
1: 啊，吃了
0: 鸳鸯火锅、钵钵鸡，
1: 嗯，
0: 肥肠、鸭肠、脑花，
1: 这都是地方的。
0: 对了，
1: 我问问你，全国人民都吃的能作诗吗？
0: 过年期间呢？
1: 啊，
0: 过年咱都回家。
1: 对呀，
0: 回家就喊我妈，
1: 嗯，
0: 问了一声吃点啥
1: 啊？
0: 我往床上一趴
1: 啊，就不管了。
0: 初一件件丰盛。
1: 对呀，
0: 朋友圈里都发。
1: 嗯。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啊，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剩太多了。
0: 哎，对呀、啊。
1: 我问你，到了北京吃什么呀？
0: 北京天子脚下
1: 是喽，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哎，
0: 再来一碗炸酱面，
1: 怎么样？
0: 就蒜，
1: 嗯，
0: 必须腊八，
1: 腊八蒜。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再说说，
0: 也是风味俱佳。
1: 都有什么呢？
0: 卤煮、炒肝、炸灌肠，
1: 嗯，
0: 豆汁焦圈最大。
1: 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你瞧，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啊，
0: 800斤面大寿桃
1: 啊，
0: 废物点心是他。
1: 我呀，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说到他女朋友，
4: 嗯，
3: 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你跟大伙说说，
3: 他女朋友名字叫幸福，
4: 是他
3: 长得别提多漂亮了。
4: 人家都说我们家幸福像花一样，
3: 像花
4: 啊！
3: 你们家幸福要不是花，
4: 嗯，
3: 能插你这
4: 什么
3: 金坨坨上吗？
4: 想清楚了再说。
3: 确实是花啊，
4: 嗯，
3: 长得甭说了
4: 啊，
3: 身材好啊，
4: 就是
3: 亭亭玉立，
4: 是他
3: 又瘦又高，
4: 没错，
3: 跟竹竿似的，
4: 这
3: 那腰跟竹竿似的，那腿跟竹竿似的，那胳膊跟竹竿似的。
4: 行行行了，哎，累了，我找一梯子是吧？
3: 就说他苗条啊，
4: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3: 最主要对你好。
4: 哎，你说说这个吧，
3: 百分百。
4: 那是啊，
3: 李然都得挖空心思，
4: 嗯，
3: 送他们家幸福一些特别的礼物。
4: 我得对得起人家。
3: 第一年送了一部手机，
4: 让他随时和我联系。
3: 第二年送一飞去来气，
4: 甭管飞多远都得回到我身边。
3: 第三年送一蛋糕，
4: 品尝爱情的甜蜜。
3: 第四年送一打火机，
4: 这就要点燃生活的火焰了。
3: 还美呢，
4: 那怎么着啊？
3: 四样东西加一块儿，
4: 什么呀？
3: 鸡飞蛋打呀、啊！
4: 我一会儿都送你们家去。
3: 依照惯例
4: 啊，
3: 李然给他女朋友订了一束妖姬，
4: 我还订了一束酒饼呢。
3: 酒饼干嘛？
4: 我订妖姬干嘛呀？
3: 那这花叫
4: 蓝色妖姬呀、啊。
3: 订了一束蓝色妖姬，
4: 什么都不懂。
3: 小伙子
4: 啊，
3: 临出发之前对着镜子要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
4: 我得捯饬。
3: 仪表和面容，
4: 捯饬捯饬，
3: 抱着花，
4: 嗯，
3: 对着镜子，拿笼子梳一梳头，
4: 是，
3: 再梳一梳腿毛。
4: 我怎么还梳腿毛啊？
3: 那废话，朋友们都看见了，就你这腿毛一根一根全滋着，远处一看，俩狼牙棒子。
4: 呵，不至于的啊！
3: 哎呀，再一照太棒了
4: 啊！
3: 这小伙子太帅了，
4: 你说说，
3: 太精神了，这叫整装待发，
4: 就赶紧走吧，
3: 骑着车就出去了，
4: 嗯，
3: 拿着这束花
4: 啊，
3: 蹬着自行车，
4: 嗯，
3: 一边骑一边还喊呢，
4: 喊什么呀？
3: 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4: 行了，嘿，没闸您就慢点骑吧，
3: 风是一个劲儿的刮，
4: 嗯，
3: 他是一个劲儿的骑
4: 啊，
3: 骑着骑着发现后边跟着几个卖花的，
4: 干嘛追我呀？
3: 你这一边叫人一边捡呢。
4: 您看吧，我跑这天女散花来了，
3: 好不容易骑到他们家幸福公司的楼下
4: 啊，
3: 站在寒风中静静等待。
4: 嗯，
3: 还别说，过来个大妈跟他套近乎，
4: 说什么呀？
3: 小伙子，
4: 哎，
3: 我认识你。
4: 是啊，
3: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4: 您说，
3: 你抱这韭菜哪儿买的？
4: 着，大妈您什么眼神啊？
3: 这不是韭菜吗？
4: 什么韭菜呀？我这行了，您拿走包饺子去吧。
3: 你看自己都承认了吧？
4: 啊，你这花全掉没了呀。
3: 我觉得此时无花胜有花。
4: 嗯嗯，
3: 他们家幸福一出公司、啊、依然是光彩照人。
4: 你们家幸福像花一样啊。
3: 两个人骑着车就奔饭馆了。
4: 啊，
3: 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4: 这车还没修好呢。
3: 去的那叫
4: 主题餐厅。
3: 到了餐厅里边啊
4: 啊，
3: 两个人要了一瓶红酒，点了一根蜡烛，
4: 这叫烛光晚餐。
3: 要说人家服务生太棒了
4: 啊，
3: 一个个西装笔挺，绅士风度。
4: 嗯，
3: 走过来冲你们俩人深鞠一躬，
4: 怎么说的
3: ？Hello，
4: 你看还讲的是英语。
3: 大哥想吃点啥呀？
4: 我说就一句啊，
3: 说多了怕你听不懂吗？
4: 谁听不懂啊？
3: 想吃点啥？来一个套餐
4: 啊，
3: 先生稍等。
4: 哎，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了当。
4: 这动静有点耳熟啊，怎么
3: 抬抬抬
4: 啊，这就上来了。
3: 您的套餐
4: 这都什么呀？
3: 莲子羹、茶烧包、老陈醋拌心里美。
4: 我说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一点都不乱吗？
4: 那我问问你，
3: 嗯呢、啊、
4: 这莲子羹是怎么回事啊？
3: 先给你来碗秦香莲，让你一口丝丝甜
4: 啊。茶烧包呢，
3: 再给你来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心。
4: 老陈醋拌心里美，
3: 最后来盘陈世美，让你感情别出轨嘛。
4: 我说你这没王朝马汉。
3: 你说啥玩意儿？
4: 王朝马汉？
3: 我的名字叫王朝，马汉是俺们这儿大掌勺。
4: 我到了开封府了是吧？
3: 嗯，那老板就叫贾开封
4: 啊。
3: 真的，我们老板就叫贾开封，时刻给您敲警钟。陈世美套餐提个醒，让你小子别放
4: 肆。我们也吃这套餐，
3: 吃这多好啊，
4: 这不起哄吗？这结账，
3: 就等着这句呢
4: 啊。
3: 您的消费400元，您是刷卡还是现钱？
4: 我先刷的你。
3: 刷我干啥玩意？
4: 废话，什么就400元呀、啊，宰人是不是？
3: 哎呀大哥，你可别这么说
4: 啊。
3: 啥叫宰人呢？
4: 你还不宰人呢？
3: 400块钱不算啥，搁俺们这才算狗头铡。您说这饭还怎么吃？
4: 那是没法吃的。
3: 两个人骑着单车就奔电影院了、啊、
4: 你看电影去。
3: 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4: 这车还没修好的。
3: 到了电影院里边，环境太好了、
4: 嗯、是
3: 里边一对一对的青年情侣
4: 啊，
3: 少男少女
4: 啊，啊
3: 头挨着头，脸对着脸，有这种氛围
4: 啊。赶紧看电影吧。
3: 看不了了。
4: 怎么了？
3: 前排打起来了。
4: 为什么呀？
3: 前排啊
4: 啊，
3: 坐着一瘦高高男生跟一个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
4: 嗯嗯，
3: 旁边呢坐一胖墩墩男生跟一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
4: 啊。
3: 吃着吃着，瘦高高男生出去买水，胖墩墩男生出去放水。本来瘦高高男生回来应该继续跟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胖墩墩男生回来继续跟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可是由于电影院里光线太暗了，瘦高高女生就坐到了胖墩墩男生边上吃胖墩墩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也做错了，坐在瘦高高女生边上吃瘦高高女生冰激凌。瘦高高男生不干了，说你胖墩墩男生凭什么坐我瘦高高女生边上吃我瘦高高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说明明你坐在我瘦高高女生边上吃我瘦高高女生冰激凌，我才坐你胖墩墩女生边上吃你胖墩墩女生冰激凌，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4: 我，
3: 哎呀，
4: 我这看场电影蹦下四个说相声的，跑这连绕口令来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请坐。大叔的妈，那个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4: 第一次。
5: 嗯，是。
3: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5: 是。
3: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5: 嗯，

0: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
0: 好。
2: 我叫白云。
0: 我叫黑土。
2: 我71。
0: 我75。
2: 我属鸡。
0: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0: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插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0: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0: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0: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0: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0: 是哪的？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0: 我说吧。
2: 你说。
0: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1: 那大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0: 等你。耐急性。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2: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0: 你看见没？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不是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2: 成功。
0: 丢人了？
2: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0: 他这人家早说呀，没来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0: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别汗脚。那这
0: 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2: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0: 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 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嗯。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嗯。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哎呀，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嗯。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怎
2: 的？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哎呀，这词儿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还。大叔大妈呀、啊，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啊，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别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0: 宋哥，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2: 我说
1: 呗。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前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纺成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在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嗯，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 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0: 干啥去？哎、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吧，你也就不懂、哎。
1: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2: 小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哎，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2: 大岁数的，你坐。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了。
1: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了。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2: 别，我跟小崔说，
0: 就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说，
2: 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完了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

0: 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怎么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
0: 啊，我们下次来看啊。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哎呀，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5: 老板，哎，
4: 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5: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4: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5: 一会儿就到，
4: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6: 屋里头有人吗？
4: 赵老师。
6: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哎
4: 呀，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4: 啊不，我是男性。
7: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啊闺女。男性。
4: 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赵老师，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7: MTV
4: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7: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4: 对，
7: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4: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7: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4: 好啊，
7: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4: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7: 包装？
4: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7: 那咋包哎？
4: 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7: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4: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7: 嗨
6: 嗨。
7: 嗨
6: 嗨。
4: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
7: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4: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6: 嗨
7: 嗨。
6: 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4: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包装，
7: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4: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7: 名字也包装？
4: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 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2: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哦，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4: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国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2: 玛丽基斯，
4: 怎么样？
2: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4: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2: 我叫啥字来着？
4: 玛丽基斯。
2: 马勒基斯，
4: 好吗？
2: 马勒基斯，
4: 记住了，
2: 记住了，马勒基斯。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4: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2: ，TV 吧。
4: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2: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4: 这都是给您的。
2: 不不，就不就是，
4: 不要激动。哎
2: 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4: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2: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4: 好，
2: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1: 总监啊，
2: 总监呢、啊？总监，
4: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2: 还签字儿？
1: 按手印也行。
4: 啊，对，按手印，
2: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4: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2: 哎，中了。
4: 啊，好，
2: 咱 TV 吧。
4: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2: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4: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2: 好。
4: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2: 别给扔了我。
4: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2: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4: 好好看一看，
2: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4: 怎么样？
2: 不行，后脊梁还没缝上呢。
4: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2: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4: 再换一件，这件，
2: 嗨，这还没上袖呢。
4: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2: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4: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4: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2: 不是，大熊的呀，
4: 什么？
2: 不是，总务，
4: 总务，
2: 总统，
1: 总监，
2: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4: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2: 扣钱。那坐船着吧。
4: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2: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4: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2: 火
4: 啊，对。
7: 你就像那一把火，
8: 是这个意思。
7: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8: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咳咳，开始。
7: 六月六，
8: 错了。
7: 六月六，
8: 错了。哎呀，
7: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8: 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7: 啥叫耳麦？
8: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真是的。哎
7: 呀，这听不着。哎呀，
8: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7: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
8: 跑什么嘛？上场。
7: 这都是唱评戏的，
8: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7: 这不搅和了？
8: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我说啥呀？抓婆，啥叫抓婆？这个节奏就是抓婆。改出版了，拜读快板。哎，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嗯，快，
0: 是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就是这么说。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是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儿，我跟不上六。哎，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是是。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这还好呢，哎，好极了，这叫平戏啊，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平戏，
0: 你别糟改人了啊，
1: 我算琢磨透了，哎，
0: 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1: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0: 我不干了，
1: 给你，赵老师。 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用啥？我卖给你了。哼，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0: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1: 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0: 我签的是啥？麻辣
1: 鸡丝。
0: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0: 你甭着急，我保着。
1: 别，赵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您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0: 完了
1: 啊！嗯嗯。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啊，买了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2: 拿去看看啊。
1: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
2: 哎，哎，
1: 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2: 哎，哎，我在
1: 这懒家伙又睡
2: 着，我让你睡。哎呀，
1: 我想
2: 想，
1: 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1: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搭电视机罩，搭沙发套。哎，你瞧，这你搭的沙发套
1: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1: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搭套里边了。
1: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
2: 呢。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1: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 没听，我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1: 多大了？
2: 29了。
1: 啊、
2: 哦，老姑娘了。
1: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1: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1: 啊，
2: 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1: 我哪吃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1: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1: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啊。
2: 哎，
1: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1: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1: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1: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1: 10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1: 啊，
2: 来，
1: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1: 啊，
2: 看见没有？
1: 哎，
2: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还挺像彩电的，
2: 像吗？
1: 我看看这像吗？哎哎。那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2: 这正好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1: 啊，
2: 等来了，你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啊，不能坐，
1: 啊，
2: 沙发是让着坐。
1: 啊，不能坐。来了来了。
2: 哎，
1: 我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1: 精神点，
2: 精神点，
1: 记住了
3: 啊，
2: 这沙发不能坐啊，
1: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1: 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盘富哦，村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盘富同志
1: 来了，
3: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1: 啊，
2: 哎，俩人拉着手。
1: 挺正的，
2: 哎，拉了手，
1: 认识吧，
2: 拉了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1: 我叫
3: 康、哎，
2: 一个来，
3: 我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哎，啊，该你了，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你能说的？
2: 啊。
3: 村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热烈欢迎，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1: 热情点，
2: 我们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 在那电视啊，那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是黑点儿。
2: 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斤大瓦房。
3: 咪咪嘛。
1: 对，带玻璃窗。
2: 没错。
1: 班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3: 正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那新式的，新潮嘛。
3: 城里买的不？
1: 2.7。
2: 2.7。那个2.7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他设计。
3: 听听我。
2: 我施工。
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1: 24寸大鞋盒子。
2: 那个什么鞋盒子？他说鞋盒那个。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1: 对，
3: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4: 这个刚进口的。就是
2: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我们潘富不错啊，优点就是懒啊。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3: 您这话怎么说的呀？
1: 这话这么说啊，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3: 你这话说的对了。
1: 那你同意了？
2: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2: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3: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3: 什么响？
2: 响。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3: 你还爱看书呢？
1: 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就是小孩儿呢。
2: 他喜欢孩子。
3: 真的吗？
1: 这
3: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
2: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带来个冰箱。
3: 大双层。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不是说。
3: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3: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3: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你娘还说呢？
2: 要命了这！
3: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

0: 我想，我要替啊，替不了那么想。我啊，这戏份多好啊！啊，王后好好干吧。
1: 村长，王后，你知道他哪儿？
2: 那我一定好好干。哎，你听我，村长，
1: 坏了，坏了，
0: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视，可是电，那电，那电视没坏，
1: 没坏，
0: 啊，那个，
1: 没坏，没坏，没坏，那电视缸呢？嗯，这个电视机怎么不突出的？
0: 他这个不突，他这不那个，他是那个茶色玻璃。对对对，
1: 茶色玻璃。
0: 俺也是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面关门可看出么呢？
1: 你那，
0: 别着急，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1: 对，图像清楚，
0: 图像清楚， 给你嘛。
1: 真的，
0: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哎呀，
0: 给我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0: 给俺看看。
1: 对对对，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0: 这叫什么名字？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
0: 那茶色玻璃啊，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机灵
3: 嘛！
1: 真的，报告五军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3: 第三栋电视台报道。
1: 你
3: 听见？这边都是土炮，满大街，正想向八三三平这边走。
1: 啊，这人，
3: 他们光，
1: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3: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
0: 现在打断一下，现在还没。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你也黑上了，
1: 完了，这完了，
0: 你是？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2: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0: 反正我送送你啊。
4: 你就这么走了？干什么？你？养老了还没谢幕呢。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 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5: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 我干脆买他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呀，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
6: 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呀，怎么长得像泰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7: 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6: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哈！哎呀，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7: 缺心眼子。
6: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

0: 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
1: 在没有输入账户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0: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1: 女强人型
0: 啊，
1: 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
0: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的。
1: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0: 不要，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1: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0: 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2: 你回来了？
0: 干什么？
2: 你辛苦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哦，
0: 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彩明，你也有尖尖，这条腿。
2: 我去给您倒茶。
0: 啊，好，
2: 我给您做饭。
0: 啊，好，
2: 待会儿给您添麻烦了。
0: 啊，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2: 啊，慢慢会习惯的。
0: 啊，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2: 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2: 我给您挠痒痒。
0: 我自己挠。
2: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这我腰受不了了。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2: 你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啊。
2: 我帮您找好吗？
0: 我自己找啊。
2: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0: 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1: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2: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就是洗手了。
2: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给我安脑袋的佐藤正在得流感，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安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
0: 那我还是洗洗吧。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
2: 对，他病不重，艾滋病。
0: 我发现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
2: 劳动改造嘛。
0: 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2: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上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他们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0: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2: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

0: 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1: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2: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2: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理解万岁，走。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的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2: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2: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哎，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2: 我善解人意啊。
0: 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这个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的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1: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放开我！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小矬子窦一虎这回出兵见仗的下了决心了，一定得好好打，卖卖力气，立大功。只有立了大功，才能讨好老薛家。哎，我要娶这薛姑娘就不至于那么费劲了。闹了半天没有个人的贪图，人真是无利不起早。那么见着敌将王伯超，两个人各通姓名，话不投机，站他一出。结果一伸伸手，王伯超啊一看倒了霉了。你看这个矬子长得不怎么地，能力特殊的，哟，这身子怎么那么灵巧，往上一蹦就一丈多高，而且力大绝伦，这条大棍是呼呼刮风，行前就后，呼左就右，你抓不着他，在马肚子底下滋溜滋溜来回直钻。这个王伯超本来个儿就大，再骑着马，得哈着腰跟他伸手，还得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你不信，他在底下紧出溜滑了上就够呛啊。四十几个回合把王伯超累的是通身是汗。正在这时，二路元帅薛丁山，老监军程咬金，男女众将全都亮了队了，哎，到两军阵前给窦一虎观战。二路元帅薛丁山一看，行，这窦一虎果然厉害，吩咐手下的军兵来，擂鼓给窦将军助威，打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窦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窦将军加把劲儿啊！

0: 窦一虎偷眼一看，呵，元帅、监军、满营众将全来了，在这儿给我观战呢。他再一看，哎呦，在薛丁山身后有个漂亮的大姑娘，银盔素甲，白马，掌中绣绒刀，那不是薛金莲，我的未婚妻吗？我未婚妻也来看我来了，我更得卖力气了。您说这位这脸皮有多厚，竟想美事儿？哎，您别说，这个人这个精神呢是占一切的主导。哎，这个精神可了不得，他这一高兴一抖擞精神，哎呀，浑身轻松敏捷，就有了动力了。这棍子耍得跟飞了一样，王伯超一个没留神呢，正好让窦一虎这一棍子打到马的前腿上头了，咔吧一声把前腿给打断，马失前蹄，扑通就卧下了。王伯超一个倒栽葱，整个摔下来了。还没等着王伯超轱辘起来，窦一虎双手抡着大棍，照着王伯超那脑袋啊，啪，打了个脑浆崩裂。不解恨，在屁股上、腰上又补了两棍子。就他那把力气，就这条大棍拍上还好得了吗？王伯超两军阵前一阵亡。西凉兵一看不好啊，像潮水一般就跑下去了，往哪儿跑？回界牌关呢。
1: 窦一虎一看不行不行不行，
0: 他们要进了城，把吊桥挑起来，我们瞪眼进不去啊，现在就得趁热打铁。窦一虎是干劲倍增，把掌中大棍往空中一举，回头一看都他的人，都棋盘山的，他手下这一万来人都分配到先锋营敢死呀。窦一虎高声喝喊，
1: 你们都听着，养兵千日，贵在一时啊，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随着本将军冲啊，快点冲。
0: 随着西凉兵这屁股就追到了，西凉兵啊上吊桥，窦一虎上吊桥，西凉兵刚到城门洞，窦一虎领人也追上来了。没等关城门，这窦一虎就冲进城去了，占领了东关呢。他的敢死队像潮水一般冲进界牌关，顺着马道杀上城楼，把西凉兵杀的是四散奔逃，走马取过界牌关。等薛丁山大队人马进城的时候，窦一虎已经派人进城维持秩序，占领四门，光西凉兵的俘虏就抓了两三千号啊！军需寄养堆积如山呐。等二路元帅总监军程咬金进城歇马，刚升座帅厅，窦一虎晃着脑袋咧着大嘴，前来请功受赏。
1: 二路元帅，末将不才取过界牌关，已经打死了王伯超。
0: 好，窦将军果然是条汉子，军政司在，给窦将军立下首功一件，头等功给记下了。
1: 窦一虎美的摇头晃脑啊，
0: 其实立不立功这都小事儿，他主要惦记薛金莲呢。哎，这块给写完了，程咬金挺高兴，拍拍窦一虎的肩膀，孩子，行，行啊，看来爷爷疼你就算对了，照这样干啊，接着干，听不听见？别松气儿，
1: 爷爷你放心吧，我不带松气儿的，只要是往前打。暴打前敌都是我的事儿。现在扫北王不在了，先锋官也没了，我愿意代替先锋官。
0: 行啊，行行行行行行行。程咬金跟薛丁山一商量， 马上委任窦一虎为代理先锋官。进城之后，头一件事出榜安民，二件事找罗通的尸体，把人头找回来，先给缝上，用棺椁承殓起来，就在界牌关举哀一天。那毕竟这是两军阵前呢，事情特多，所以呢，经过一商议，让罗章押解着灵柩回京城。哎呀，这罗章哭得跟泪人相似啊，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举哭丧棒，扶着灵柩，带着亲兵卫队，哎，给他爹的尸体送回京城。他走了咱不说，单说薛丁山就在界牌关休兵一日，次日留下人守关，带着大队人马继续往前进发，就赶奔锁阳关，终于到了墓地了。等到了锁阳安营下寨之后，程咬金陪着他带着窦一虎居高临下往前一看，薛丁山大吃了一惊啊！那锁阳离着脚下这还挺远呢，外围全是西凉国的人马呀，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跟大海的波浪相似。远处烟雾飘渺，不用问，那就是锁阳城啊。皇上、军师、大帅都在里头困着呢。薛丁山心说：“我以为着，这帮人都饭桶，好几万军队就冲不出来，那玩意儿简直就不可相信。今天一见，出不来，出不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这有多少人马呀？将近百万呢，那往哪儿冲去？”就是我手下这些人能不能突破重围杀进锁阳还在两说着。二路元帅是不住的皱眉呀、啊、程咬金看出来了，孩啊，为难了吗？是啊，老人家，这敌人太多了，兵力胜我数倍，这场大仗够呛。是啊，孩子，油缸得使到这儿上，现在咱的人马就得以一兵十啊，没有这股勇气，恐怕是冲不过去呀、啊！啊，这阵城里的还不知道援兵来了呢，小子，你得鼓起劲儿来，无论如何，得闯进锁阳关，解敌人包围之围呀、啊！窦一虎过来了，
1: 我二路元帅不必担惊。我既然是先锋官了，冲锋在前呢，在下不才，讨一支令箭，我要突破敌营，到锁阳关去报号。
0: 薛丁山看看他，窦将军，你准备带多少人？
1: 就带着我手下5000敢死队足矣。
0: 窦将军谈何容易呀、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精锐都在锁阳，而且大帅苏宝同两个军士飞波僧、铁板道能征惯战的人都在这儿，远非界牌关可比呀、啊、你一个人带着几千人马，你能冲得进去吗？
1: 天天看来元帅是不相信我了。
0: 不是不相信你呀、啊、这样吧，要想闯连营，你一个人不行，咱们得重新部署，你听信儿。窦一虎不敢多说了。视察完了安营下寨，薛丁山召开了个紧急会议，所有副将以上的几十个人全都参加了，把军用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献计献策，最后争论来争论去，薛丁山做出决定，采取两股齐下，一支军队攻打南门，一支军队攻击北门。为什么呢？这就叫打敌人个首尾难顾。薛丁山率领主力攻打南门，秦英12家少国公

0: 带着3万生力军，攻打北门，以作声援呢。就这样分了兵了。头一天做了充分的部署，到了第二天的晚上3更天，两方的人马披挂整齐，一声炮响就展开了冲锋。这个大战场少有啊，数年来少见的。 这一下就投入10几万兵力。薛丁山手下的，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兵刃朝的手里头，人人全都参加了战斗。那么窦一虎身为先锋官，手提大棍，带着敢死队是冲锋在前，一鼓作气。 就冲破了敌人12道防线，就冲入重围。西凉兵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唐兵冲进来了，敌人来了，那跟真好像。 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啊！唐兵唐将都豁出去了。这时，西凉兵撒脚如飞，到了金顶黄罗帐，给大帅苏海苏宝同报信。单说苏海，前些时招待了程咬金，后来把程咬金送走了。
1: 老程也走了，苏海苏宝同这脑袋等冷静下来，一扒的这滋味儿，认为上当了，中了程咬金的计了。这老家伙跑这白活一顿，没那么八宗事儿，很可能闯连营他出不去，使了个伪军计，哎，假说投降我们，骗取我的信任。 我把他放过去了，他肯定回京搬兵求救去了。跟飞波僧铁板道一说，一僧一道也乐了。大帅呀、啊，您说的不假。您看您款待程咬金的时候，我二人一言未发。如果当时要指破这件事，怕您不高兴。嗯，其实大帅这没什么了不起，程咬金搬兵求救有什么了不起？他能把谁搬来？ 大唐朝的金华都在锁阳被困，国大空虚，没有粮将，他就带了点军队，都是乌合之众，能突破得了连营吗？哎，往返得多少日子？那锁阳关里边被困那些人都得活活饿死，渴也得渴死他。您怕什么的？劲儿咱不能松啊！ 加强戒备是继续围困锁阳。有道是：“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就把他困死。您说这古往今来呀、啊，这个绝粮计这招可够缺德的。哎，你多大的能耐，你不吃东西能行吗？嗯，多咱困的你连筋脉都没了。 不是举旗投降就活活饿死，所以说计狠莫过绝粮啊！36计里头就有这么一条，叫绝粮计。没想到这会儿唐兵到了，程咬金把救兵搬来了，而且来势如此凶猛啊！那苏宝同不知道界牌官丢了吗？知道，王伯超阵亡的事儿他也知道了，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只是没有料到唐兵来的这么快，也没料到他们晚上来偷营。报事的蓝旗向他一禀报，苏宝同大吃了一惊：“啊啊，有这等事！来呀，拜马抬刀，全军应战！”飞波僧铁板老道。 上路的上路，上马的上马，掌起灯球火把，来到两军阵前。再一看西凉兵啊，6国的军队开了锅了，东窜西跑啊！苏宝同吩咐一声：“鸣锣！” 让他们到旗下集合，不要跑。螳螂螂锣声一响，西凉兵啊，一看主帅出来了，这才放心，纷纷归队。现在才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苏宝同立马横刀是拦住去路。正在这时候，小撮的窦一虎领着敢死队冲到面前。窦一虎一看，哎呀哈，哎呀，眼前闪出无数的兵马把去路拦住，为首的有员大将金甲红袍，胯下青鬃马，掌中和善板闷刀啊，左边一个和尚，右边一个老道，后头都督平长七里个巴特鲁，能有一二百号，不用问，正中央这是总头，说不定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兵马大元帅苏海苏宝同。我可前留神呐、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可厉害，不能掉以轻心，把大棍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站住列队。等队伍站好之后，窦一虎双手提棍，来到队伍的最前边，把脑瓜子一拨了，带了海。我你们哪个是苏海苏宝同？快点过来送死，爷爷等得不耐烦了。苏海往对面一看，一个矬把子，他摇头晃脑，口吐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啊！各位，压住阵脚，本帅临敌！哒哒哒哒哒哒，他这个马刚出来，也就是几丈远，后边有人说话了：“大帅，您得沉住气呀！”这么大的战场用得着您吗？有道是杀鸡焉用牛刀，末将足矣。苏海提刀回头一看，官拜左将军，人们都管他叫青椒不辣。左将军那是西凉国的元猛将，将军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拎着耳朵把他摔死。这是个妖精，这是人吗？催马抡凤翅鎏金镋，来到窦一虎近前。窦一虎得扬着脖看人家，人高马大呀。
2: 喂，你是苏海苏宝同吗？非也，我乃左将军青椒不辣。对，青辣椒没红辣椒辣，这一点都不假呀！我怎么这叫什么名呢？哎，我告诉你啊，我会的是苏海苏宝同，我那辣椒土豆，我不惜的打你，给我滚回去！哎呦，矬把子，你敢骂我？拿命来！
1: 轮流金躺便砸，窦一虎往旁边闪身躲过。把绝招拿出来了，呲溜呲溜，肉肉在马肚子里面来回钻。
2: 哎，他这个儿小，个儿小，他沾光。越是那大将跟他打仗越吃亏，你得哈着腰低着头，这玩意儿他难受。这玩意儿一砸，他滋溜没影了。一问他哪去了，跑马屁股后头去了。刚拨转马头，滋溜在马肚子里又过去了。真是看不见摸不着啊，把青椒不辣急得满身是汗，一个没留神，啪，让窦一虎一棍子正拍的太阳穴上，哭求死尸栽落马下。那匹马一看主人死了，败归本队，首开其门，立下战功。薛丁山众人都在后头看着，行哎。薛丁山是眉飞色舞，跟程咬金说：“程爷爷，看来窦一虎真有两下子，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啊，是啊，丁山，你算说对了，你是例外了。有很多那溜光水滑那小伙，看着好看不中用，白毛不是。
1: 往往有些人长得其貌不扬，他有特殊的能耐。你看这斗一壶就又有这么两套。你还记得《封神榜》有个土星孙吗？啊，记得记得，这位是土星孙一转呢。嘿嘿，哎呀，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看来我们收了一员虎将。是啊，来啊，擂鼓，给窦将军助威。鼓响三通，摇旗呐喊。窦一虎回头一看，哎呦呀呀呀，你看这玩意儿是真行啊！哪回我打仗，全体众将都给我助威。他往薛丁山身后一看，哎呦，薛金莲、薛姑娘看着我呢，看着我呢，看那意思是乐呢。哎呦，行哎！只要我伸手的时候，薛姑娘在旁边一站，我这勇气就倍增，没勇气也有勇气了。呵，他浑身这个轻快劲儿就甭提了，晃着脑袋，这哑脖子紧喊：“苏海，你过来！”第二个过来的大将，报通名姓叫八里马华。哎呀，窦一虎一听，我这名儿，他太难听了。你还不如叫焦溜肉段呢，什么叫八里马华？拿命来吧你！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啪！一棍子削到八里马华后脑海上的，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落马下。你别说呀，窦一虎真有两下，这条大棍泼风八打，神出鬼没呀，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第三阵过来的谁呀？铁板老道，苏海手下的副军师，飞波僧铁板道，这是苏海手下的左右手啊。副军师过来了，铁板老道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迈着方步，撇着嘴，晃着苍蝇栓，来到窦一虎近前，不亮天尊，孽障，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看你的寿路已到了。哎呀，窦一虎抬头一看，这老道能有七十来岁，长得相貌凶恶呀。心说话，我老师跟我讲过，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既然我遇上老道了，我可要多加谨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小矬子斗一虎，在锁阳关前大抖神威呀！你看把他美的，连连打胜仗，他晃着个脑袋，简直心里高兴的不得了，天底下都装不下他了。咱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来疯，人来疯。这话怎么解释？这人那个能力啊，那是无边无沿。等一高兴了，精神抖擞，就尽是发疯啊。现在这斗一虎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大能耐了。可正这时候，铁板道来了。铁板老道是六国联军的副军师，受一人传授，高人指教。有人说这老道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非等闲之辈。那么窦一虎见着他的面之后，心里头也盘算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面对妖道我要多加谨慎。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一伸伸手，窦一虎一看，这老道果然厉害，掌中一对七星丧门剑，光华缭绕，呼呼刮风，的确是有两下子。但是咱们平心而论，铁板老道尽管这么厉害，未必占得了上风。今天窦一虎发疯了，把掌中这条大棍使的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刷一

变招白圆棍，刷一变招八卦棍，又一变招五行棍、行者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铁板道忙活的浑身是汗，无量天尊，哎呦，真没想到唐营里边还有这么个东西，甚是厉害呀！我要稍有不慎，就得吃亏。哎，我糊涂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叫铁板道。我真能耐赢不了他，我还有暗器呢，我何不用暗器赢他？老道想的是虚晃宝剑飞身形跳出圈外，双丧门剑交到单手，喊了一声哎，道一虎果然厉害，贫道不是对手，失陪了。往下一塌腰，那意思呢，败阵走了。窦一虎贪功的心切，窦一虎一琢磨走了门都没有啊，你看我打死那青椒不辣八里马华那都没多大的用，打死十个也不如他一个，要像铁板道这样的揍死一个我就露了脸了，能叫他跑吗？窦一虎偷眼一看，所有的将军们都在后边给观战，尤其是那薛金莲也在人丛之中正瞪着眼瞅着他，他更人来疯了，把大脑袋瓜一拨了，高声喊喝，呆我砸毛想跑连门都没有，你家爷爷追下来了，揉揉揉三窜两纵就到了铁板老道的身后了。他万没有料到这老道有特殊的手段，老道跑是假的，人往前边跑，眼角往后头扫着，一看小矬子追上来了，老道心中高兴，丑鬼这是你找死。看看离着不远，就见铁板老道伸出右手来，在白布囊之中哎，拽出三块铁板，要不怎么叫铁板道呢，他这皮兜子里头一共装着36块铁板，能有多大呀，能有4寸见方，这铁板中间厚，四面薄，锋芒利刃呢，用毒药喂他。他善打铁板是一种特殊的暗器，可以这么说，百发百中。一看窦一虎来了，他拽出3块铁板来，冷不丁一转身，对准了窦一虎，把手一扬，无量天尊照。3道闪电是直奔窦一虎，一块铁板打他的面门，2块铁板奔他的左右肩头，那真要扫破一点皮儿，毒气归心是必死无疑，离着太近了。窦一虎在铁板老道身后不到1丈远，老道一转身，胳膊再长这一轮，说时迟那时快就到了，窦一虎就觉着眼前光华一闪，马上意识到不好，哎呦，他扔了暗器了，要我的命了，情急之下他也看不准怎么回事，就得快扑了脑袋吧，冷不丁往下一哈腰，是本能的躲避，打面门这块铁板从头顶上飞过去了，没伤着他。

左边这块碰破了衣服，别过去了。右面这块他没躲开，他往下一哈腰这么功夫，右边这个铁板扑奔到梗嗓就到了，转着圈跟那飞碟似的。哪有碰上还了得了？窦一虎一看把眼一闭，完了，我命休矣！就在他一闭眼这功夫。 耳聋中就听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二路元帅薛冰山。薛冰山神射手真有两下子，原来他在后边观敌料阵，窦一虎所有的经过薛冰山全看见了。薛冰山不敢掉以轻心的，眼睛瞪得一般大，闭住呼吸瞪眼盯着他。一看老道一败，心里就明白八九了，这老道剑招没散，步伐没乱，他怎么能败呢？哦，要使败中取胜，还得说薛丁山明白，故此就做好了准备了。薛丁山就盘算着他使用什么暗器，因此把弓箭就准备好了。那边一扔铁板，薛丁山凭着灵敏的脑袋，锐利的目光看得非常准，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啪一支箭击落铁板，就这一招就绝了。唐营上下欢声雷动，好神射，好剑法。窦一虎等睁开眼睛明白了，心里非常感谢薛丁山，心说话还得我这大舅子，你这些有两下子啊，哎呀把他妹夫给救了。你说谁承认呢？他自己承认。这阵没法泄，窦一虎一琢磨，这牛鼻子老道太缺德了，竟敢用暗器伤我，要不是二路元帅一剑解围，焉有我的命在。他火往上撞，过来就一棒子。老道也惊呆了，没想到铁板百发百中居然失效，谁射箭射得这么准？他没看清，就在一愣神的时候，窦一虎到了近前了，抡棍便砸。他往旁边一闪躲开了，下边这一棍子没躲开，正扫他腿肚子上的，啪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量那个风啊，这阵还没忘念这玩意儿呢。哎，不管怎么说保住了这条性命，腿肚子轻了一块，无所谓，养些日子就好了。呵，窦一虎美的呆，三川六国的人们你们听着，我叫窦一虎，哪个不服挂来，今天我是包下了，来一个我排一个。铁板老道败归本队，满面羞愧，来见大帅苏海。我量天尊元帅，贫道我别说了，别说，道爷，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呢？赶紧下面休息去吧。有人搀扶着铁板道，怎么给治伤，暂且不提。大和尚飞波僧在旁边看得清楚，飞波僧一看师弟受伤，觉着自己颜面无光啊，赶紧催开八叉梅花鹿，晃动紫金波来战窦一虎。窦一虎一看行啊，走个老道来和尚，嚯，这和尚这坨可不小，毛炮也得有300斤，这大肚子登登登登，光头顶，嘟噜腮，怪眼圆睁，看年纪能有70多岁了。

我乃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联军的军师，飞波僧师爷。嗨、哎，一个好饼都没有，杂毛走了，来个秃驴，来，爷爷陪你走几趟。飞波僧催开八岔梅花鹿，大战小撮的斗一壶。这斗一壶有点累了，他也是人呐，尽管人来疯，力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哎呀，一开始还行，打斗到20个照面，斗一壶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有心败下去吧，他丢人。大话扔出去了，不败有点盯不住。正在他着急之时，就听身后不是铃铃铃铃铃铃，一马趟翻来到近前，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哟，哥哥，不必担惊，小妹助你一臂之力，凶僧接刀。”窦一虎一看，妹子窦仙童。再看窦仙童舞动秋水雁翎刀，对飞波僧就下了绝情了。哎呀，这下可解决问题了。窦一虎能到个手的喘喘气儿，心说罢了，还得我妹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行啊啊！哎，我妹子不来还真够我的呛。啊！正在这时，又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灵，又发出女子的声音：“哟，嫂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双战凶僧。”窦一虎一看谁呀、啊？闹了半天正是薛金莲薛姑娘。哎，我的未婚妻来了。他一看薛金莲满身披挂，胯下桃红马，掌中绣绒刀，更加了三分人才，长得太美了。这身装束带着傲骨英风，跟一朵出水的芙蓉相似，把个窦一虎喜欢的心里直痒痒。嘿呀，哎呀，大概姑娘心疼我了，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他看我出了汗了啊，心中疼爱我，所以才助我一臂之力。您其实他净想好事，薛金莲出马为啥？心疼窦仙童。窦仙童是嫂子，虽然现在没拜天地呢，那么未来的话，那亲嫂子。恐怕嫂夫人有个闪失，出于这种心，薛金莲才亲自出马的。这个小撮子净想他自己的美事儿了。两个姑娘，两口大刀，再加上窦一虎三力夹攻，飞波僧能耐再大也不行了。一个没留神呢，让窦一虎这一棍子正削到鹿屁股上呢。八岔梅花鹿疼得嗷，这家蹦起多高来，好悬没把飞波僧给甩下来，抹头就跑。就这样，飞波僧也败归本队。回来模样都变了，你托那个福！大帅，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我有点盯不住了。哎，军师，这算得了什么？没受伤就算不错了。这苏海是六国联军元帅。这玩意儿净打败仗了啊，怎么包围锁阳关呢？威信就落地了，故此他亲自出阵了，要会斗窦仙童、薛金莲和窦一虎。他这一出马不要紧，薛丁山看得清楚。薛丁山心里说话：苏海可厉害呀、啊，非等闲可比。我不能让仙童、我妹子、窦一虎吃了亏，得让他们回来，我替他们。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啊，鸣金！鸣金是什么？敲锣。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那是有规定的。十几面大锣同时响起，嗒啦啦啦啦啦啦，嗒啦啦啦啦啦啦，嗒啦啦啦啦啦。哎呀，窦仙童、薛金莲众人一听。”

哦，将我们回去，抗令不尊，掉头之罪，回去吧。会同了窦一虎三个人回归本队。窦一虎还有点不服气呢，一边喘气儿一边问：“哎，元帅，让我们回来什么意思？”窦将军，你累了，你们立了大功了，应当好好休息。本帅亲自临敌。哎，元帅，杀机焉用牛刀？我正在兴头上，还是我来吧，不必多说。退在一旁。哎，好嘞。窦一虎不敢说什么了。薛丁山催马舞枪，来到两军阵前，跟苏海、苏宝同打了照面。大伙一看，真好看。薛丁山银盔素甲，跟银娃娃相似。苏海、苏宝同是人高马大，跟火燎的金刚相似。一丑一俊，二人碰了面了。苏海用大刀一指：“你就是薛丁山吗？”“然。”“你就是苏海吗？”“不错，正是本帅。”“好嘞。”无话可谈。“来来来，赶紧催马，你我二人决一胜负。”薛丁山是大战苏海、苏宝同。这两个人一伸手，针尖对了麦芒了，刀枪并举，二马盘臀，两军阵上鼓声震天，谁都希望自己的人取胜。窦一虎紧咋呼：“把那国敲的响点给咱们元帅助威，快点！”咕。元帅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呜，三川六国也不示弱，也在后边是摇旗呐喊，给大帅苏海助威。简短结束，100回合没分胜负。那么战场上打得如此激烈，锁阳关里边的人无动于衷吗？非也。早有探马蓝旗报到帅府，二主唐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薛仁贵，都叫人困傻了都。为什么呢？没吃的。您别忘了，人以食为天，不吃东西活得了吗？说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城中有一部分粮草，他们随着带了一部分，后来驸马秦怀玉押粮运草又送了一部分，全靠着这几部分维持到现在呀。头半个月，那粮草剩的不多了，怎么办呢？杀战马吃，那不能饿死，即使这样也盯不住了。唐王李世民一天配给3两粮，元帅军是2两粮，文武将官1两粮，士兵光喝米汤。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喝了多长时间？喝了半个月了，把人喝的都浮肿啊，站起来都打晃，一个个瘦的是皮包骨，二目无神呢。就这样还坚守锁阳关呢。咱说句实话吧，连那耗子洞都刨开了，那耗子有攒头有余粮都掏出，人都吃了，老百姓饿趴下无数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这个绝粮计这边可要命啊。程咬金一走到现在烟空西秒，城里的人都绝望了，完了。现在摆在面前两条道，一条开棺投降，向苏海、苏宝同递降书交顺表，可以活；一条坚守锁阳关，就死路一条，活活饿死。正在愁的不得了，这么时候报事的进来了。你看那报事的一边往里跑，一边摔跟头，头重脚轻啊，晃动着小细脖大脑袋，给主公道喜，给大帅军师道

0: 何喜之友，咱的救兵来了啊！此话当真，屋里人都开了锅了，外边都打翻天了。不信请主公军师大帅登城观看，援兵到了。哎呦，把大伙乐的，平常一点劲儿都没有，这阵把拐棍都扔了，互相搀扶着顺着马道登上城。 李世民饿得眼皮都撩不起来了，他是皇上，一天吃三两，这三两两顶个什么呢？都，哎，勉强维持着。李世民就登上城楼，觉着头重脚轻，有点翻心，冒虚汗呢。靠着处女墙，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瞧，哟，这回看清了。 就见大唐朝的旗号飞舞啊，果然发来无数汤兵汤将，两军阵前正在厮杀，离得远看不清是谁。李世民可乐坏了，哎呀，李世民高兴了，问军师大帅：“大帅，你看怎么样？”陛下呀，外边人来了，咱不能坐以待毙呀。 咱马上开关落锁，出去也得帮帮忙啊！皇上一听说的对，马上降旨，在城里头选拔了10000军队。这10000军队，唬人还行，走道勉强还能走得动。开关落锁，摇旗呐喊，冲啊！迎接救兵，捉拿苏海、苏宝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 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大帅薛仁贵奉旨行事，点兵10000杀出锁阳关呢。尽管这10000军队没有战斗力，但是深受鼓舞啊，援兵来了。这人这一高兴啊，也忘了饿了。跑不动也跑得动了。再看这10000人呢，就像疯了似的，冲到外边。两军会合是声势浩大。苏海正大战薛丁山，偷眼一看，呀哈，锁阳关被围的人也杀出来了，我腹背受敌，就有点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让薛丁山枪里加鞭呢，这一鞭结结实实拍到他后背上。您说这下劲儿有多大？做大将的身后有护背旗，8杆护背旗啊，护住这后背和后脑勺。护背旗有旗囊，都是牛皮啊，多少层纳的一块的，护着后背。让薛丁山这一鞭打的，把旗囊也给打碎了。护背旗也给打折了，要没有这玩意儿保护着，苏宝同是骨断筋折，当时就得毙命。就这样把他疼得往前一哈腰，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眼前是金灯烂冒，吐着血是败归本队，哗哗。苏海这一受伤败走，军无斗志了，元帅都败了，这下就乱了阵脚了。让唐兵一个冲锋，打得这7零8落。就这样，锁阳关的人跟二路元帅领的人两军会合，冲进锁阳关，杀退了6国联军，解了锁阳之围。你看咱们说书多简单呢，这么几句话完事儿了。实质上那么简单吗？处理这个善后还有一段时间呢。等进城之后，程咬金提出来，丁山呢，丁山呢，咱不能都进城啊，带来的人马太多，最好在城外安营扎寨，保卫锁阳关，形成犄角之势，可以互相声援。爷爷您说的太对了。就这样，薛丁山下令在外头成立南北2大营，跟锁阳关3吊脚，每一座大营准备精